0: 丹，8:05，我们在南京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早饭早安。
1: 我是蕾蕾。
0: 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徐
0: 德华。今天要跟早饭来推荐，之前我们向早饭推荐过这个荔枝，早饭吃的还觉得挺好。
1: 我们现在给大家再次又升级了，这次的荔枝后面加了一个字，叫荔枝王。
0: 用南京话来讲，就叫荔枝王。
1: 哎，
0: 荔枝丸。
1: 虽然小柔今天不在，但昨天把视频拍出来了，7:50推送了。如果你是娇光小柔的粉丝用户，已经看到视频了啊。
0: 让我看了一下，虽然我没有看到实物，但是在视频里面，
1: 我肯定要买。
0: 哎，那个荔枝王差不多一个有鸡蛋那么大哦。
2: 我觉得可能要比鸡蛋还大，
0: 是吧？
2: 我昨天拿出来，所有人第一眼就是哇，这么大，然后吃的时候好吃，
0: 都排着队来了，
2: 排着队来了。
0: 最喜欢我们拍视频了，所以刘毅昨天你尝了吗？
2: 尝了，
0: 什么口感？
2: 就是第一汁水多，第二它是清甜不齁甜，
1: 就不腻是吧？
2: 第三它是那种脆脆爽爽的，超级好吃。
1: 所以早饭们相信一点，但凡我们品尝过之后，我们觉得又有口感一半嘛，好，明天不尝，
0: 他跟你就没有机会见面了。
1: 对，
0: 这个荔枝王首先个头大，其次肉厚，哎呦，我觉得吃水果吃肉厚的就像吃芒果一样，那个肉厚的感觉特别好，而且好像还有特殊的香气，是吧？
2: 对，一个是香，第二个是红，又红又香，反正就是好吃，打开就是所有人都是哇，上了赶紧推给我。
0: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过这个荔枝王，荔枝王其实是它通常都是在海南的火山岩地区，因为它是火山岩风化之后形成的那种含有硒的那种土壤，特别适合荔枝王的生长。
1: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给自己吃一点自己想吃的水果啊，这个荔枝王如果放进冰箱冰一颗，自己拿出来吃，
0: 快！
1: 我的
0: 妈！刘姨，我们是顺丰冷链到家吗？
2: 是的。原价159，现价是139，到手是2.5斤，你到时候你就发现有多大，有多牛了。
0: 我们帮早饭算过了，那么大一个，差不多有鸡蛋大小的，到手差不多有20到25个。
1: 乖乖，我的个妈，
0: 吃够硬哦。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0: 对，
1: 不自己一定要舍得，
0: 而且又不是让你吃一个夏天，
1: 哎，
0: 尝一下又怎样？
1: 对，
2: 刚刚我把链接推给了袁总，
0: 袁一博怎么说？
2: 袁总第一个买的，然后我就发现耿总也买了。
1: 谢谢亲们亲自支持，
0: 那现在还差一个王总，哎，刘雨欣艾特王总。

0: 哎呀，这首歌其实现在听来啊，我觉得给我的一种警醒和提示，反而是咱们别把生活活得这么撕心裂肺。
1: 那倒也是，
0: 让自己就是平平淡淡，每天好吃好喝的都开心。
1: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天吃到自己觉得特别满意的美食，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美好。
0: 对
1: 对，8:21，继续回到我们周三滴滴八八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我们要再次提醒到收音机旁的早饭高温上线，后天开始36度的晴空，对我们真的就是火字旁的烤啊，考验。
0: 而最近呢，咱们江苏多地啊频繁的出现大蛇，建议大家不要慌，因为最近有很多网友在这个网上晒出，在比如说什么汽车修理店啊，比如说早晨晨跑的时候啊，甚至在某个咖啡厅突然发现，哎呀，这么一条蛇啊，
1: 而且不是小蛇，是大蛇。
0: 对对对对对，
1: 像在镇江啊、常州啊、无锡多地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也请教了南林大的这个相关的博士，
0: 博士就给大家解释了说，一不要害怕，这是生态变好的信号，但是有两个提醒啊，
1: 就是当我们遇到蛇，尤其是遇到大蛇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两步，
0: 不要惊扰，
1: 第二不要挑衅，
0: 你不要大喊说呀，不要，你要把你其实你把蛇给吓一跳，
1: 就是等一下捂到嘴，就不能发出惊叹，
0: 然后你不要跟蛇搏斗，
1: 那我就绕着走可以吗？
0: 你赶紧离开就行了。
1: 但他要跟着我怎么办？他跟着我我就跑吗？所以就是告诉大家，首先不要慌张，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哎，我们要稍微淡定一点。不再
0: 分开，哇，好惨啊！为啥一定要分开呢？
1: 最近在西湖边出现了一个网红打卡的椅子，
0: 对，
1: 因为这个椅子这个位置啊，坐在那儿的时候刚好就可以拍到远处的西湖的全景。
0: 它是在西湖的一个星巴克的门口、啊、
1: 对，叫孤山星巴克。
0: 对，然后导致呢，你如果想在那儿，不要说拍照，想在这个椅子上哪怕坐一会儿，都要排队大概半个小时以上。
1: 这个就有点像小朋友排队玩公园的秋千一样。
0: 对对 对, 对, 对、啊、
1: 就他没有所谓的这个秋千是谁家的，我在上面玩，我为什么就不能动作一会儿？哎，我觉得这个西湖景区的管理还是蛮有意思的。
0: 最近呢，又有网友发现，哎，最近那个椅子上多了一个闹铃，只要你坐过超过3分钟，它就会滴滴滴滴滴。
2: 参与一下，然后呢，
0: 谢谢。
2: 今天呢，要做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想要做一件事情，想要求一个重。
3: 与早熟的品种，
0: 对，
3: 比如像什么雨花露、日川，你可能都没听过。
0: 对，
3: 它的口感呢就不太好。到了6月底7月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白凤湖景，这个就是阳山水蜜桃品种中最好吃的了。
1: 对对对，
3: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推，我们给大家推的肯定是制好的，
0: 对，
3: 应季的，像那种早熟的，不太好的，我们就先不上。
0: 对，今天你先下单荔枝王，你去感受一下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荔枝它的王。
1: 我们就一茬一茬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别着急好吗？不过也要谢谢这位早饭的提醒，
0: 特别好。早饭们，刚才你看这么多语音哇哇哇一起来了，其实心里特别感动啊。其实大家其实也一直默默在跟我们在一起的、啊、
1: 对，很多早饭在听着语音以为自己今天语音播不到呢，谁曾想我们一直在等着呢。
0: 哎呀，是的。

0: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美美娜娜，两位鱿鱼，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是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小舅子的生日。
1: 哦
2: 哦。
0: 希望小肉送一首祝福的歌曲。
2: 哦，小肉，这我在去山东的高铁上。
1: 没事，我待会儿找首歌送给你们，祝你们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美哥娜姐，在山东的小肉刘姨老赵，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既然今天没有人互动啊，平时互动的路上太拥挤了，我们都是只顾着听听嘻嘻哈哈的，今天没人互动说的，那必须得过来互动
1: 了。
2: 哎呀妈呀，谢谢这位老铁。
1: 就绝对是老铁啊。
4: 美美娜娜小肉还有新警官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已经好久没有听你们的节目了。
1: 为啥呀？
4: 然后今天打开收音机啊、终于又听到熟悉的声音了。哎，不过小肉不在，有点可惜。他去素媛了是吧？
1: 是的。
4: 希望他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哦。
1: 好的。
4: 谢谢赵博然。
1: 嗯。
4: 班小肉弟弟，太谢谢你啦。
2: 哎呦，真好。
1: 那就像一家人的感觉，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6月10号了啊，马上两个节就要来了啊，一个是父亲节对吧？还有一个是端午节。我们为父亲节和端午节两大节日都准备了专区啊、给父亲，比如说可以买这个
5: 衣服啊、
2: 皮带啊，
1: 要爆掉的，对啊。
5: 哪怕像今天的咸鸭蛋，你啊，今天的烤鸭蛋，
1: 对，
5: 如果端午节送咸鸭蛋。太咸了，家里老人吃的可
1: 吃点新鲜的嘛，
5: 对，吃点这种好吃新鲜的，
1: 对对对，
5: 还有我们的各种礼盒，
1: 对，
5: 然后我们这次肉哥去素媛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端午节送父亲送长辈特别特别的棒
1: 啊、哦！那今天保密一下是吧、
5: 嗯？
1: 今天早饭们可以先下单这个烤鸭蛋，先下单这个。荔枝
5: 王，
1: 然后还有粽子，因为在端午节的话，我们至少有习俗嘛，它要应景的习俗就是要吃个粽子。
5: 嗯，现在大家两款粽子都有人下单，好多人都是两单、四单、八单、十单的买。像我们楚老大的原价109，现价是99.9元买一送一。
1: 嗯，
5: 每盒里面是8个粽子，2个下蛋。
1: 嗯，
5: 昨天肉哥已经给大家尝了，这个口感呢就是非遗，就是好吃。你看昨天肉哥。左右手各一个粽子，
2: 哎，他那个粽子是长条形的，
5: 长条形
2: 枕头型的那种
5: 枕头粽，
2: 对对对。
5: 然后呢，还有一个三珍斋的，它是99一盒、
1: 嗯、
5: 一个礼盒，红色的，非常喜庆。
1: 嗯，
5: 里面是12个粽子，8个咸鸭蛋，原价是198，我们是99打了对折。哎，这个送礼，我觉得可能是更高端一点，就选这个。
6: 哎、
5: 嗯，
6: 我们这种听节目20几年的老听友。是啊，从我角度来讲，参与节目肯定不是为了抽奖了。这个如果有抽奖，全凭命。主要就是为了一个陪伴嘛，是不是？
1: 对。
6: 荔枝王特别想买，但是我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在消防犬肉买了荔枝，吃多了。
2: 吃多了。
6: 现在上火了。
2: 嗯。
6: 所以哎，所以在纠结当中啊。没办法，荔枝不。一次性看来不能多吃，自己提醒一下大家不能多吃，吃多了容易上火。
2: 荔枝你在吃的时候是要讲究方法的，
1: 对对对，
2: 首先你一次不要吃超过10颗。
1: 对。
2: 另外我们之前跟早饭分享过，你知道荔枝全身都是宝，
1: 嗯，
2: 除了果肉很好吃，
1: 是
2: 荔枝的壳你剥下来以后你是扔掉了吗？
1: 煮水喝。
2: 太可惜了。
1: 对。
2: 它可是非常非常好的去火的好物，
1: 而且提醒啊，荔枝建议不在晚上睡觉之前吃。
2: 对，
1: 很多人都是晚上看电视走步入厕，你把它摆在早上或者是上午，甚至是下午，
2: 对，
1: 绝对不会上火。
2: 对，你把荔枝剥下来以后，取那个干净的壳，洗干净之后，然后煮水，那个吃完了以后，你一点都不会上火了。
1: 对啊，
2: 嗯。
1: 时间指向8:48，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礼拜三的早上，我是蕾蕾。
2: 大家好，我是娜娜。哎，
5: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怡。
2: 小刘老师，这会儿也他是几点钟的高铁到山东？
1: 8点多钟，
2: 好像应该是10点多钟到，
1: 对对对，
2: 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对。
2: 对、嗯、他今天出门的时候也带了好多这个我们交往小肉的随身的东西，
1: 嗯、
2: 有驱蚊的、
1: 嗯，
2: 然后还有治疗，万一在高铁上做实验舱又有疼的那个，哎、昨天推的那个
5: 深筋通腰保健贴，
2: 保健贴、
1: 那个、特别好啊、嗯。
5: 嗯，他还带了什么呢？
2: 啊，还带了什么？
5: 茉莉花茶
2: 哦，
5: 冷泡的。加了2颗荔枝，
2: 哎呀。

0: 会吃了。
1: 哦，
0: 它那个冷泡茶在我们的视频里早饭也可以看到。
1: 所以你看这个荔枝，你不要一颗一颗南京花样造死吃，它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像小时候的方式，
0: 对，
1: 它就冷泡茶里放两颗荔枝，哎呀，想想看是什么感觉
0: 啊。像我啊，因为我经常会在有一家会定制一些他们家的那个鱼胶嘛，然后他会帮我熬制好了送过来，老板就非常有心，他每次给我送的时候他都会给我赠送一份他们家的小甜品。
1: 嗯，
0: 我昨天就吃到了，以后让我非常惊讶。你知道他那个甜品里面放了一样什么水果吗？跟早饭推荐，杨梅。
1: 杨梅，
0: 他把那个杨梅放到里面，然后还放了一点小元宵，然后还放了一点绿豆，还放了一点西米，哎，然后煮出来的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红色，而且里面有杨梅本身的酸甜，好好吃啊。
1: 要冰一下。
0: 对，所以你看小肉就拿荔枝和我们的那个茉莉茶在一起冷泡，咱们可以试一下。
1: 其实很多吃法你可以试，荔枝其实我吃过一次，我觉得特别好吃，后来我自己也尝试了，就是你剥两颗荔枝或者剥四颗，像荔枝王可能两颗就够了，你炒饭的时候把切成末放最后放在里面。
0: 好的，您最终还是到了炒饭这个环节。
2: 我是放那个重庆火锅辣锅放两颗荔枝
1: 啊，这样
2: 它那个整个辣的不怎么了，但是你假如你吃了一个小时之后你发现荔枝还有，哇，拿出从那个火锅里面叼出来一吃，又甜又软又糯，
1: 哎呀，真的哇！
0: 上次还有早饭讲，他说用荔枝炖老母鸡汤，
1: 对对对 对，
0: 早饭还记得吗？
1: 是的，
0: 他说那个炖出来的那个汤啊，就非常非常的清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有创新的去吃。
1: 对，
0: 刚刚那位男早饭这会儿有点后悔了，你看你吃的方法太单一，
1: 太后悔了。

0: 刚一下子猜对，哎，李荣浩。
1: 我们好好的送给刚才过生日的早饭。今天如果你过生日，正好听到节目，也祝你生日快乐啊！
0: 我们每天都要好好的。
1: 嗯，
0: 好啦，8:53，江苏传媒学校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首批办学点，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还有影视动画、网络直播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的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3年制的中专呢，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你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2582451239102552412391。如果你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邀请你啊，只是纯玩甘南的双卧8日游，全程呢都是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而且还升级2晚4钻酒店，全程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赠送价值128元麦积山逸夫传奇的一个观演的名额。6月26号，江苏广播主持人朱浩的专属团目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你可以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回复一路繁花来了解详细行程，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40000071。

0: 0011-4000-7100。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之后标出图中的体彩店，然后你点击图标就可以来查看那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2: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0: 8:56，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是张晨宇要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0: 个归宿。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蕾蕾娜娜的广播，我的最爱，我是梁静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

0: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一端。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有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附近，还有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城区附近。另外我们关注一则交通方面的资讯，苏东大桥北间线，也就是小海枢纽到南通开发区收费站，目前仍然是继续施工的状态，无法通行。等到施工结束，具备恢复条件之后呢，苏东大桥公司会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相关的公告。那么去往上海方向的车辆，大家可以从南通开发区收费站驶入高速，经过苏通大桥的南接线，到董邦枢纽切换到沿江高速前往上海。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无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6: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 我是张晨，
0: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6月10号周三，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6: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0: 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可能要给大家做一个高温提示了，明后天周四中午，温度有可能会冲到34-35度的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入夏以来啊，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间了。但是6月底呢，又会进入到梅雨。总之这一段时间天气其实是不太稳定的，那么你穿衣也好，出行也好，特别注意这个变化。
2: 好，这是天气的提醒。那么这会儿呢，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很多朋友已经进来报道了哈，打卡报道。像这一位咱们的老朋友徐州校长说，两位老师，我今天是跑步进入直播室的。
1: 这个感谢大家这样的守候啊，
2: 对，
1: 准时准点的。
2: 这个叫于小娟说，两天没打卡了。因为他的那个孩子参加高考嘛，高考结束了，说前两天节目落下了，赶紧要听咱们的那个回听，电台的回听。
1: 这么忠实的听众，我们一定要祝福他的孩子呢，这个考试马到成功啊！
2: 是是是，金榜题名。
1: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是按照往常一样，上半段来接听大家的投诉电话，下半段呢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这个处理情况。大家有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方式来和我们一起交流。好，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2: 有请镇江的杜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杜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4: 我是晋江的，泰州晋江的，然后我在那个
2: 晋江的
1: 泰州晋江
2: 啊，人是晋江的。
4: 对，
2: 是到镇江这边是有什么事情是吧？
4: 我到镇江，就是那个镇江那个北京越野腾龙4S店。24号，我过去看了一辆那个就是26款的BJ40柴油锯木板，那个越野车
2: 是什么车？
4: 然后呢，越野车，
1: 越野车，
2: 对，哪个
1: 型号
2: 的？
4: BJ40那个BJ40的那个柴油锯木板，
1: 就是北汽的那一款，
2: 是北汽的吗？
4: 对，北汽的。
1: BJ40这款车还挺热的，
4: 对，看了在抖音上看的蛮好的，我也蛮喜欢的，当时。然后我过去就是我以前我前面在无锡也看过了，谈过价格。然后我自己本身有一辆那个宝马的X3，21款的宝马X3。我过去的就跟他谈的就是说，我用这个宝马X3置换他那个BJ40。
2: 那 4S店同意吗？
4: 同意的，他们有腾龙有二手车回收的那个部门的。
1: 那你这个车其实价格应该还蛮高的，置换它是不是能基本上覆盖它的价格？
2: 不用花太多钱。
1: 对，
2: 我估计加价的话也加不了太多，
1: 是
2: 吧？
4: 对，就是我因为打听了一下嘛，大概价格嘛，我就是心里也有个底，也有个数的。然后我过去我就跟他谈了，我就是说，因为现在今年的那个二手车的价格不是太坚挺嘛。
1: 对。
4: 然后我也就想着，就是说我的宝马X3给你，然后跟你置换一辆。
1: 你这样，杜先生，你直接跟我们讲，就是，你们最后谈的结果是什么就可以了。你们这个最后谈，他是要加价多少呢？
4: 当时就是他们看验货车以后，几个领导商量了一下，跟我讲要加12000块钱。
1: 就是现场也对你的车进行了，这个勘查和评估。
4: 对。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12000，就把这个车给你了。是吧？
4: 对，
1: 那还挺好的，
4: 对，然后
2: 你同意吗？
4: 我没同意，就是说我感觉加了太多了。
2: 好，那最后是以什么价格谈妥的？
1: 谈了我就不要了，对不对？
4: 对，我就这个意思。现在我这个车不是他压价了8000嘛？那我这个不做了，你把钱退给我。
1: 那我觉得这个要求也不过分啊，因为之前的这个事情没有。定论嘛，他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变化。那现在你投诉是因为他不给你退这个钱，那凭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也他们有责任啊。在这个之前你是检测过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价，虽然你。

0: 你这个车子之前确实换过大灯，那没看出来是你们的问题，现在看出来了，那就把这个退掉不就完了吗？因为他自己是有责任，你不能在签了协议以后再去变化，这个我觉得他们是有责任的，对不对？
1: 对，我也这么想的呀。
0: 啊、嗯，那他现在是坚持不给你退吗？
1: 北京越野，包括打北京越野的那个投诉电话，北京越野投诉电话，他说你签了合同了。
2: 那合同里面是怎么签的？怎么约定的？
1: 合同我他当时那个销售他说，哎，这只不过走个流程，你签一下字，然后我签了，完了以后，当天也没把合同，
2: 就是
1: 我
2: 要知道合同里面有什么对于你不利的条款吗？你告诉我们。
1: 定金是9000。
2: 定是哪个定？
1: 是决定的定。
0: 那决定的定其实也跟他呢是一样的要求啊，这个都已经定下来了，
2: 就是，对，双方都是有约束的。
0: 对对。
2: 那在这个销售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这个车的价格是多少钱，就是加价多少钱，上面也没有写。
1: 我现在看了一下，当时他因为没给我现在看了一下，写的是新车是142,000，然后二手车他价格没写。
2: 这么关键的信息没写吗？
1: 没写。
0: 那这个合同也有问题，你当时也没注意啊。
1: 他没给我看，他说走个流程而已。
0: 那我是要坚持要看
2: 的。那你不是签字
0: 的
2: 吗？你当时签字了吗？
1: 我签字的时候我要看，他说哎呀，老板，这个走个流程而已。
0: 不是，你在这个签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看的，不看就不签吧。你签还是要签在合同协议上面，对吧？这个我们不追究了，但是就是说现在要看这个合同里边到底对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它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那其实是有空间的，对不对？
2: 那现在怎么证明当时你们谈的价格就是加价
0: 对
2: 8500还是9000呢？
1: 我有电话录音，他打电话给我的
0: 啊。有的是吧？
2: 那你把电话录音提供给我们，
1: 啊，
2: 我们听一下。好吧，因为这个合同对于你来讲啊，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合同。你是二手车置换，那这个二手车这个折价多少钱，在合同里面这么关键的信息为什么不写呢？
0: 这个跟车价一样重要。
2: 对，因为就是怕对方可能会矢口否认。他说我们当时谈的不是这个价格。好吧，或者说当时这个价格只是个预估的价格，
0: 没有最终确定。包括你这个后面变化以后，怎么处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都应该要约定详细，这些都没有，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呀，这个事情
0: 有点难办，
2: 回头怎么看呢？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呢？谈好的价格，什么8500了，后来又是9000，再给他返500块钱，到最后要提车了，又要加8000块钱。
0: 这个里边啊，其实真的不排除是有套路的。当然，他呢可能事先把这个各个环节也设置好了，让你呢好像无从下手。但是这样就是变来变去，我觉得那个定字不仅是对客户的，也应该是对他们的。你怎么能随便变呢？那现在如果说因为你当时没有检查清楚价格上面现在变动了，那以前那个协议就不应该作数，对不对？那人家要求这个退这个定金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得跟他们说一说了。
2: 那我们来联系一下 4S 店，你再报一家是哪一家？
1: 镇江叫北京越野鹏龙店。
2: 鹏龙是吗？
1: 对对，朋友的朋加一个鸟字，就是大
2: 鹏
1: 的鹏，
2: 鹏龙 4S 店。
0: 是跟哪位经理这个对接的呀？我们要找到就是
1: 朱静的销售，
0: 朱经理，
2: 他是销售人员。
1: 对，销售。
2: 你有没有跟他们店的经理反映过？
1: 我都反映到北京越野的总部了。
0: 但是总部
2: 我说这个 4S 店这边是谁来处理这个事情吗？
1: 因为那边我也没有这个别人的电话，我是等他只跟他联系的。
0: 就是这个销售姓朱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好，我们就打一下他的电话吧，先问问情况。
0: 对，因为
2: 当时谈价格呀，后面那个价格的变动都是他一手经手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就他反正是了解这个情况的。我们来问问看这个怎么回事吧。我觉得这个正常卖车也好，置换也好，这个是很正常的。现在车呢也不好卖啊。哎，你好，朱经理是吧？
3: 喂，
0: 你好，朱经理吗？
3: 哪里？
0: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您的那个客户啊，杜先生呢，他今天打电话过来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这儿他不是要买了那个 BJ40 的那个越野车嘛？据说好像是用他自己的宝马X3来置换的，当时确定的价格呢是这个8500。

0: 那个主持人，你是主持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你敢说吧？
1: 对，
0: 那个能稍微迟一点吗？因为我现在手上事情比较多。那个客户来咱们这边办理新车提车，在这边等我呢。
1: 哦，
0: 行吧，不好意思，您看要不迟一点，或者咱们约个时间，可以吧？
1: 行，简单就问一下吧。就是他说是你们这边现在反悔了，就是他那个灯啊，后来发现那这个事儿就是事先因为没有确定，没有确定的话，现在有这个变化，他想退，你们现在是拒绝退的是吧？
0: 这个情况我大概的这个阐述一下啊，就我这边是销售新车，当时谈好的价格，然后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呢，他。就是他也一直承诺我们说他的车子原版原漆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这个车子也是他本身也是做二手车这个经销商的，就是相当于二手车商的。
1: 你们检测了吗？就是去收的时候。
0: 您听我说完。
1: 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直接说关键的。他说之前你们是已经检测过确定下来的价格，那为什么后面又变了呢？
0: 有二手车的工作人员去看了一下，然后呢，他也跟他，因为他。这个东西具体的我就不是很清楚，就具体的里面的流程，因为我是做新车销售嘛。
1: 他说是你前后跟他来谈的，他现在人在线。杜先生，你是跟朱经理接洽的是吧？
2: 对对对。
1: 你们是什么时候就是发现这个车子有问题的？是签了协议以后，是不是？
0: 签了协议以后，对对，六月头上，六月二号还是三号吧？
1: 嗯，
0: 六月二号好像是。
1: 那你们在那个合同上，我看写了一个定金嘛，宝盖头的定。那这个定的话，就是决定的定，不仅是对客户，也是对你们。就是后面发现了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
0: 新车的定，新车哎。
1: 我知道，但是你们确定这个价格，他购买是因为基于这个二手车的一个价格的评估吧？那如果说已经确定的话，那就
0: 二手车的事情呢，就是我建议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很懂这个里面的东西，这个不管是原版原漆，
1: 你不懂没关系。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价格跟签之前你们承诺的不一样了，这个我们能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发现了新问题，原来价格被打破了，那你这个协议也不能作数了呀。这样的话他要求退车，你们不退定金，这个好像有点不合适吧？
0: 首先一个，他的车子他说原版原漆，但这个二手车我也不是很懂。
1: 你们不是检测了吗？
0: 他检测，对，他检测之后，然后他后面又检测，那这个话也是我跟杜先生就讲了一句话。那这个因为主持人你说了，那我也阐述一下。这个他买我新车子，我说我这个车子没有任何问题，那他是不是就不验车了？那我给一台质损车给你，或者运损车给你，或者说这个车有问题的车子给你，那是不是你也这个
1: 现在关键问题是你们之前已经检测过了，才基于这个价格才谈的呀。他不是说
0: 价格检测，那很简单的呀。
1: 啊，
0: 如果说我跟他打个比方，
1: 啊，
0: 这个消费者保护法对吧？就不管是不是说只保护新车，二手车也是同样的。
1: 对，
0: 如果说打个比方，我们内部讲这个二手车商把他的这个车子，比如说拿回来以后，他一直也承诺我们说这个车子原版原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事故。那如果说我发现这个车子有问题之后，我难道不可以追溯到他吗？
1: 对，你这个说的完全对，但这个是基于什么？这个是基于你们没有检测我承诺的。你现在已经检测了，并且在检测基础上谈了这个价格，现在发现了新问题，原来的那个价格推翻了，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
0: 这个具体一个二手车怎么检测不检测，这个您可以跟咱们二手车、
1: 不，这个跟二手车检测没有关系，是你们请的人来检测的，对不对？
0: 因为
1: 他没有强迫你要去交易这个车，你的价格的这个确定也是通过这个检测得来的。现在你又发现了新问题，你自己前面没有检测出来，没关系，可以的。但是已经发现这个新的问题，那么你们就得重新去进行协商了。你不能说这个事情我现在就不管了，你这个定金我不退，这是不公平的。
0: 不，这个是两个，
1: 怎么不呢？那你叫说一下这个理由，你给我听听，怎么不呢？
0: 什么理由？
1: 就是你刚才说的呀，为什么现在不给人家退定金呢？你的协商现在是基于你们前面的检测自己没有检测出来，新的这个检测出了问题，这个认可没问题的。但是
0: 这个事情，第一有专门的人负责，我不好参与这个事情。但是新车你跟我谈好了，
1: 你现在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二手车出现了问题才产生的呀？那怎么就跟这个没关系呢？
0: 哪个价格？就是咱们现在新车的价格。
1: 你不是两个价格吗？新车归新车，你的交易价格。你的交易价格是新车减去它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
0: 那很简单。
1: 现在二手车已经出现了问题了，那你这个怎么办？
0: 不，我们退一步讲，那他现在他当时承诺我们的这个车况，那跟这个情况不符。
1: 你没有检查吗？你没有检查吗？
0: 检查不检查？那这个我不。
1: 那你检查干什么？你检查的目的是什么？你告诉我。
0: 去沟通一下嘛，这个我不好直接去回答你这个问题。
1: 所以现在人家也是跟你沟通，你不能够说这个车你现在就不退，一笔就拒绝了。
0: 不退的原
1: 因，
0: 因
1: 为这个东西是跟你有责任的呀。
3: 那这个朱经理，你说一下你们不退定金的理由是什么呢？
0: 我们不退定金的理由，首先一个，这个他首先第一点，新车咱们谈好以后，对不对？然后他说他二手车的这个事情，刚刚也提到，他一直也在拿二手这个事情在这个可能会。 影响到他。
1: 那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们的协议里边对二手车的价格有没有确定？我问你，
0: 什么价格？
1: 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底就是置换的这个价格，有确定吗？你们协议里面有没有
0: 价格？二手车跟他协议里面没有，协议里面没有这个价格。
1: 那这么重要的一个置换的信息，为什么没有？你的合同规范吗？
0: 我是新车的合同，老师啊，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新车的合同，它是一个交易的合同。
3: 还有，我们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他是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讲是用他的二手车来置换这个新车的？那你为什么要跟他签一个新车合同呢？
0: 那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说你说用二手车置换的话，那这个说辞就远了。我不知道杜先生有没有跟你讲清楚这个。
1: 杜先生现在在线，杜先生，你上来是怎么跟他谈的？是不是用这个二手车去置换，然后确定交易？
0: 老师，我这边也有事情。对，
1: 不是你要讲道理，你要讲道理，不讲道理的话就不行了。
0: 咱们能不能抽个空？
2: 哎，主持人，
0: 这个等这边这个大家都空闲一点的时间。
1: 行，你既然有这个态度，那就没问题。我们请这个杜先生呢去跟他谈这个事儿。
3: 对，那个。杜先生，我们要跟你再确认一下，他跟你签的是一个新车合同，你当时也签了字了，就是你明明是以二手车置换跟他谈的，那对方为什么会跟你签一个新车合同呢？杜先生，你也解释一下好不好？
2: 我跟他就是二十四号我跟他谈的时候，我就是以旧车换新车。
3: 你是一上台就跟他讲这个二手车置换的吗？
2: 对，我到他发给我。
3: 那他这边为什么会给你签一个新车合同呢？
1: 这个就很有意思，是啊。
3: 是不是这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你没有表达清楚的？有没有什么隐情？
1: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听到那个经理讲。
2: 没有任何隐情，我可以。
3: 另外，我再跟你再确认一下，你是做这个二手车生意的吗？
2: 我去前年才开始做。
3: 啊，是不是？你直接说，是不是？
2: 我只不过是副业。
1: 好，那就知道了。
3: 那我们知道了啊。
1: 这个东西大家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讨论啊。因为我们刚才从这个经理的这个表述来看，我们发现其实是有问题的。
3: 是的，是的。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发表观点。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5: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6: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6: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5: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9: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0: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

0: 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出口之间，目前受到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5: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推出了毕业专属活动，搭乘航班往返南京机场的2026届高考毕业生，凭高考准考证加身份证加机票登机牌就能享受相关的权益，包括机场运营的酒店住宿现金抵用券，免费乘坐市域大巴，可以获得每天限量的机场往返南京市区车票各一张，航班出发快速安检，免费行李寄存，以及每天限量的免费南京特色小吃一份等等。那么此外呢，徐州观音国际机场也为考生送出了福利，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享受从家前往机场的上门接送服务，可以在徐运小程序正常下单乘车，行程结束之后在8月31号之前携带准考证原件、复印件、照片均可，信息需与乘车人一致，前往徐州观音国际机场一楼到达厅徐运巴士售票柜台就可以办理退费。那么此外呢，中高考的考生以及同行人准考证可以持有这个准考证的话，可以走观音国际机场的优先安检通道高效通关，候机的考生及同行人于8月31号前凭准考证在头等舱休息室也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此外持准考证还可以在机场享受优先登机等服务。全国交通资讯，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7: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8: 你的声音。
9: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10: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8: 他的声音。
11: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2: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3: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8: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他
0: 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1: 我是于洋，
14: 我是张晨，
11: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4: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节目啊，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1: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5: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呢来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1: 长江入海口，两岸葱茏，浩浩汤汤。昨天上午9:28，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跨成功合龙。这座横跨上海、崇明、江苏启东的超级工程，将再度压缩长三角城市群时空距离，助力一体化发展驶入快车道。请听交广网记者张谦、文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6: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张谦，我现在正在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崇明侧的桥面。就在刚刚，随着最后一块重达数百吨的钢横梁精准落位，焊缝完成焊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跨成功合龙。大桥在建设当中攻克了多项世界级的桥梁施工难题，代表了我国桥梁智能建造的尖端水平。
17: 此次合龙段施工堪称针尖上的舞蹈，在153米高主塔下，两台各1100吨重的架梁吊机对称作业，将最后一节钢梁精准嵌入南北钢梁之间。
18: 吊装对位完成，
17: 全程毫米级测控。中铁大桥院重启公铁长江大桥设计总体胡辉月，
19: 要达到350公里的速度，必须采用这种无砂轨的设计，主要是控制这个结构的刚度，然后就是控制线路的一个平衡性。
20: 350公里的速度要控制在7毫米以内。
17: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与时速250公里的双线城际铁路，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跨江牵手后将全面进入桥面铺装、轨道铺设及附属设施施工。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
21: 公铁长江大桥是作为启东到太仓段节点性控制工程，本段的桥梁的合龙后，我们后续将有序推进无砟轨道和四线控制施工，预计到2027年底，沪渝蓉高铁启东到太仓段乃至到那个南京段将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
17: 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8年来，南通建成或再建8条通道，形成八龙过江格局。作为八龙过江的第六龙，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后，启东至上海市区车程将从2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高铁仅需20分钟。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程长春，
22: 这座大桥的合龙不仅是工程进度的里程碑，更是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加速成型的标志性时刻。我们期待建成通车，让轨道上的长三角再添一座丰碑。
0: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
23: 一份期待，
0: 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15: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1: 我是于洋啊。大家有问题投诉反映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来找我们。
15: 这个我们来看一组信息啊，这个夏季的这个旅游呢哪里最好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西部。你像我们这一次组织的中国的夏都西宁避暑游呢， 青甘环线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今年的这个路线在升级啊，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 99% 的旅行团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当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呢住上一晚，悉尼进出，那么两地的这个经典景点全部含在内啊。过去你要跑两次的，现在一次搞定了，8天7晚的时间，全程的4到5钻的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您如果对此感兴趣，就拨打400-007-1011。
11: 这个夏天旅游啊，大家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划？包括呢，就是暑假，这个中高考，那么高考已经结束了，中考呢马上要开始了。
15: 是，
11: 等结束之后，其实也是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个毕业的旅行。
15: 对，
11: 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8月4号啊，跟着我一起出发到北欧的一个小众的一个精品团，北欧的7国，就是到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环游波罗的海，
15: 对，
11: 避暑北欧峡湾的这样一个行程。因为北欧在夏季的还是比较的凉爽的。
15: 是的是的。
11: 那么你可以是深入到挪威的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的原始森林徒步，亲手体验野外的 BBQ。而且呢，你也可以遇见中世纪的这个老城，对吧？然后呢，湖心的古堡，冰川峡湾，沉浸感受北欧极简风情和千年的历史，欧洲历史。昨天还有一些朋友就很感兴趣，来咨询，刚刚说我这个家长带着两大，然后两小，然后想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就拨打400-007-1011，
15: 400-007-1011。另外呢，新疆的南北疆的旅行呢继续进行当中啊，经典的线路，我们运营这个线路也很有经验，成熟了，都几年下来，几千名这个听众呢都去过了。那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呢？传统的经典景点仍然为大家保留，最不同的就是我们北疆的旅行，因为过去呢我们只会在伊犁附近呢去进行旅行，这一次呢一下子会飞到这个很远的阿勒泰地区的禾木和喀纳斯呢进行旅行。为什么能把这两条线串起来？就是因为有3次飞行，去一次，对吧？回来一次，中间呢加一个飞阿勒泰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这样的话呢，就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过去不能把这两条线放在一起，一个是路程远啊，耽搁时间，行程的很累；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时间上也不允许。那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把这两地能够连在一起，就是因为增加了一次飞行。这个呢，把我们也是两次的旅行合为一次，让你的这个钱呢花得更值得。10天9晚的一个体验北疆大环线的旅行，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11: 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接听了，这是我们江苏的一个朋友杜先生的投诉。他说5月24号到镇江北汽鹏龙 4S 店看车，是看中了北汽越野的 BJ40 柴油锯木板这款车。他自己呢手里边有一辆二手的宝马 X3。他准备用他的那个宝马车置换北汽的越野车。
15: 是。
11: 那当时呢说 4S 店是同意的，同意置换。他的表述呢是 4S 店在验车，就是验他的那个二手宝马之后呢，就是提出来要加价。最后谈的价格是再加8500块钱就可以完成置换。那么到了5月25号呢，他就到 4S 店去付款。销售提出说我个人要完成业绩，你呢就先交9000块钱，等提车之后呢，我个人啊从我的提成当中再返还500块钱给你。最后的价格呢还是8500，所以他就同意了，并且签订了订车合同。我们手里边拿到的这个合同呢已经展示到了大蓝鲸直播间。这个合同大家认为规范吗？它是一个二手车置换，因为投诉人从头讲的是什么？是一个二手车置换。
15: 对，
11: 但是他签的是一个新车合同，在这个新车合同里面约定了新车的价格是多少钱？好像是14万多，是吧？
15: 对，
11: 14万多，
15: 没有涉及到这个
11: 二手车，二手车价格没有涉及，
15: 对，
11: 二手车都没有提起。然后呢，他交了这个定金是9000块钱，定是宝盖头决定的定，定金是9000块钱。
15: 对，
11: 那么6月2号提车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5: 杜先生提车的时候 4S 店提出来呢还要再一次呢做验车，这一次 4S 店表示这辆二手的宝马车呢换过大灯，因此需要他再额外呢加8000块钱。杜先生当然不同意了，因为之前你们也验过车，也已经同意，也签订了相应的合同，现在提出来呢你这个要重新加价，那他觉得不划算，那我就不 不交了呗。实际上就是原来这个签的东西，或者说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决定，它等于。

0: 于取消了，那我就可以重新再谈，能谈大家就继续买，不能谈的话，那你把定金退给我，这个对当时双方都是公平的。可是呢，这个时候 4S 店却拿出了订车的合同，表示此前他交的9000元呢是定金，取消交易呢定金不退。
1: 嗯，
0: 大家觉得这个里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把一起交易分成了两个部分，就是他所说的我的新车归新车，我的二手车归二手车，是这样吗？恐怕不是吧，因为杜先生一开始就是以车换车的这个理由呢去跟他进行交易的，在你的这个交易合同当中只写了新车，没有写这个二手车，你说这是不是套路？因为你一旦规定了我们二手车跟新车是同一个交易，并且出现的问题自负的话，那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交易。为什么现在产生交易？就是他把它分作两笔。那我有没有可能去推测，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套路，我早都知道这一点。 4S 店是傻子吗？那个车他不做检验，他就听他承诺就可以了，而且就是要承诺，那也是要签订二手车合同，在里边确定说明的，为什么不签这个合同？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觉得这里边是有一些问题啊。第一，就是明明是谈了二手车置换，但是为什么跟投诉人签的是一个新车的购车合同啊？买新车的购车合同，当然投诉人有没有问题呢？他也有，你签了字了，那你为什么当时没看到这是一个新车合同呢？
0: 嗯，
1: 为什么在这合同里边没有提及二手车置换，没有谈到这个加价的问题，就是你要拿多少钱去提这个车，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提及，投诉人你怎么就签了字了？
0: 嗯，
1: 他说当时呢，什么销售跟他讲的说没关系，我们就走个流程，他就签了。嗯，那关键是签的是什么你都不看吗？投诉人当然是有问题的啊。另外就是前面说到的，在二手车他们那个 4S 店请了二手车过来验了车之后，谈的价格是加价8500块钱。
0: 是。
1: 那么等到提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发现这辆车又有了问题，所以要求加价，可不可以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你在进一步的确认过程当中发现了新的问题，那么影响到了二手车的交易价格。
0: 嗯，
1: 作为 4S 店你能不能提呢？可以提，对吧？你提了这个价格之后，那就双方重新来谈。
0: 对，
1: 那要看这个投诉人他接不接受。现在是投诉人他不接受。
0: 嗯，
1: 他不接受的情况之下，大家注意到原来的那个合同，因为它里面没有提到二手车的价格，那么当时口头的这个承诺它也是个承诺，
0: 对，
1: 对不对？口头承诺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那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动，价格变动之后，然后 4S 店说不行，你就必须要按照我们新重新评估的价格来这个购买。
0: 我就想，
1: 这个是不是也合理呢？
0: 凭什么？
1: 是不是双方要有一个再次重新协商的过程？
0: 这个事情其实对双方来讲是公平的，是平等的。你们没有发现问题，那现在呢发现了问题，允许你改，但是这个改又等于是让这个谈判从最初的这个所谓的确定的协议回到了原点，因为之前的那个检测它没有到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可以重新来，这个没有问题。他刚才一直在讲嘛，我们不能吃这个亏，可以的。但是这个里边你们也有责任，因为你们自己是进行了检测，没有检测出来，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协议变动的责任，你不能只加在这个消费者的身上。有人说了，这个消费者他自己隐瞒了，他是做二手车的，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但是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新车签订的时候签一个二手车的合同呢？
1: 嗯，
0: 这本身就是一起交易，是不是？
1: 这个，
0: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规范了，你也签了这样一个协议，如果你有隐瞒，那你责任自负，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会产生纠纷了。你为什么不签呢？这明显你就感觉是引导他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确定。哦，好了，现在这个价格变动了，你只强调对消费者的定，那请问一下你自己的责任在哪？这个定是不是对你也有约束呢？
1: 嗯，这个价格的变动是谁提出来的？那是 4S 店提出来的。
0: 嗯，
1: 4S 店单方面提出来加价，那么基于此要求投诉人必须要履行合同。大家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说，是不是合理，对不对？那现在投诉人不同意，那么这个之前谈的价格又推翻了，这个定金到底能不能够退给投诉人呢？
0: 嗯，
1: 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来分析一下。
0: 哎，其实我个人觉得 4S 店的责任会更大一点。有人说这个对方呢好像是想去套路他，那你要做二手车的这个买卖的时候，是不是要去进行专业的一个鉴定啊？ 4S 店我绝不相信他是个傻子，我承诺什么就是什么，对吧？哪怕他这个里边确实是想隐瞒这个事儿，但是我没有跟你讲没有这回事儿，我只是看你自己能不能发现出来。在二手车当中这样的事情少了吗？多少经过鉴定的车辆后来发现是有问题的，你作为车主你在卖车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做到问心无愧，坦坦荡荡把所有的问题都交代清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更

0: 本就不需要二手车鉴定，你既然有鉴定了，你就得对你的这个鉴定结果要进行负责。当然有没有发现的问题重新谈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你不能把这个重新谈的责任全部放在了那个消费者的身上，因为这是不公平的，你自己也有问题，你没有查清楚啊。所以即便这个人他有这样的想法，我只能说他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但是从商业合同公平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你4S店就是不能够去拿着人家的这个定金不给人家退，对不对？所以这个定子它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呀。
1: 河南建业说，我当时购买汽车旧车置换签了两份合同，你看人家是这边是很专业，一个是二手车合同，然后又签了一个新车合同，他说这样子才算正规。所以为什么明明一个二手车置换已经谈妥了价格，却没有一个二手车的一个购车合同呢？
0: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是有问题的。徐叔校长说了，说都想套路对方，结果在这过程当中投诉人败了。
0: 那都想套路对方，现在发现了问题，大家是不是可以重新坐下来去谈，发现这个套路没有用，那凭什么人家就得被你套路呢？对不对？现在新车销售呢不太好，但是你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非常不道德也没有信用的。这样的 4S 店你还敢去买车吗？所以刚才我们在跟那个朱经理聊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非常清楚，他一再强调对方承诺什么，既然承诺了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能这样子去套路对方啊。然后还有人说可以随便退，那定金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也想反问过来，既然是已经决定的事情，那为什么你后面又推翻了呢？这个定难道是只对消费者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 ,4S 店他的想法也未必那么干净，是不是？哎，这个现在啊真的是一步一个坑啊，消费者你们在签订协议的时候，你看其实我个人觉得杜先生他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聪明，因为在签合同的时候他竟然都没有看。你不看吗？你不发现这个问题吗？当时如果把这个事情确定出来以后那还能怎么样，对不对？然后那个还有朋友说，这个既然已经双方都已经就是对这个事情重新议了，那凭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退定金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听众的留言，里边有诸多对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1: 酒伴说自己检测没有问题，承诺人家的价格，后来呢卖给二手车商，人家呢可能是更加专业一点，检测出问题了，不是啊？当时他第一次把车谈拉过去去谈价格的时候，对方就是一个二手车商在里边去谈了这个价格，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说呢，是不是就是 4S 店觉得自己亏了，就想去找客户的麻烦？总而言之呢，也是自己的不专业，就把这个责任转嫁给了消费者，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推得是一干二净。他指的是 4S 店存在的一些问题。
0: 小金鱼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的车呢是卖给二手车商的，经过检测给的报价43,000，协议呢也签了，钱也全部给到位了。因为我买新车有一个置换补贴，需要二手车商呢给我提供绿本里边的这个过户的证明页还有发票，他就拿着这个条件要挟我说我的车有问题，让我呢退3,000元给他，那么不然的话呢他就不给我这个证明，我就拿不到补贴。还是这个专业的二手车商也来这一套，他前面没有检测出来吗？怎么后面卖了以后他就又检测出来了呢？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套路啊。我觉得你们不要把这个车商就想的那么干净，说实在的有些的想法也挺肮脏，是不能是人的，对不对？你有本事你就把你这个检测，又不是没让你检测，那你怎么没有检测出来呢？先把它套住了，协议签了我就不管了，能这样吗？
1: 这个咱们这个目前的这个分析啊，都是基于双方的陈述啊，我们做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个背后有没有其他的隐情呢？因为节目时间也是有限，我们节目之后呢再进行深入的调查啊。也感谢大家对于此事的分析。很多人都提到了，就是说一个套路的问题，认为啊双方都是给对方使套路，但是没想到，两边都使套路的情况之下，到底是又谁被套路的呢？我觉得作为我们节目来讲的话呢，我们肯定是要公平公正的去判断这个事情。投诉人也没有问题，有问题，对吧？经销商也没有问题。当然也有问题，
0: 是
1: 双方都有问题，在都有问题的情况之下，这个责任全部让消费者来承担，那就不公平了。
0: 基于商业规则，一定要讲一个公平和信用。这位2212的听友呢，他说非常对啊，投诉人道德有缺点，但是呢 4S 店签的是新车合同， 4S 店反口是针对二手车，那么新车合同就是作废合同，他把它人为的拆开两部分，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对不对？现在双方都是针对二手车问题，所以呢必须要退这个定金。

0: 重新谈，能谈好了大家就谈，谈不好应该退。
1: 对，因为他不是说直接去购买一辆新车啊，
0: 是，
1: 如果是直接购买新车，投诉人自己的原因他反悔他不买了，
0: 嗯，
1: 那对不起啊，这个钱是不能够退的，定金是不能够退到消费者手中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他当时谈的是二手车置换，
0: 嗯，
1: 你 4S 店没有给他签这个二手车的置换合同，
0: 嗯，
1: 现在又以找到这个车辆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要求临时加价，又不能够退定金，消费者说那这个价格我不接受，那我们就不买了吧，这个交易取消。经销商说不行，定金就不退了。
0: 哎呀，这个确实呢，感觉上像是在斗智斗勇一样。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跟那个纯粹的一手车的新车的交易一样吗？它不一样，所以你现在不能以这个车是新车交易呢来定义这件事儿。
1: 嗯，
0: 也许这个杜先生他是有一点小九九的，但是基于商业规则公平起见，他没有强迫你买这个车。既然你也进行了鉴定，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鉴定不一样，那这个鉴定责任你自己是要承担一部分的，
1: 嗯，
0: 你不能全推给消费者。你可以要求这个不公平的交易取消，但是那个定金你不能够去说一定不退，因为那个定金是基于新车交易的正常情况，现在情况已经不正常了，这个定子还能够确定吗？不能吧。所以有听友也说了，说感觉上呢是套路被套路了，
1: 套路被套路套路了
0: 啊。所以你说这个事情纯粹是消费者的责任吗？我觉得也不是。 4S 店你们自己心里边怎么想，我觉得也值得去推敲的。
1: 对，投诉人提到说还有当时谈那个二手车置换的录音啊，我们把它要过来听一下，当时双方到底是怎么来陈述的。
0: 嗯，
1: 好吧，好，也感谢各位。9:57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于洋。
0: 我是张晨。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陈婷的天下体坛，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一端。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有G2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双向的无锡东，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还有 S17苏台高速苏州段往无锡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此外，我们关注到一则交通方面的资讯，苏东大桥北接线，也就是小海枢纽到南通开发区收费站，目前仍然是施工的状态，无法通行。等施工结束，具备恢复通行条件的条件之后呢，苏东大桥公司会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去往上海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南通开发区收费站驶入高速，经苏通大桥南接线到董邦枢纽切换到沿江高速前往上海。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3: 刘霞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4: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6: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上午的10点03分，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的上午哈，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体坛的资讯哈。那今天呢是距离2026年世界杯开幕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哈，那么同样呢，特别是在本周五，那么我们还将有特别节目哈，是我们生动世界杯，届时呢也是在上午的10点，我和婷姐呢以及我们扬子晚报的首席足球记者张浩老师将会一同来关注到本届世界杯的最新的一些情况，欢迎各位到时候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带来的全程直播。今天我们在大南京 Live 当中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讨论的一个事儿哈，就是马上要开始的美加墨世界杯哈，现在都不是只剩一周了哈，只剩几天了。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将正式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大幕。那么你最关注哪一场小组赛呢？欢迎各位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收听互动菜单栏，选择大蓝鲸 Live 来参与到天下体坛的直播互动帖当中哈。你最想看到哪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因为今年呢跟往年的情况不一样哈，这个是分成了12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哈，相当于是每一个小组的球队每一支队伍要打3场比赛。那么相对来说呢，因为有了这个扩军的要求和需求，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强队在小组赛当中哈，可能他们碰见的概率比之前又变得更低了。因此呢，小组赛当中大家可能更加关心和关注的就是，哎，什么时候能看到球

0: 球星们的出现哈，以及明星球队能否检验好他们的一些状态哈。和各位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包括阿根廷队以及德国队相关的备战情况。
1: 此前梅西缺席了阿根廷与洪都拉斯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外界纷纷关注他的身体状况，甚至担忧其能否顺利征战本届世界杯。在与冰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谈及了梅西的情况。
2: 梅西本场比赛将会登场，不过具体出场时间还没有确定，我会在训练时和他沟通后再做安排，以此规避意外受伤的风险。可以确定的是，梅西本场比赛会获得出场机会。梅西对于阿根廷

0: 练场外早早就排起了长队，数千名球迷涌入德国队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训练营。球迷们身穿德国队队服，手中挥舞着德国国旗，并纷纷拿出手机进行拍摄。球迷们热情，德国队成员心情也不错，主教练纳格尔斯曼笑得合不拢嘴。此前受伤病困扰并缺席热身赛的门将诺伊尔终于加入了与球队的合练。纳格尔斯曼此前已经确认40岁的诺伊尔为德国队的首发门将，球迷们如今亲眼看到了生龙活虎的诺伊尔，想必应该更放心了。德国战车的首秀将于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在休斯敦进行，对手是库拉索队。
1: 6月12号的凌晨3点，是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的比赛，墨西哥对阵南非。那无论你是什么属性的球迷，揭幕战加开幕式是没有错过的理由的。6月14号的6点，早上巴西对阵摩洛哥，作为五星巴西，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对阵上届杯的4强摩洛哥队，两队呢都是技术流的代表，这也很可能是小组赛阶段场面最为精彩的一场强强对话。在6月15号的凌晨4点，荷兰对阵日本。上届世界杯呢，荷兰队止步8强，这次呢目标肯定是更远。日本队则在赛前喊出了冲击冠军的口号。两支球队虽然不算夺冠大热门，但是呢心怀高远，而路就在脚下。日本队呢期盼能够冲进到更深的轮次，而荷兰队作为无冕之王，一直以来他们的目标就是冲击冠军。6月17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2002年夺冠大热法国队在揭幕战当中0-1是爆冷负于塞内加尔，由此开启了一段悲剧之旅。如今呢，法国队依然是夺冠热门，首先要做的就是避免重蹈覆辙，不让冷门再度上演。而6月18号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21世纪以来，这两队是结下了非常多的恩怨。08年欧洲杯的预选赛，正是克罗地亚将英格兰淘汰出局；而2018年的世界杯半决赛，又是克罗地亚终结了英格兰让足球回家的梦。如今呢，克罗地亚的黄金一代大多呢都已经告别国家队，只有莫德里奇仍然还在坚守。而英格兰现在老中青结合，战力非常的强劲，因为英格兰队是目前为止世界杯阵容当中身价最高的球队，他们总身价达到了15亿欧元。6月23号的凌晨1点，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也同样受到关注。那作为卫冕冠军呢，阿根廷小组赛的压力不算太大，奥地利是他们这个小组当中为数不多的强手，而且梅西的比赛可以说是看一场少一场，各位也要且行且珍惜了。同样呢，在6月26号的凌晨4点，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那德国队经历了2届令人失望的世界杯，相信呢这一次他们有理由出现了。6月27号，这场比赛则是我在今年小组赛当中最为关注的一场比赛，挪威对阵法国。在梅罗双骄的时代逐渐远去的时刻，谁来接棒？挪威的哈兰德和法国的姆巴佩曾是最有力的竞争者。而近两年呢，法国另外一名球星登贝莱可以说强势崛起，去年包揽世界足球先生与金球奖，今年又带队拿下了欧冠的冠军。关于一哥之争，他也是有话要说的。除此之外呢，包括6月27号的早上8点，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6月28号的早上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队。这些比赛同样的非常值得大家去多多的关注一下哈。同样值得令人关注的，除了我们所刚刚提到的小组赛的对阵之外，还有包括球星个人能力的体现，那就是进球数。大家都知道，历史上呢最多进球的球员是来自于德国队的克洛泽。克洛泽在俱乐部历史上的表现并没有非常的出彩，但是只要来到了世界杯，仿佛是开挂了一般，16个进球超越了罗纳尔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2018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之后，没有人能够超越克洛泽两员。过去这3年多，这两支球队呢也继续是保持在世界顶尖的行列。本届世界杯他们仍然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美加墨世界杯扩军至48队，小组赛的压力变小，有些弱队可能会成为强队前锋。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好，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关注到的欧洲足球方面的消息哈。大家都知道阿根廷队呢目前的主要班底呢是来自于马德雷竞技哈。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前不久呢巴萨试图就运作迁入阿尔瓦雷斯，招致马竞方面的疯狂的反击哈。而且呢轮到皇马入局了，他们迅速到了官方层面。周二呢皇马官宣报价阿尔瓦雷斯，还把 1.5 亿欧元的报价说得明明白白，但承认马竞已经是拒绝了报价。哇，1.5亿欧元买阿尔瓦雷斯，马竞竟然也能拒绝。而且呢这个举动还换来了马竞方面的一次官方的嘲讽。皇马在公告当中呢最戳马竞肺管子的一句话是说马竞感激皇马的报价。皇马宣称在评估报价后，马竞表达了这份提议的感激，这份提议是基于双方俱乐部良好关系的框架内做出的，马竞拒绝了报价，他们强调了球员的解约金条款的问题。是嫌少吗？对于皇马在官方社媒账号的公告哈，马竞官方社媒在2小时后转发，并配上5个笑哭的表情，是要意味着阿尔瓦雷斯值5亿欧元吗？难道？随后呢，马竞还做出了这个官方的声明哈，他说，相关的一些话我就不追加了哈，反正就是说呢，这个希望你不要从我们的青训营再偷窃球员了哈，非常感谢皇家马德里。同时呢，马竞的主席塞雷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尔瓦雷斯呢也是非卖品。因为几天之前呢，老佛爷这个弗洛伦蒂诺是成功的连任了皇马的主席。那么他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哈，皇马将会引进一名 1.5 亿欧元级别的球星。那此人呢是中前场球员，并非来自英超，也不是哈兰德、凯恩或者是奥利赛。那么现在来看，可能小蜘蛛就是老佛爷所说的那个 1.5 亿的巨星。那目前呢，阿尔瓦雷斯的合同还有4年，马竞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小蜘蛛呢原本是巴萨高调追逐的目标，马竞为此发起大规模的骂战哈。每日体育报就说哈，如今皇马突然的强势介入，巴萨方面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历来这两个人要引援谁进入他们的这个阵容当中哈，就是你比方说当年我举个例子，在内马尔和这个贝尔要进入到这个西甲联赛的时候哈，当时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贝尔更适合皇马，内马尔更适合巴萨。但是呢，两边球队给这两个球员都做了一些这个报价和包括抢人的一些动作，就是我知道我抢不过你，那我就得恶心你一把，这已经非常习惯了哈。因为这个巴萨内部有人就认为哈，说皇马并不是真心的想要买小蜘蛛，而只是为了扰乱这个市场。巴萨呢也并未放弃追逐这位26岁的阿根廷前锋，仍然有信心完成最终的交易。那作为这个皇马的死忠，知名媒体人龙塞罗也对皇马报价小蜘蛛感到费解。龙塞罗认为，如果 1.5 亿买人，应该来追逐奥利塞、维蒂尼亚这样的世界级球员。小蜘蛛呢，虽然实力不俗，但这样

0: 一个本赛季西甲打进8个球的球员，不属于当年罗纳尔多、齐达内、飞哥那种银河战舰级别的。尤其呢是此事还遭到马竞的公开嘲讽，更是让人无法接受。那龙塞罗进一步指出，如果买来阿尔瓦雷斯，那姆巴佩、恩德里克等球员的位置问题会更加的棘手。那最终呢，龙塞罗也附和了这个阴谋论啊，只有一种可能性会让我理解此事，那就是皇马的目的只是让巴萨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啊，但是咱们得说，你想让皇马付出，或让巴萨付出更高的代价，大家可能没有听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哄抬价格，巴萨你要1亿欧元买，皇马我1.2亿，巴萨1.3亿，皇马好，我1.5亿买你阿尔瓦雷斯，你到底卖不卖？马竞说，我才不卖你呢，你老在我这挖墙脚去偷人，不行。好嘞，那什么能卖？好，2亿欧元，巴萨也想要，因为巴萨很看重阿尔瓦雷斯跟巴萨的这个进攻的体系的这个磨合。最后呢，2亿欧元买了阿尔瓦雷斯，发现并不是物有所值，完全是一个球员泡沫。一破裂之后呢，皇马就收手了，因为他也不买嘛，他只是在哄抬物价而已。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做法也许听起来合理，不过呢，两个球队都是老江湖了。此时此刻，我觉得皇马这么做呢，也就是在想扰乱一下巴萨的军心，稍微恶心一下巴萨。其实我觉得真是买啊，各方面我也觉得也不成熟。因为为什么呢？到底弗洛伦蒂诺买不买这个谁，还取决于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马上穆里尼奥要回归皇马了。那么现在大家基本上知道的是，本周二出现的两项重要的进展，皇马官宣现任的主帅阿维洛亚离任，本菲卡官宣皇马以1500万欧元的转会费邀请穆里尼奥加盟，而穆帅也已经目前接受了这份邀请。皇马在官宣当中感谢了阿维洛亚的贡献，称赞他的忠诚和职业精神。这位皇马速将原本担任皇马二队的主帅，今年1月半道救火，接替下课的阿隆索，但效果呢可以说差强人意。18胜2平8负的成绩没有能够改变皇马本赛季四大皆空的命运。那本菲卡那边的官方公告呢也非常简短，透露了皇马开出1500万欧元的补偿金，并且呢强调穆里尼奥已经接受邀请。虽然并未表明本俱乐部是否接受这一局面，但公告以谢谢你若泽穆里尼奥为收尾，好聚好散的意味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那么西班牙媒体的消息还显示，目前穆里尼奥已经抵达马德里，并且立刻与经纪人门德斯以及皇马高层在一家酒店会面。此前呢，有报道称皇马会在周三为穆帅召开上任发布会，也有说法是会在周四进行。那不管怎样，皇马将在1-2天内搞定这件事情吧。那穆帅呢，将继2010至2013皇马穆一期之后完成二进攻，开启皇马穆二期。毕竟呢，本当地时间的本周四，世界足坛就要进入世界杯时间了啊，所以说我们估计这样的消息呢，今天或者明天就应该会公布了。而目前呢，西媒对穆帅的阵容补强计划也有更加详细的报道哈。据称，穆帅的首要的目标是英超降级队西汉姆联的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这位21岁的葡萄牙中场的德转身价估值为5000万欧元，为西汉姆队内最高。而铁锤帮的要价则达到了9000万。那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是全能型中场，技术优良，活力十足，覆盖面积大，他的知名度远逊于皇马传出过绯闻的罗德里，包括恩佐啊、维迪尼亚、若昂内维斯等中场球星，也包括阿尔瓦雷斯，他显然是符合穆帅战术要求的球员。所以你看说什么，你看我这两个信息你一对起来，逻辑就连上了。你弗洛伦蒂诺根本就没有想认真的去买阿尔瓦雷斯，你决定不了。为什么？你请穆里尼奥过来，完了之后穆里奥想买的球员你又说不行，你非得买阿尔瓦雷斯，哪有人跟别人是这么开始合作的？所以我说嘛，买小蜘蛛纯粹就是一个哄抬物价恶心巴萨的行为，这只会增强巴萨和马竞之间的纽带和情感关系。理论上来说，马德里竞技和皇马都在马德里这座城市，关系应该是更好才对，但现在看来我觉得未必了。就这种小动作对于两家百年俱乐部来说还要做的这么的就是特别的神奇和奇怪哈，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蛮费解的哈。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两天的转会市场的一些动态。好，马上是半点广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回到节目当中，等会儿再见。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 流入山谷。

0: 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
1: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8: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积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0: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1: 哦，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自贡环形路段方面，较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双向的无锡东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吉四零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互通之间，目前受到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6: 刘翔赢了，12秒91，我想创造力。
13: 在北京，
17: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3: 在里约，
18: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3: 在东京。

0: 把体育说给你听。
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上午的10:32，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节目。各位好，我是张端，继续呢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在下半年哈关注到的体坛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和赛事哈。时隔近4年，传奇球星塞雷娜威廉姆斯将重新站在赛场上，就在北京时间6月10号凌晨进行的 WTA 500伦敦站哈女双首轮，持外卡出战的小威携手姆伯科以7-6、6-2击败了赛会的3号种子梅里查尔卢特利弗，用一场胜利宣告自己时隔1375天重返职业网球赛场。
1: 塞雷娜威廉姆斯人称小威廉姆斯，这次正式复出时已经44岁了。本场女双首轮对决，她头戴发带，搭档加拿大19岁新星姆伯科，对阵跨国组合梅丽查·马丁内斯和鲁特利夫。这是小威廉姆斯自2022年美网之后首次亮相职业赛场。首盘，小威廉姆斯和搭档率先完成破发。4年暂别，小威廉姆斯实力依旧，他的标志性发球在草地赛场再现了。不过他们的对手是赛会3号种子，实力不俗，对手在第7局完成回破，并将首盘比赛拖入抢七，这给小威的复出首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好在小威和姆伯科及时稳住阵脚，抢七局中以7-2取胜，耗时54分钟赢下首盘。第二盘，小威两人状态越来越好，完成2次破发，并在最后一局打出了2记ace球和1记发球直得，直接锁定胜局。相比于首盘，小威组合的第二盘轻松了许多，仅用了36分钟就迅速拿下，总比分2-0晋级下一轮。小威廉姆斯用一场胜利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
2: 我从来没在这里打过比赛，以前女王俱乐部只有男子比赛，能在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地方打球感觉真的很特别。我在这里看过那么多朋友赢球打出好成绩，还看过那么多精彩的比赛，所以感觉还挺酷的。
0: 除此之外呢，在单打赛场当中哈，张帅是遗憾的不敌菲律宾选手伊艾拉出局。在女双当中呢，他首轮搭档澳大利亚选手亨特，3局击败了英国本土组合，跻身赛事的8强。那本次伦敦站，张帅呢从资格赛突围，成功的跻身女单的正赛。面对20岁的左手将伊艾拉，张帅的整体节奏偏慢，难以跟上对手的快节奏进攻，全场没有能够斩获任何破发点，最终呢以3-6、2-0落败，继法网之后再度止步女单首轮。那在休息之后呢，张帅转战女双的赛场。首盘，张帅和亨特迅速进入到比赛节奏，抓住对手关键局的失误完成破发，6-4先下一城。第二盘，博尔特拉杜卡努及时调整战术，6-3扳平了大比分，拿下第二盘。而在决胜抢时阶段，张帅组合连拿关键分，拉开分数差距，最终以10-5锁定胜局，有惊无险拿下本场比赛胜利，顺利的晋级女双8强。那么接下来的女双1/4决赛，张帅亨特组合将会迎战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的组合。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1: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2: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3: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4: 在关注到世界杯的同时呢，我们也来这边关注一下国足啊。那今天呢，这个在昨天国足呢是移师金华，继续进行友谊赛，这次的对手呢是泰国队。那国足呢上次与泰国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6月份，当时呢双方在美加墨世界杯的预选赛第二阶段遭遇哈，凭借拜赫拉姆的破门，我们与泰国队是1-1战平。这场比赛留给我们的回忆或许不那么美好，费南多失点，国足将出现的主动权可以说是拱手让出。那么再次碰上这支东南亚的宿敌，也正逢邵佳一指导后带队的国内首秀，我们也是想拼下一场胜利。赛前呢还举办了一项具有纪念意义的仪式，国家队为吴磊举办了国家队百场纪念仪式，吴磊获赠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七号球衣。上场客场啊对阵新加坡，吴磊替补上场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百场的这个比赛，16年100场36球，成为

老将的吴磊曾经是全村的希望，那么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绝对是配得上这场仪式。那么回到本场的比赛，国足进行了五人的轮换，包括李浩、王玉栋、毛伟杰在内的年轻球员都做到了替补席。上半场呢，国足稳住了局面，控球率和射门次数全面占优，但可以看得出来泰国队的防守非常稳固，尤其是拥有德国和泰国双国籍的规划后卫比尔，身高1.84米的他多次化解国足的威胁进攻。半场国足距离进球最近的一刻就是张玉宁开场2分钟的这个重注。一边再战，泰国队开始换上他们的规划球员，邵佳一同样派上冲击力十足的王玉栋。上场之后，国产超跑王玉栋就用速度生吃对手，造了一个位置极好的任意球。可惜呢，韦世豪小角度爆射稍稍高出，加上林良铭和张玉宁此前的头球攻门，国足似乎离进球是越来越近了。那中场前呢，替补上场的吴磊曾经有一次吊射的机会，可惜呢没有能够打正位置。最终呢，双方握手言和，国足狂轰24脚却没有能够收获进球。0-0的比分自然呢是不能让球迷们满意，不过呢，本场比赛一定程度上还是达到了练兵的目的。队长呢张玉宁在赛后的采访当中也谈到，结合上一场对阵新加坡的经验，本场呢对阵泰国，国足有意加强了二点球和中场的控制，可以看出球队敢抢敢拼，边路有了爆点，但依然欠缺具有终结能力的前场球员。比赛结束之后呢，国足一胜一平结束了本阶段的友谊赛，将继续在国内进行集训。而在大洋彼岸，世界杯的大幕也即将拉开，各位6月12号到7月20号欢迎大家来关注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也将会在本周五带来生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届时呢将跟大家也要一起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揭幕战和开幕式，同样的现场还会送出4份好礼，包括世界杯的用球，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多多的关注和了解一下。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四零零。

0: 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

0: 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出行助理一端。那么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由 G25 长深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的丁山附近，即1522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的郭巷附近。此外，我们关注到一则交通方面的资讯，今天起徐州地铁2号线和6号线能够带自行车乘坐地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工作日的7点到9点以及17点到19点的高峰时段是禁止携带自行车的，其余时间是可以通行。还有一点就是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全天可以携带。那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需要携带自行车上地铁的话，一定要提前记得拨打地铁热线进行一个预约。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好呀，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开始的时候呢，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这个置顶图已经上传了，并且今天的标题我觉得应该叫看到之后醍醐灌顶，那就是来一起长长脑子。TT 就讲说这两天话题都好有意思啊，都得结合图片具体看。没错，你要听到这个标题一定会觉得一头雾水啊，为什么长脑子，为什么要长脑子啊，怎么样才能长脑子。行吧，大家可以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啊，大家分享交流一下。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啊。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山里人说苹果中午好呀，小周末快乐。不知道谁第一个提出星期三是小周末这个概念的，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智慧。就是因为你看，不管是5天工作制又或者6天工作制，星期三正好处于中间，我们已经忙了一半了啊，在星期三这个时间节点呢，得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说在某一个片段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告诉自己啊，潜意识潜移默化一下，说今天就是小周末，我得好好的调整一下，松弛一下。所以这个人很有智慧。说到松弛感，昨天我看到一个好有意思的视频啊，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大家的叫互联网嘴替吧，尤其是对于中灯和老灯们来讲啊，这绝对是一个互联网嘴替。这个是一个在视频号上还蛮火的一个博主，然后他其实本来是一个视频，我今天呢就把这个视频转化为音频，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可以对号入座啊，看看自己中了他这个音频里面讲的哪几条。他这个音频的主题是说自己觉得好像应该提前退休了。
5: 最近我感觉我好像可以提前退休了，具体表现在首先我的大脑出现了严重退化，比如我总是记不起同事的名字，很多时候都需要在微信群里核对一下他的备注来救他。
6: 哎，张磊，这个合同跟你对一下。
5: 我现在记忆差到连一个六位数字的验证码在弹窗消失前如果没有打完的话都得跳到短信页面再看一次。还有我总是记不起各个账号的密码，他们有的需要大小写，有的需要特殊符号，有的需要大小写的同时也需要特殊符号，这导致我经常都得重新找回密码。还有生活中我总是频繁的在找我的手机，有时候它在沙发缝隙里、马桶边上、冰箱里，甚至就在眼皮底下。而这样的记忆力时常导致我在公司开会发表想法的时候，说着说着突然就忘了接下来要说什么。
6: 这个第三点，这个
5: 还有上次我休完年假回到公司，我想我

0: 我觉得有点冷，奶茶5分糖都觉得有点腻，电脑屏幕看久了，我眼睛就会酸胀，领导话说个不停，我甚至会产生耳鸣。
1: 你们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别说上班了，我每天从起床到出门坐40分钟地铁，再骑10分钟小黄车，等到了公司楼下，雪条就已经耗了90%了。而我可以退休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真的感觉自己已经老了。 具体体现在，我现在居然开始吃胡萝卜、苦瓜，还有苹果了。食物一定要全熟了才放心吃，也开始像爸妈那样习惯把水烧开了喝，或者是喝金麦郎200开这种经过高温熟化更安全、更健康的熟水。以上这些或许只能说明我变成熟了，可是当我开始热爱收集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打电话要看免提，手机的字体拉到最大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到底是到年纪了。 我甚至已经开始关心亲戚家小孩的学习成绩了。你这次考试班上排第几名啊？你这个分数能上重点高中吗？我跟你说啊，你看你表哥又拿奖学金了，你得抓紧了。结合以上，大家不难看出，我这种状态其实已经不太适合上班了。虽然我此刻身在写字楼，但我的心早就飘向了远方的田园牧歌。 每天种种花，浇浇水，然后找个地方坐到太阳落山，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养老生活。当然，为了防止退休了无聊，除了钓鱼之外呢，我也在培养一些其他的爱好，像是风光摄影什么的。这是我最近的作品，给大家欣赏一下，记得点赞。

好了，其实我昨天发到了一个视频，觉得实在是太真实也太好笑了，我就暗戳戳的发现自己中了好多条啊，什么工位上坐久了猛地站起来头晕喽，什么喝什么都要热的了，以及耳鸣，还有什么手机字体拉最大，我的天哪，这每一条都是戳中我的心巴呀。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这个声音和你一起分享啊，正好呢今天我们就讲到了一个特别现实的话题，我觉得可能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都会有这种明明刚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啊，还有就是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就像是蒙了一层雾一样，就会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不太敏捷。这个呢咱们得非常科学的啊去看待这件事情，一个呢确实就是年岁到了，我相信看听我们节目的可能不是老灯也是中灯吧，靓仔真亮说我是老灯啊，我承认。行吧，其实除了年纪到了以外啊，还有一点，这一点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改善的，那就是我们可能坐得太久了，动得太少了。运动啊，这件事情不仅仅只是在锻炼身体，它其实更像是在给我们的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有一项研究表明，只要你能够坚持运动3个月，你的大脑会悄悄发生变化。因为每天这个大脑都在高速的运转啊，会产生不少的代谢垃圾，如果这些废物堆积太多，那么就会损伤神经细胞啊，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怎么样帮助大脑排垃圾呢？这是去年的时候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长期规律的体育运动可以显著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然后运动强脑的两个黄金时间给大家应该说是标注出来吧，你就可以对号入座了。一个呢是它的黄金时长，每次运动多久更好呢？45分钟啊，也不要太久，就是半小时45分钟。如果你耐力好一点的话，45分钟；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就半小时。因为并不是运动的时间越长越好，超过90分钟，甚至会产生负效应的啊。这是一个黄金时长，另外一个就是黄金时间，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运动最好？其实讲出来啊，我觉得大部分上班族根本就做不到，那就是上午运动最好。那大家上午都是，对吧？在忙。哎，这个真没办法。为什么说上午运动最好呢？这是去年的时候国际期刊就是关于阿尔兹海默症和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他们是做了几个调查，是把

人群分成上午组，这个上午组呢具体时间是6点到中午的12点，然后还有下午组以及晚上组，还有叫合组啊。哎，这调查就发现，上午组进行中高强度运动和全因痴呆以及阿尔兹海默症风险的这个降低是最高的，分别可以降低大概

起去跑步。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到底哪一些运动可以让我们长长脑子吧。那这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啊得出的一个研究成果，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给大家意义非凡。好了，说到的第一个长脑子的运动就是跑步。当然有的人是跑不起来的，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啊，我每次在跑步机上我都觉得自己叫好像双腿灌了铅，你让我快走可以，但是跑步我真的是不太行，所以就退而求其次啦，快走也行。另外呢还有像游泳、骑行，包括像椭圆机啊，这些有氧运动，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的基础建设者。像这样的运动可以改善我们大脑血液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能量。哎，最近有个词儿频繁出现，大家都觉得说它是情绪稳定的最重要的一个怎么说生理机制，那就是前额叶。是的，那么有氧运动是可以增加我们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体积，防止脑萎缩啊，改善你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所以像这几项运动都是比较好。另外第二项运动呢，就是抗阻训练。抗阻训练代表着的有像举重啊、引体向上啊、俯卧撑啊，还有弹力带训练，包括哑铃这些，它们的核心作用是可以强化我们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力。所以呢，对于上班族啊，或者是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学生党，那像这几种运动都是特别好的。包括啊，像老年人其实要适合，也要适当的做一做这个抗阻训练，因为其实老年人要面对的困难很大很大啊。首先就是最基本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吧，那做一做抗阻训练是有好处的。第三项运动呢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这是大脑的叫压力适应器，但这项运动的

0: 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想快速提升脑力的人。但是呢，像这类运动啊，它对心肺的功能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初学的人，或者是你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病患，谨慎尝试啊。另外呢，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它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不太适合普通人，一般的啊，没有什么运动技巧的人。好，接着我就要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置顶图啊代表的这个运动了。它呢叫做技巧性运动。我今天给大家发了一张打羽毛球的照片。哎，我后来才发现现在打羽毛球成本可高了。刚才呢我和我们导播博冉聊了一会儿啊，他说一个羽毛球要大概20块钱。然后打一场下来差不多要废掉5个球，因为一旦这个羽毛球掉了一两根羽毛，它打起来就没有那么顺溜。我心想这还得了？然后他又跟我讲了一个打羽毛球大概一两个小时要花100-200块钱，不管是场地费还是啥的。哇，我想这一堂课或者是这一两小时练下来这挺贵的啊。还有如果你要是找个教练陪你练的话更不得了这个花费。但是没办法，它是像这种球类运动啊，包括像乒乓球也是，它是大脑的叫神经网络建筑师给它起了个花名了。像技巧性的运动除了球类运动，还有我最喜欢的跳舞，也是技巧性运动，包括像太极拳啊、普拉提啊，都是。像这类运动呢，实际上可以给我们的大脑搭建更复杂的神经网络，增强大脑的可塑性，可以提升思维的敏捷度，所以它比较适合那种有一点基础，然后想要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并且享受运动乐趣的人。好，第五项运动啊，第五项运动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安静一点了，那就是灵活性训练和冥想训练。这个呢算是叫我们大脑的系统重置器。像这一类运动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瑜伽，还有拉伸训练、正念冥想，这些它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压力激素水平。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像这种训练就特别适合你，就可以让你迅速的把身体的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模式，然后再结合一下深呼吸啊、身体感知啊，提升对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最近压力比较大啊又比较焦虑的人，我觉得是可以试一试灵活性训练和冥想训练的啊。它也比较适合那种高强度运动之后进行恢复训练的人。好了，今天我们是讲了五类可以帮助我们长脑子的运动啊。运动是真正划算的健脑良方，它呢虽然有一些也需要你额外的去花钱，但是呢也算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吧，每周进行。而且这种怎么说呢，羽毛球你也可以不要去租场地啊，找一个开阔的地方，对吧，和家人一起打一打啊，或者说跳舞啊，你就可以找一个开阔的地方自己去跳一跳也行的。长期坚持可以让我们的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
1: 伸个大大的懒腰，揉揉惺忪的眼睛，是时候发动你身上那些蓄能已久的小马达们了，动起来，生活就会围着你转。温度生活，运动轻养生。
0: 你看蓝鲸黄老师说，哎呀，所以我特别欣赏成明还有龚振两位优秀的跑男，他们状态都特别好，向他们学习。哎，那你怎么不欣赏我呢？我也长期保持运动啊，只不过我不是跑步而已啊。好了，开个玩笑了。对，确实就是大家互相监督一下哈，希望我们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好了，那今天是6月10号了啊，再过两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活动。邀请大家参加，现在呢还有最后的这个门票啊，你可以买一买。这个就是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你看你可以组个叫2天1晚的行程嘛，带着家人朋友，如果你是从南京自驾过去的话很近，1.5个小时就到了啊。今年呢盱眙龙虾节有看台区门票特别的优惠 168元。这个168元，它虽然没有专属的餐桌，但是它看演唱会的视野是最好的，因为今年请了像网红小阿七、冯提莫、沧海一周、花姐啊，到现

0: 现场，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一边吃龙虾一边看演唱会的过程。168元已经包了7到9千的大号高品质龙虾2斤，还有像龙虾背包、啤酒饮料、小吃伴手礼都在里面，包括像你凭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票根，还可以去第一山或者铁山寺或者民族林三个景区啊，任选其一免费游玩，所以非常划算。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获得个码，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去买票就可以了。好，进一段广告，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再聊。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5: 屋，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4: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5: 美味不绝于耳，
14: 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中午好，我是省出勤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下午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下午二长泰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东邦枢纽以及吴江南互通附近， S58沪长高速的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郭巷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8: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19: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8: 被冷落过，
1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8: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8: 那么
19: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呢，咱们聊了一下做点什么可以长长脑子。好，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跟我们一开始的这个中灯老灯的啊，确实非常的叫适配。半点以后呢，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马上我要发张照片到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乐一乐啊。这个概念很有意思的，它叫做天灸。哎，有没有人知道天灸是个什么东西啊？有的话呢，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留个言，或者你自己也体验过啊，感觉怎么样？好，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不要看听起来好像是非常高深莫测的这么一样东西，天灸啊，实际上就很简单了，就是晒背，简单粗暴的讲，太阳底下晒后背。马上你要是看到这张照片呢，就发现哇，怎么还有通过无人机拍的，在一个老楼的楼顶，远远的有一个人呢趴在那里啊，他身体底下是一张席子，然后头部呢用一把伞遮住了，哎，把背露在了外面。怎么感觉在公司露台做天灸的人这么的多，并且规模还真是不小，哎，有人在草地上，有人在天台上啊。总之只要在一个叫户外的地方跟太阳借借阳气，这就是天灸了。讲究点的呢要看时辰，还得配合饮食啊。不讲究的呢，太阳底下一躺，只管晒，只要有个背就行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晒背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户外运动。你还别说，在我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昨天楼下啊，在我们家小区看到有一个人坐在公共的那个座位上在那儿晒背，我就想今天我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而且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呢。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放弃了那种呼哧呼哧需要很大力度去做的运动，对吧，把每天的半个小时公园晒背，哎，当作是一种吸收大自然营养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了。相比其他需要蹦蹦跳跳的这个运动，晒背呢只要你趴着就好，好像也没什么坚持不下来的事儿哈，趴着嘛，而且阳光它是免费的，去按摩还要付费，但你晒太阳就免费。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中国人真的好有智慧啊。你看晒背体现的就是一种古典哲学，它就讲究一个分寸感啊，有分寸，晒而不伤。这里呢确实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你可千万不要晒伤。有的人是拿捏不了度啊，反而从养生变成了养病。所以如果你也要想去体验一下这个天灸到底是什么感觉，所谓的晒背啊，那你就是有几个要点。

点一定要记清楚。一个呢，尽量选择上午的，比如说八九点钟的这个太阳，或者是傍晚四五点、五六点啊这样子的太阳去晒，避开太阳最大的时候，也就是大中午的时候。另外，每次晒背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不要太长，20分钟左右吧。晒前、晒后补充一些水分，然后你要学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啊，身体会反馈给你最真实的感觉的。你要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就立刻停止。如果晒到都已经头晕了啊，甚至觉得有点脱水，立刻停止，不要试图对抗任何的高温。我是觉得说，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天灸话题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呢？看我们现在在室内啊，像我们直播间，我每次进来我都会觉得好冷啊，手脚冰凉，是因为每次这个空调开的温度，我自己觉得是有点太低了。就是现在我要是去一个这个空间里面，我都觉得夏天的温度要调到26度以上最好啊。因为人的身体是要适应四季的，那你如果夏天的时候，现在你走到哪儿都有这个空调，而且开的又很猛，夏天不出汗了，大家都，那这样子肯定是不好的。所以你如果一直是在夏天的时候坐空调房里面，会让你失去四季感受力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我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天灸的话题。这两天呢，哎，天气还都不错的，不至于特别特别的热啊，然后又有太阳，所以呢，你可以找一个适合的时间段去晒晒背啊，让自己感受一下光合作用。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我们在今年暑期给大家安排的这么一趟行程。昨天高考终于结束了，我觉得同学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分数出来。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那高中三年好辛苦的，家长真的应该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去哪儿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很多的选择，一个呢就是青海，正好这两天也是越来越热，然后紧接着咱们江苏要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如果你想去清凉一下体验那种很干爽的那种体感，我觉得去青海就非常好，因为它有夏天的清凉，中国夏都西宁嘛。今年呢，我们这个青海的环线又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还会在一个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住上一晚。这个酒店非常非常漂亮这是一个环线，就是西宁进出，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这一趟全部都可以玩遍。8天7晚的时间，全程入住的是4到5钻的酒店，还有青海特色的美食，咱们也要尝一尝。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另外呢，也可以带着这个刚刚考完试的这个孩子去南北疆看一看，这都是算比较远一点距离的旅行了。南疆和北疆我们依然是选择叫分开玩，因为都很大嘛。那南疆的话呢，是从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要去和田夜市去尝尝新疆美食，然后呢要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去感受一下在这个公路到沙漠公路当中穿行的那种壮美感。8天7晚的时间很有性价比，你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南疆和北疆比的话呢，它这种少数民族风情就更加的浓郁，不一样的感觉。北疆的话呢，它的自然风光就更怎么说，更打动人吧，因为你能看到雪山，能看到草原，能看到森林、牛羊、河流。从南京出发直飞伊宁，然后呢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这个大北疆的环线是这次北疆行的几个节点。10天9晚的时间，就是北疆会更长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环线旅行。 好，那么除了境内啊，今年我们还有组境外的旅行，要去东欧这个地方。2019年的时候，我是带着咱们的听友去过一次啊，确实在傍晚的时候坐上了多瑙河上面的游船，就会发现哇，多瑙河真的是蓝色的呀，难怪有蓝色多瑙河这个圆舞曲啊。另外呢，我们要去维也纳金色大厅，要去美泉夏宫。啊，美丽的茜茜公主待过的地方，要在布达佩斯坐世界最美小电车，啊，这趟行程是8月6号的时候启程，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这其实是一个亲子旅行，谁带队呢？杨洋，我的同事杨洋啊，我一看到这个带队名册，我就觉得好羡慕他。我也想带队呀，12天啊，东欧亲子之旅。感兴趣的话可以打400-007-1011。另外还有一个北欧的行程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北欧是自然风光会更，怎么说，自然风光更美。那东欧的话，我觉得它是有那种人文历史啊，整个这种区域性的曾经辉煌的那种氛围啊，特别打动人。好，北欧的话呢是环游波罗的海，避暑北欧峡湾之旅，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这个行程是8月4号出发，不一样的啊，就是东欧8月6号啊、北欧的话8月4号。还有一个就更远一点，就10月28号，还有2026年的一趟。叫豪华五星级河轮游，也是啊，欧洲，在欧洲，就是秋天的欧洲是什么样的呢？坐河轮最好的就是你不用每天换酒店啊，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看到就是流动的两岸的风光。13天的时间，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

你听蓝色多瑙河，咱们也听起来了。好了，这些行程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还有境内外路线以及小包团定制产品，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咨询啊。好了，今天我们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当然要给你送上好物推荐啦。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礼盒，它是公认的叫抗老修护天花板，这是口碑都放那儿的，市场验证过的，因为它有实打实硬实力啊。它的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玻色因，所以上脸之后呢，会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地帮你滋养肌底，强韧肤质。如果哪一天你熬夜啦、爆痘啦，夏天的时候啊就又干啦又泛红啊，我建议你晚上啊去涂一下，厚涂一下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会发现第二天起来，诶，怎么感觉敏感好多了呀，脸舒服多了呀，肤质变稳定了。今天是一个618美妆福利抢先购，是一个07清仓的捡漏啊。它07是零到明年的11月份，也就是27年的11月份，实际上50毫升你肯定可以用完了啊，因为它是一个怎么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嘛。那到手价格呢是520块钱，是不是很惊喜的一个价格啊？你要去官网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价格优惠了多少了啊。跨境直采，支持马伊莲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520这个关键词，520不要搞错啊，去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520就可以了。

互动直播间的留言，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就可以了，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背靠着华为，背靠着这个宁德时代的三家做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嘛，对不对？
1: 这个品牌目前的核心亮点就是全系标配了火山引擎的豆包大模型，可以支持多模态交互、情绪感知、抖音飞书、生态无缝流转等等等等吧。而且在辅助驾驶这块呢，是和圆融启行进行合作的，新车呢是在赛里斯的凤凰工厂来进行生产的。
0: 对啊，那么不知道它会怎么样，但是呢可能会伴随着争议，但是也不用去，我个人觉得也很正常啊。因为其实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嘛，就赛里斯的张新海正式的就退休了，然后让他儿子来接班了嘛。那么这样呢，他儿子少帅上来接班之后，我肯定要弄一个我自己的新品牌嘛，这个可能也能好理解哈。
1: 嗯，是，但是这个品牌在这个时间点出来，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好，反正我个人对这个品牌不是特别的看好，
0: 就压力挺大的。
1: 嗯，我觉得种种原因吧，第一呢，你可能也做不到头部，对吧？就是你要想这个车这个品牌其实出来之后主要还是为了要更好的销售，但是你脱离了华为之后，这个火山引擎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颠覆性的体验，这个不知道。因为现在其实关于智舱这块的好的公司其实也非常多，但是华为呢基本上也属于一个垄断的这样一种状态啊。
0: 所以他在智舱里边没有选华为，他智驾也没有选华为，所以才会被认为他想单干嘛。
1: 是，对，这个肯定大家都懂啊。但是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如果去找这个，比如豆包啊，去找这个火山引擎，他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颠覆性的体验？因为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包括比亚迪，你包括像未来、理想、小鹏，其实都有自己非常强大的智舱的这个能力。包括还有华为在这个前面顶着。那你去找了一个像就基本上可能在汽车智舱这块没有太多经验的豆包，豆包因为是在互联网领域里面做得很好。对吧，在火山引擎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你在车架这块并没有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你们之间能合作成一个什么样，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点。然后另外呢，因为你的智驾你找的是这个圆融启行，也不是头部，所以也就意味着你这个车价格肯定卖不高，对吧？你又为了走量，但是呢你端出来的东西呢是一看就二三线的一个产品。
0: 但是他自己宣布的是要覆盖20万以上的市场哦。
1: 是，那你卖了20-30万，你觉得你能卖得了吗？你话肯定是这么说嘛，
0: 所以就要考验他自己的营销能力了，因为这个时候鸿蒙是帮不了一些。
1: 我觉得营销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我想看到的是产品，
0: 讲故事嘛。
1: 因为
0: 产品就很类似了，现在
1: 因为你的产品，你如果端不出颠覆性的东西，你用再好的营销，在我看来其实都没有用了。
0: 我不知道在这辆车上面，就是火山引擎，就是相当于字节跳动，会不会给他去做更多的赋能啊？
1: 它赋能也没有用啊，它关键它跟车没有太多关系。
0: 因为明显感觉到，其实字节在紧盯着汽车这一块，它是想挣钱的。
1: 是
0: 因为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就是荣威品牌官方发布旗下全新的中大型 SUV 嘉越07的量产。车预告最大的亮点就是携手火山引擎共创全球首款 AI 原生汽车，它也是全球首款。就是现在的火山引擎，就是字节跳动这一块，给我看到了当时华为说我不造车，但是我在很多车里都有的这样一种局面，明显感觉到火山引擎是想来分一杯羹了啊。
1: 对，只是在智舱方面，但是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去体验过，反正我是没有感受过。
0: 我体验过豆包的
1: 感觉怎么样？
0: 其实我说实话，比一般的那种车机要聪明一点
1: 啊，
0: 但是也有听不懂你话的时候。
1: 但是座舱它不是光交互啊，不是光语音交互，它其实需要去牵扯的层面非常多。
0: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它这个 AI 座舱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就像你现在在用豆包一样，它能够去给你很多的，你就是感觉它很懂你。然后你说的这样的一些模糊的东西，它能够给你一个明确的相关的一些回复。至于说这个回复的效果到底是什么，目前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体感，但是比那些指令式的这种车机系统，它的座舱的反馈会更加的积极一些。
1: 但我的理解可能不只是人机对话。
0: 你现在目前能够体验到最新的应该也就是致敬1.7，因为它的豆包融入的是最早的嘛。你下次去找个别克的1.7，你去体验一下座舱，你试试，你感受一下啊。
1: 好，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去看一看吧。
0: 但是明显感觉到就是火山引擎现在想来伸一脚，一方面宣布自己不造车，另外一方面其实想跟更多的车企在智舱这一块有更多的合作，想挣钱啊。
1: 好，那就是几款车，反正火山引擎可能也以后也会有和越来越多的车企合作了。
0: 就是大家听到鸿蒙 Space 之外，可能火山引擎的豆包座舱可能会是大家接下来要听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点啊。
1: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吧。刚刚是赛豆，刚刚是豆。

0: 豆包啊、嗯、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信息。最近还有像一些新车有上，比如说像福特蒙迪欧的运动版，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车有没有一些什么感受了啊。6月13号的时候要上，最大功率达到308匹的马力，说是达到 V6 级动力的水平、嗯、然后官方说市郊油耗 4.64 升。嗯，听到这个信息还有什么很新鲜的点吗？
1: 因为它反正它是那个 E 混动嘛，对不对？ HUA 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路线嘛，是不是？
0: 但你看长安福特其实在新能源这块都已经快离开了。
1: 哎，我看了一下它的造型，嗯，你知道我后来本来想说的，结果后来发现他们自己也官方承认了、嗯、说蒙迪欧运动版是脱胎于 EVOS 的车型，嗯，车身尺寸和 EVOS 保持了一致，也就是说它其实是 EVOS 啊，它并没有去再用 EVOS 这个名字，就觉得好像蒙迪欧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啊，是这个意思。2米945的轴距，4米92的车长，1米92的车宽，完全是一个很电感的这样一台车，但是它是燃油车啊。
0: 它上市干嘛呢？
1: 上总得卖吧，对不对？还有很多人喜欢燃油车呢。
0: 店都快关的差不多了，还卖啥？我不太理解啊。嗯，
1: 好歹就四个油嘛，是不是？
0: 你是真的能开到 4.64 吗？
1: 努力嘛，就给你一个努力的方向。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估计昨天可能很多人也都看到了、嗯、就是乘用车的零售销量排行榜出来之后，前十名当中一辆燃油车都没有了。
0: 对啊对啊，
1: 对吧？
0: 我们这个其实之前讲过，
1: 对，讲过了。所以结合在一起，就是说燃油车现在的整个的局面其实好像已经就敲定了、嗯、那大概也就这么回事了，对不对？
0: 对，甚至我觉得有些品牌离开也已经离开定了、嗯、就是反正只是可能新闻没有爆出来，但是内部其实已经在做非常紧锣密鼓的整合了、嗯、
1: 但是在这个时候恰恰要提醒大家，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油电同权即将要到来。嗯，那现在针对电车的很多的一些特惠的一些待遇很有可能就没有了啊。嗯，
0: 对。好，再来说一条消息吧，也是一个新车，可能尽快要上场、要上市的，就是第五代的帝豪 iHEV 智擎混动，6月16号的时候会正式上市，是基于新一代的 BMA EVO 的全球模块化架构打造，会搭载吉利的 iHEV 的智擎混动系统。
1: 吉利叫 iHEV 叫 iHEV 啊，然后这台车帝豪之前可是有干了一件大事的。它呢是打破了之前由普锐斯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低油耗纪录，它超过了它，它比它用了更少的油完成了这项，所以它就是吉尼斯纪录的新王。那这样一台车，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燃油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那燃油车如果价格也不高，同时也给你这个还不用你充电的话，是不是也有购买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呢？
0: 嗯，
1: 他说是2点几升油哦。
0: 嗯啊，因为它里面也有电嘛。
1: 对，它完成测试的是2点几升油啊。
0: 它不是纯燃油嘛
1: ？P 一 P 三架构。
0: 对呀、啊，
1: 我看了一下 P 一 P 三架构。
0: 而且它是高倍率的混动专用电池嘛，嗯，对吧？还加上它 AI 电混。吉利它强的地方是在于，第一方面我给你燃油车的技术，燃油车的架构这些我东西都有，但同时我并没有放弃对于新能源的追求，嗯，对吧？所以 P 一 P 三的架构，它的整个的电驱效率也很高啊、嗯。
1: 这套系统它。有点类似于本田的 iMMD
0: 啊
1: 啊，然后它会加了，就是在博越 L 在那个星越 L 上面是加了三档 DHT， 嗯，然后在帝豪上应该是直驱的啊，所以这个上来之后要看它的价格，如果价格很合适的话，保不齐也有很多朋友愿意去买，因为毕竟不用充电嘛。
0: 定个合适的价格啊，看看它的市场销量最终表现怎么样。在今天呢，华为的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智界全新 SUV 的车型正式定名叫智界 RX。嗯，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头衔，其实就是余承东、啊。
1: 哎，对，
0: 这是鸿蒙智行首款跳出数字序列命名的新车 ，X 代表不被定义，无限可能，会在今年秋天上市。
1: 这是一台有点像轿跑 SUV 的感觉。但是我在想，轿跑 SUV 会不会也是在跟预期是直面竞争的一台车
0: 啊？
1: 因为预期是有点，就是这个嘛。之前 Z 七跟苏七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贴着打嘛。有没有可能再生产一台类似于像预期的车，跟预期也贴着打呢？
0: 这台车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正统豪华设计的驾控基因，因为有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加盟，有阿斯顿马丁宝马的这个驾驶团队来做专属的调教啊，反正就强就强在这儿吧。定位是一款轿跑 SUV 啊，非常值得期待。
1: 嗯，
0: 不知道卖多少钱。
1: 我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智界还是得

0: 救。如果知界不救的话，除了问界之外，活蒙智行五界当中就是太不均匀了，这样一种分配。
1: 不是救大家都懂啊，可怎么救呢？这是个问题啊。
0: 叫牌 SUV 行不行？
1: 我都给你法拉利的设计师，我给你阿斯顿马丁宝马了，我怎么还没救你？我救的已经够狠了，好不好？但关键是你没办法救了呀。有些品牌其实存在在这个车市里面，其实就是多余的呀。尤其是很多产品，因为你同质化竞争太严重，你也给不出什么更多新的技术出来。
0: 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就是活蒙智行开的发布会和华为乾坤开的发布会，大家讲的 PPT 里面内容是一样的。
1: 对啊，你技术就是这么多，而且你还得共享啊， 对吧？你拿不出什么自己独到的东西出来。
0: 那边卖个十几二十万，这边卖个五六十万，你说这个消费者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是啊，所以就是其实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那我觉得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品牌，还是说需要去整合一下，然后在某一些细分市场去专属去打造一些专属的东西，这个是不是在后续的营销方面也得去考虑一下啊？好，刚刚也说到了这几台车，还有什么新的信息吗？
0: 今天呢，萤火虫的像素玩家特别版正式上市。这个车呢是售价13万5千8，电池租用方案是95,800，月租399，限量只有333台。
1: 这个车反正就是把玩起来了，很好看。然后也很有趣，像素玩家又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可能对于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童趣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0: 你知道我看完它之后，我知道我为什么是会很关注这个车吗？
1: 啊，你喜欢？
0: 因为在它的这个发布会，就是它的发布的一个视频当中，你截一帧图，用手机去扫的话，会直接生成一个像我们小时候玩雷电的那个飞机游戏。这个其实就是适合这么去玩吧，小批量的去生产，然后去玩起来嘛，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像素玩家好像其他企业也没什么太多跟进，对吧？反正去玩一下吧。我想说一个，就是电动 mini GCW 和 GCW Aceman 的赛道余温限定配色啊，在今天也正式上市了。现实里预价是253,800和268,900，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BBA 到底该如何定价。你又是电动的，又是 mini， 但是你卖到了250,000。25-26这个价格，你能买到5米3的车了。
0: 我不是有限定配色吗？
1: 对，是有限定配色，但而且你还是迷你，你有你自己的个性，你有你自己的文化和故事，但是你这个价格，现在消费者现在就处于一种很难接受的状态。对，mini 呢，在国内其实尤其是电动的卖得一塌糊涂，但是呢，在海外市场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就关键是 JCW 啊 ，JCW 原来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它能够给你提供不一样的声浪，不一样的动力，对不对？但是放到电车上面来说，只是你说你叫 JCW。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呢？
1: 它电机会更多，然后呢，它的动力表现也会更强。
0: 但没声啊！
1: 我体验过，是不是所有性能车都一定要有声？
0: 得听声啊！
1: 你话是这么说，但是你已经是电动了，也就意味着你不可能再有声了。但是呢，你在什么，比如说视觉上面，在底盘操控方面，在电机上面，在整个马力调教方面变得更强，那我一样也可以叫性能版。那现在像大 G 都还出电动呢，对不对？
0: 所以给你限定颜色嘛，就卖你25、26。
1: 限定颜色只是它做了一个特别的版本，但是呢，这个价格它其实也降不下来，所以它就很尴尬嘛，然后 JCW 也没办法把这个故事给继续延续下去，所以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0: 你要说这限定颜色，我倒觉得今天保时捷推的这个东西，可能我的这个共鸣感会更强一些
1: 啊。
0: 就是马上为了迎接即将上映的《玩具总动员5》，保时捷为这个动画的三位角色打造了一辆定制版的911。其中有 Hoodie 版本啊，然后有这个 Jesse 的版本，还有这个巴斯光年的版本。其中那个巴斯光年的版本看完之后，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1: 非常好看，
0: 把老夫的这个小孩儿童心都给勾起来了，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车如果让我去买了，我愿意去买。
1: 我觉得其实这些品牌推这些系列的主要的原因不是为了卖的，是为了让车主有一个可以自己去改装的空间。对吧？我干嘛要去买你官方的？我如果有一个原版的一个车型在这儿，我按照你上面我去改好了，我去涂装好了，对不对？这个其实不是也一样的吗？
0: 但是我真的，我就觉得这里边，尤其巴斯光年的那个版本，我看得太喜欢了。
1: 所以你不得不去佩服这些品牌，他们跟一些成熟的 IP 合作的这个想象力，对吧？甚至能把这些好看的颜色、好看的造型用在自己车上，这就是原创啊。
0: 所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像刚才我们在说，像那个萤火虫的像素版嘛，对吧？然后这个 保时捷的玩具总动员的版本，
1: 嗯，
0: 还有刚才那个迷你的 JCW 这个版本，
1: 嗯，
0: 是不是以后只能是往外观上面去做文章？
1: 嗯，外观方面这么多年不一直也在做文章？
0: 原来动力上还能调一调，现在动力反正也没得调了，
1: 我
0: 就在外观上面去多做一些。
1: 我觉得外观它做不了，但是在颜色和它整个可玩性上面是做文章。
0: 对啊，就贴纸嘛，对不对？
1: 对，你想保时捷已经被抄的没话说了，
0: 嗯，
1: 对吧？已经它所有的车型该抄的都已经被抄过了。我在什么什么机盖啊或者引擎盖这个东西你做不了东西了，但是我只能在文化上、在故事上面、在有趣的颜色、在配色上面可能再去下点功夫。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原创的表现。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车企也可以去在这个方面去好好的去耕耘一下。我们有很成熟的动画的 IP，
0: 嗯，
1: 对吧？你也可以去结合一些有趣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事件去做一些这种车型的外形改装。
0: 不是做痛车了吗？做
1: 挺好的呀，
0: 悟空版，
1: 所以很成功。为什么他每次活动都非要带个痛车过去？
0: 对对对，
1: 挺成功的，
0: 也是符合年轻人这种喜好嘛啊。
1: 对啊，
0: 好，再回到我们现在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啊，一聊的话呢，就是 BBA 啊 ，BBA 现在在目前推新车的时候，不管他推的油车还是推的这个电车啊，
1: 嗯，
0: 总觉得好像很难勾起你的胃口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说一说他们推的这些新车到底该怎么去定价呢？比如说轿车该定多少钱、嗯、，SUV 该定多少钱呢？
1: 嗯，对，大家在大蓝鲸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

0: 9.9元，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建武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省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

0: 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好的，101车世界在12:3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志。
3: 嘿，大家好，我是邢南杨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来说说 BBA 推新车到底该怎么定价比较合适。
2: 嗯，是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来就这个话题发表您的观点、啊、
3: 想对 BBA 说一声不用谢啊，我们就这么爱帮忙啊、嗯、
2: 哈哈，也其实也不是要帮忙了、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很尴尬嘛，
3: 对、
2: 啊、我觉得就特别想听听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些真实看法，
3: 你们做不好的事让老百姓来告诉你们啊、嗯、
2: 我们告诉他他们也没有用啊，也不会按照我们要定的价格来定，
3: 万一呢，
2: 对吧，
3: 对不对啊，
2: 嗯，好，这实际上万一挺多的，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万一我们要去的欧洲哈，
3: 万一，嗯，
2: 暑假快到了，江苏交通广播网邀您跟着主播们一起去欧洲。这个暑期呢，不带孩子去补课班啊，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啊，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探秘萨尔茨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8月6日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拨打400-007-1011。
3: 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体验一下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深入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啊，在芬兰原始森林徒步，亲手体验野外的 BBQ 啊，沉浸式感受一下北欧的极简风情和千年的历史。说实话，中国唯一没有的地形地貌就是峡湾，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这个呢是在8月4日的时候一起出发的。
2: 嗯，电话是400-007-1011。10月28日呢，还可以跟着交广网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的游轮，河轮漫游金秋欧洲啊！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把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400-007-1011。
3: 如果你不想出国去玩的话呢，我们美丽的国内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值得去，比如说大美青海啊、大美新疆啊，都是值得你去的。青海这边呢，我们是在炎热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到了中国夏都西宁去避暑，在青甘环线当中去寻找夏日的清凉。那么这一次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99%的旅行团不会涉足的藏在群山当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住上一晚。西宁进出啊，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都能够一次搞定。8天7晚的时间，全程都是4到5钻的酒店，还有青海特色美食，同样是400-007-1011电话咨询。
2: 对，还有我们的南北疆了，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新疆呢，依旧是大家暑期最关心的目的地。现在南京出发直飞喀什，我们在南疆8天7晚的时间，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还有我们的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吐鲁番的大北疆的环线，是从南京直飞伊宁，在伊犁一张照片就能够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也会去到，还会去禾木和喀纳斯，这是新疆最适合的旅行路线，也是最合适的季节。10天9晚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的旅行，拨打400-007-1011。
3: 那么同样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礼盒，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购买吧。
2: 有多少女生都在苦恼，涂了 N 款的面霜，皮肤还是像干涸的沙漠，一上妆就卡纹，卡到崩溃。直到挖到了这款护肤界的六边形战士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修护抗老，紧致单纹，一把抓，用完直接给脸蛋开美颜滤镜，皮肤状态好到闺蜜追着都想要链接了。
3: 在美妆圈呢，赫莲娜黑绷带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不管是美妆博主还是国内外的明星，化妆台上面肯定少不了它。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口碑，全靠实打实的硬实力，核心就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悄悄地滋养你的肌底，强韧肤质。要是熬夜爆痘了，厚涂一层当急救霜，第二天起来泛红就消得差不多了，痘痘也没有那么红肿。而夏天暴晒之后皮肤容易泛红敏感的，用它也特别合适，坚持几天就能明显感受到肤质变稳定，维稳修护的实力是没话说的。
2: 是的，重点来了，官网50毫升正装黑绷带平时3000多，买一瓶是真心疼。今天618美妆福利抢先购，07清仓捡漏，限时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大正装，到时候只要520。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精致礼盒礼袋，效期到2027年11月，但是价格香。面霜咱们每天早晚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男生们想给爱人选份有分量的心意好礼，听我们一句劝哈，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闭眼冲就对了。女生想要好好宠自己，趁活动赶紧囤货，真心不亏。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520抢购，添加客户微信单单减5元。
3: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年终狂欢真划算。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12:45，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今天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关于 PBA 的定价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两天都上了多少天热搜了，说这个 PBA 这个大跳水，对不对？价格大跳水，跳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有媒体统计过啊，就是主流车型相对于3年前，就2023年来说，降幅达到了20%到40%，部分车型的裸车价可能已经跌到了就是20万，就是跌掉20万这样一种情况，基本上就属于都在那喊着说卖一辆亏一辆的价格倒挂的这种状态啊。
2: 对，现状其实就是这样。想必大家其实最近去关注汽车的话呢，应该也都有所了解。你原来以为的像宝马的五系，像奔驰的E级，它的这个价格真的便宜到让你觉得都很难以置信啊。总体的情况是这样。其实呢，我觉得就今天这个话题呢，最主要的一个意思是，大家不要光只是看他们现在的价格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现状，因为他们后续还要再推很多新产品，而且他们也都说要更重视中国市场。但是中国市场呢，已经乱到让他们可能也都有点摸不清头脑了。就是再往后，如果再推新品的话。你觉得他们应该定什么样的价格？因为就像我们刚所讲到的一样的，如果它的价格依旧维持现状，那就意味着死路一条。
3: 对，
2: 对不对？因为你其实在技术方面你给不了我们更多新的迭代的东西了。然后从整个品牌的光环，从现在目前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其实也看不出来就是所谓的豪华品牌的这样的一种概念。但如果说你要定个低价的话呢，那是不是对他们已经经营的百年的品牌又会有所损伤？所以他们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尴尬。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3: 其实就说到这个中国汽车市场的这个定价体系啊，最早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还是国外的汽车品牌主导去定制的，就是到底该卖多少钱。我们印象当中呢，就是比如说普通品牌 A 级车的价格应该是在1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对吧？然后 SUV 应该是在20万的这个价格区间，上到 BBA 的话呢，一般轿车入门款应该是在3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然后上到 SUV 就得在40万的价格区间。这是我们大家一直以来去基本上是按照这个价格去定的，然后其他品牌

0: 后面去生产车也是按照这个价格体系去锚定的。之所以就是说最近这两年的时间价格体系出现了这种比较大的变化，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就是定价话语权的转换。在过去话语权是放在有技术的合资品牌手上，我说我这个车值这么多钱，你想生产一个同样的东西你生产不出来，那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但是现在当我们开始掌握了新能源这一块的核心技术的时候，我们开始掌握定价权的时候，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定多少钱合适就定多少钱，最后就带来了整个原有的价格体系的错位，然后最后就形成了价格大乱斗啊。
1: 嗯，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价格大乱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其实现在你看不光是 BBA 了，现在自主品牌其实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有一些就是走高端的自主品牌，它的价格体系已经开始往上攀升了，
0: 嗯，
1: 甚至也已经站稳脚跟了，
0: 往上走嘛。
1: 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问界 M9 M8、
0: 嗯嗯、
1: 对吧，像这样的产品，包括像极客，其实我觉得它已经算是站稳豪华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脚跟了。
0: 对，
1: 未来其实目前卖的比较好的 ES8 的这样的产品也是站稳了30万至少到40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0: 嗯，
1: 你要知道30到40以前就是 BBA 的非常舒适的区域，
0: 嗯，
1: 但是现在好像他们已经失守的越来越多了。那对于他们来讲再往后应该如何定价，那他们其实我们如果了解 BBA 的整个定价体系的话，也都知道他们的价格当中水分是比较严重的。
0: 嗯，对，
1: 一定会有很多的泡沫，要不然为什么降到现在，他们依旧还能够支撑住现在的整个价格体系？
0: 还能卖啊，
1: 还能卖，对吧？那说明是里面是肯定有很多水分。但我们在挤干了他们的水分之后，他们后续到底能够用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再来面对我们？难道说你让 BBA 现在卖到一个以前合资品牌的价格，或者说更便宜的价格，再来跟国内的品牌去抢市场吗？
0: 但是你知道吗，就前两天网上面传像那个奥迪 A3 终端价格已经跌破10万以内了，
1: 嗯，
0: 部分门店是少于10万块钱它就能卖。
1: 嗯，
0: 那像这个奥迪的 A4 可能也就是20万甚至是20万以内，这个价格19万多可能也能够去买得到。
1: 嗯，
0: 这个价位在过去可能也就是你买一台丰田买一台大众的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整个这个下探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们价格下探了，在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受刺激的。我身边其实很多人买 BBA， 当时买他们的降价的纯电车买了很多，对，他们一开始是的确是很有效果，应该说这个降价，但是现在再次依靠这种降价，那还能够再去搅动市场吗？
0: 嗯，
1: 对吧？我们大家其实在买他们的车也会发现好像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有意思了。原本说我买个这个车可能我去商务谈判啊，我去工作啊，各方面会有一点品牌的加持。
0: 嗯，
1: 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对于品牌的光环的慢慢的褪去，好像也并没有觉得说豪华车是我自己必须得要去拥有的这种感受。
0: 现在在业内有一个专用词叫价格失锚啊，锚就是那个船锚的那个锚。为什么呢？在过去 BBA 其实就是锚点了，就是大家都围绕他们去来。但是现在的 BBA 就是号称叫是沦为打折王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几点？第一点就是关于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过去 BBA 跟我们说他们很豪华，是因为在做工、在用料、在动力、在比如底盘上面，它都有绝对的话语权。一般车你做不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当电动化出来之后，当就比如说动力已经没有什么门槛了，是吧？当智能化出来之后，当那些原来卖天价的车甚至还不如这些10几20万的车的时候，可能之前吹出来那些泡沫就不攻而破了。那现在包括 BBA 自己也在去做这个新能源车，但是最早的时候他们可能想简单了，简单的油改电卖出一个高价，发现市场不认，等到自己摔打几次之后再站起来之后，发现市场已经不再相信他能够造出来好电车，这也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1: 雀上心头其实提的这一点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有共鸣感，绿牌挂 BBA 及其他豪华品牌上我觉得怪怪的，
0: 对，
1: 黑牌白牌蓝牌挂上面的是大佬，
0: 嗯，
1: 想想绿牌挂 S 级挂七系应该会拉低价格的，我其实也有这样的感受，那天看到一个绿牌的保时捷，
0: 嗯，
1: 我就想这个是冤种吗？
0: 你肯定是觉得想便宜才买它的吧，对吧？
1: 对，
0: 当时第一时间就是这种想法，
1: 但其实它价格当时买的时候并不便宜，对吧？但是你这个绿牌挂在上面，我就会觉得说你除了品牌光环你有什么，就没有 再让我觉得有更多心动的点了，所以这也就是他们觉得很尴尬的一个点。但是再往后呢，你会看到 BBA 包括一些很多豪华品牌，他们电动车其实也并不少，再往后也会有很多的品牌出来，所以这个

0: 价格其实就不应该像原来燃油车一样的卖的那么高了。
1: 我觉得有个核心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不接地气啊。
0: 嗯、
1: 就之前他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座舱，宝马有自己的座舱，
0: 嗯，
1: 奥迪有自己的座舱，奔驰有自己的座舱，而且当时宣传了很多。但是相对于我们用惯了微信、用惯了高德、用惯了抖音的这种本土生态来说，
0: 嗯、
1: 那些国际化的生态其实本来就是格格不入的。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我最近在刷很多的老外到中国来玩的一些视频，他们最大的崩溃的点是什么？他在国外用的 APP 到中国全不能用
0: 啊、
1: 嗯，对不对？我们也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我们在国内用的这些 APP 到国外也不能用，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护城河，最后就变成了，那么这些从国外非常好用的车机到了国内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去本土化。
0: 嗯、
1: 那大家都用的不方便，那怎么办？那自然而然就不会想到你这个智能座舱做的有多好。我要用一个我自己用的方便的产品。同样呢，就是包括国产高端品牌的这个全面的崛起嘛。
0: 嗯嗯、
1: 你想想，我们现在一个国产车都敢卖到50-60万啊，在过去你哪敢这么去说啊？
0: 但是呢，你也会看到，其实他们也在转，包括你刚刚讲到的 AUDI， 包括宝马，包括奔驰，其实也在和 Momenta 合作，
1: 对，
0: 和华为合作，也在找本土的中国供应商去解决他们智能化不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甚至辅助驾驶，他们也自己去通过一些辅助驾驶的公司去做一些很强的合作，然后再加上还剩的那么一点点的品牌光环，以及他们对于造车还算是比较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些例子，
1: 嗯、
0: 那其实再往后打造的产品呢，其实说实话我会觉得很期待他们的产品在驾控感受、在智能化、在各个方面都会有所提升。但是第一呢，他错过了时间窗口，
1: 嗯、
0: 就是因为像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自主品牌包括很多的新势力，其实已经把就是新能源车的整个的一个定义的一个标准已经立了出来，
1: 就是标准是我定的。
0: 对，我觉得他们就在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东西，你再往后 BBA 这些豪华品牌、合资品牌，你只能起到一个跟随的作用，
1: 你必须得有，
0: 对，你必须得有，但是你不一定能做得有我们好，而且体验不一定有我们好嘛。第一呢是标准在这个地方，第二呢他们把价格其实也已经定在了一个区间之内，你即便你是 BBA， 你有你的光环，你有你的造车很好的经验，但是你的价格一旦高了，你一旦高了，也就意味着你可能偏离市场就会相对比较远了。
1: 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现在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国产汽车品牌在发布一台车的时候，它卖到了一个很高的价格，定了一个很高的价格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去拍手去给它点赞，说你真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一个 BBA 品牌如果去发一台新车，它给出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合理的价格的时候，大家也是会去说你怎么敢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原来你在买 BBA 的时候是觉得我有朝一日终于喜提豪车了，
0: 嗯、
1: 现在你在提 BBA 的时候就在想它到底值不值这个钱啊？
0: 嗯，是的。好，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讨论啊。我们在1点钟之后呢，也会继续来读到大家留言。很多朋友其实留言还是非常精彩的。
1: 嗯、
0: 我们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再来看一看啊。好，我们1点之后再回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此外，关注一则交通资讯，苏通大桥北接线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收费站仍在继续施工，无法通行。去往上海方向的车辆可从南通开发区收费站驶入高速，行经苏通大桥南接线至董邦枢纽，切换至盈江高速前往上海。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3: 101车世界在13:0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邢南公振，
4: 我是邢南杨晓，每天中午这个时间呢都来陪伴大家。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会继续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就让大家都能够美美的啊。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购买吧。夏天用面霜总怕就是质地厚重，皮肤容易闷痘，但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质地细腻绵密，挖一点在手心，触感特别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那种黏腻的感觉，哪怕是油皮的女生去用，上脸涂开也能够迅速的去吸收。
3: 当然了，想发挥它的效果呢，用法要注意，首先要取黄豆粒大小的量放在掌心，接着呢双手合十轻轻搓揉10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能让成分更好的吸收，还能避免搓泥。然后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区域开始，用按压的方式上脸，不要来回的揉搓，重点是泛红、干燥和有细纹的地方要多按压几下。最后呢，用双手捂住脸颊、额头和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促进吸收。
4: 面霜天花板的价格自然不便宜，平时呢官网50毫升正装要3000多，好多人狠心买一瓶，总是省着用。今天618大牌美妆的福利时间，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元，这个价格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价格。那么这一次仅到仓了80单的库存，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活动期间。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虽然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但价格香啊，面霜早晚都要用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3: 68年中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晶颜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年终狂欢真划算，各位囤起来吧。

0: 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划重点，
1: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3: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啊。
4: 今天跟大家去聊的就是 BBA 的这个定价的问题，很多朋友呢表达了这种自己的参与的兴趣啊，我们来读读大家的相关的一些留言吧啊。
3: 是陈文荣，你说也不是 BBA 日子不好过啊，很多合资车呢其实都穷得揭不开锅了。看到一个车主说的发买嘉华送逸跑，算了一下价格反而还贵了。有些 CS 嘉华现在裸车优惠说都有90000了。
4: 陈文荣你啊，你就觉得现在优惠90000之后，嘉华现在到你的购车的想法了吗？因为你这么多年都在心心念念的嘉华，你什么时候会去出手买一台嘉华？
3: 我觉得其实在价格下降的趋势当中，可能大家买车反而没有信心，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
4: 就他能90000，他就能10000，是吧？
3: 对，那是他还担心万一起亚可能不太重视中国了，或者说
4: 不玩了，
3: 或者这个产品他就是退出了，那到时候该怎么办，对吧？
4: 说不定不玩了嘛，对不对？赵长江说：“说实话，感谢华为的崛起，比亚迪的崛起压价，不然的话，我们还在被割韭菜，支持国产。其实这样的，就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的崛起，会让很多合资汽车品牌，最终呢，就是包括国外汽车品牌吧，就是可能压力会非常的大。在这里呢，真的是要感谢一下钱老啊，因为没有钱老的那个战略化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真的什么时候中国汽车品牌可能都是跟在屁股后面去喝灰的这个料啊。”
3: 对，而且我们迅速成为了世界第一嘛。
4: 对呀、啊，就是这，所以它的择道超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
3: 演艺人生说：“两位好，个人觉得现在看那些开 BBA 的车主也没有以前的感觉了，以前多少有点羡慕嫉妒恨，现在再去看也觉得无所谓。所以个人觉得定价也并不是最重要的，
4: 就是所谓的对于品牌的祛魅吧。”就而且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你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去换车，他要换一辆 BBA， 你觉得哦，你看他换车了，开辆新车，但是他如果要去换同样的钱买了一个国产车或者买了一个新能源，你反而愿意跟他去聊聊这车怎么样啊，这车到底怎么不错啊，你为什么要去买这个车啊，对不对？
3: 这种心态的变化呢，我倒反而解读是比较成熟的一种状态。因为其实你看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在看汽车品牌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高低的区分，只是在我们一开始去接触汽车行业的时候会知道，哦，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哦，那是国外的什么什么新的技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我们会把它在脑海当中无限的夸大。而当我们的技术成长起来之后，会发现其实有些技术和有一些故事不过是营销包装出来的而已，不过尔。所以对于他们就是感觉上那种光环的祛魅，我觉得也是一个你自己心态也变成熟的一个过程吧。
4: 还有好多人是因为他吃过了，
3: 对啊，
4: 他尝过这个味儿了，然后他才回来。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就是换车的人当中啊，就 BBA 的愿意去换到比如说新势力或国产新能源的人更多一些，对吧？他尝过这个味儿了啊。
3: 鲁迅司机说 BBA 千万别降价啊，本来你就不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定位，你跟他们这帮鲶鱼卷什么价格战，卖不好就卖不好呗，你撑住了能把他们劝熬个七七八八的，买你的车自然还是会买你，因为你降价买你车的将来都是坑。你看法拉利的纯电跑车还卖那个价格，在我看来你连个发动机都不给我还卖那么贵，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是卖给我的呀。所以他觉得豪华品牌就应该要立住豪华品牌的定位，
4: 继续端着。关键他端不住啊，他这么多张嘴还要等着吃饭呢，他端不住啊，对不对？而且合资品牌他合资方也需要他去就是怎么说呢，承担这个利润的压力或者是考核的相关的压力啊。
3: 我倒是觉得其实鲁迅司机讲的这一点呢也是 BBA 可能后续会去转变的一个方向。我觉得 BBA 不用再去抢这么大的市场了，因为你抢不了，对吧？中国虽然是体量很大，但是你要说再去保证每个月某一款车月销量破30000破40000，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你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把你的价格定位依旧定在比较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但是呢，你的量要大幅度的减少。你也不需要开那么多的工厂，你也不需要去搞这么多的 4S 店，你把你的豪华品牌的定位和你的所谓的高端技术给立住，你。

0: 要的是一个品牌的调性嘛，对吧？也许这也是一条路哈，因为的确有些人是玩圈层的。
1: 如果他要是做那个就是以小众为端口的话，就是我做定制化的这种东西，他可能会绷得住。但是不是所有的 BBA 的都能够撑得住的，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奔驰做了这么多年，你说他没有技术吧，那也不至于，他肯定也是有自己的技术的，只是到新能源时代他发现已经完全换赛道了，所以他很不适应，对吧？但是他的设计，他的奔驰的品牌，他的故事依旧还是放在那个地方的，对吧？你说再像现在就动辄卖这么多台，这个时代不可能再有了。那宝马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独到的技术，只是说我觉得你去钻研你的技术，但是你要不用再去抢占那么大的市场，这个可能是需要从观念上去做转变了。
1: 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春风柔女说，如今的颜值定个网约车的价格，看看能不能
0: 逆风翻盘。
1: 长还长那个样子，对吧？定个网约车的这个价格，那他日子还过不过了呢？
0: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1: 对不对？他们而且这些集团他们还带着其他的附属品牌来，那些品牌还过不过了呢，对不对？
0: 他们很多的集团其实也在转向，就是做 BBA 也不挣钱了，就是以前是闭着眼睛的，对吧？现在其实也在开始往新能源方面去转。
1: 最美相遇四驱锐际平均油耗8.2个，开了95000公里，油耗高吗？我个人觉得不高。锐际这个车本来就动力挺强的，然后四驱车的油耗可能也会，8个油的 SUV 不是已经很好了吗？对不对？你不能光看看说人家那个什么4个油3个油的，你这听多了，纯油车这个尺寸的 SUV 8个油太正常了，我觉得。
0: 中国人中国梦说 BBA 油车定价有个人感觉还是有市场，虽然被新能源冲击下，但是他们可以放缓产能调整策略，想熬过新能源新势力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了。是的，必须得调整策略了，就是现在再想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不可能了。
1: 齐奶爸说，如果宝马 M3 M4 卖到30万，我肯定买，就算双腿被媳妇打断我也得买，放在家里看看也是好的，就怕到时候抢不到。想啥呢？他那台发动机多少钱？你一辆车卖30万呢？
0: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的就是初衷，它的动机就是因为我在想后续宝马三系 i3 它要出来之后， X3 有全新的纯电架构，然后又用了大电池大圆柱电池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出来之后，它的定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包括我又看到了像奔驰 CRA 在5月份它只卖了几十台，
1: 对
0: 啊，那是一个非常凄惨的数字，关键是它的前期的宣传力度其实非常非常大，但最终的销量表现相当之差。那我就会想，如果后续他们再推产品的话，还能够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怎么样去吸引消费者？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两难的一件事儿。只能说帮他们去，就是先吃萝卜瞎操心了。
1: 哎，对，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在推新产品的时候，能够再给你爆点的其实不多了。大家还是围绕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就是技术上面能宣传的或者是提前吃掉的红利可能都已经吃完了。那现在反而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合资品牌在造新能源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今天上午的时候我在连线的技术专家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件事，他修了一台车。那台车怎么回事呢？隐藏式门把手收不回来了。车主说收不回来就收不回来，我就开吧，结果那天遇到下雨了，结果那个水就进到隐藏式门把手里边去，之后把它整个仪表盘都烧掉了。所以他就说，其实这明显感觉到就是在这种暴雨工况之下，可能没有测过说门把手出来的情况之下他开怎么样。所以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测试的耐久性的问题、做工的问题、用料的问题、加工的这种质量的一体性的问题，这些以后会不会又是 BBA 们去翻盘的一些点呢？对吧？
0: 好，反正我们就瞎说说了这么多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和收听了。因为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哈多时间，那就感谢各位。我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半都会陪伴大家。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哈多时间吧。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

0: 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好了，又到了今天的哈多时间，关注一些有发动机朋友的爱车的使用情况。今天除了在直播间里有我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汽车人林继平。
4: 还是我，杨晓，下午好，各位车友，周三下午好。在直播啊，1:19，我们关注的是哈多。哈多是何物呢？是我们交广呢亲自操刀，历经了14年推荐，只要有发动机啊，就可以听一听。为什么呢？有好处，避免发动机呢过早大修，什么高油耗、抖动、尾气超标。包括现在的一些新能源挂绿牌都可以呢去使用哈多除碳镜这个产品呢。我们历经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认证推荐，可以说呢是无比成熟。很多车友呢在平时生活当中推荐同事也好，亲朋好友也好，经常呢去说到哈多。确实我们在过去呢发动机呢有异样，过早大修，买个车呢指望用10年8年甚至更多年家用车来讲，但是呢出现状况的时间呢会提前，比如说高油耗，高一个油两个油，那你跑得多就不一样了。这个费用呢，尤其呢在当今啊，油价不便宜，所以说对油耗的一些恢复，我们不说节油了，恢复油耗也是相当的一个重要。哈多除碳镜呢，我们目前参与618的活动呢是非常的划算，168一支啊，这个听起来确实蛮贵的。如果参加活动呢，最高的话呢每一支省了有大几十，就在100之内，95左右就可以得到一支。那怎么才能这么便宜呢？参加618，那怎么去参与呢？京东啊，上京东，京东是我目前最火的一个平台，已经历经了有8-9年的一个时间了。京东去找哈多旗舰店，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找哈多旗舰店来找我们。目前是买3支我们送1支，买6支我们送3支，就是拍6支我们发9支，平台呢还有85折的一个优惠，两重优惠。这样的话一搞啊，费用确实比较低。有些车友呢在囤哈多，我发现每年在中间，比如6月份的618，在末尾，比如说双11、双12，会大宗购买。有的朋友真的是成箱买的都有。有的呢知道哈多保质期也比较长，那5年的一个时间，车比较多啊，买的呢也比较多。昨天我遇到一个车友，是家里面说，哎，说我有 BBA 好几台呢，还有奥迪 A8，然后一股脑买了有14支啊。那每次也是我们的老用户。那在这一块呢，我们要知道哈多的使用呢非常简单，往油箱里面加就可以了，你回去加、加油站加都可以啊。它是一款综合性的燃油添加剂，妙就妙在它综合性，可以呢去解决很多的问题。最根本的是避免发动机过早大修，我们讲的还有比较头疼的高油耗，还有比较头疼的这个，不要认为跟自己很遥远，有的车上检测线啊，首次就会遭遇到呢尾气超标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在我们国内呢，尾气的一个检测是世界上呢最严苛的，所以说搞的发动机呢你必须要升级，不然呢进不来。那在这一块呢，我们对尾气的啊这个关注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尾气超标呢是因为什么呢？三元催化的问题。三元催化有的并没有坏，因为三元催化呢比较耐用，经实际考验，官方有些说明书写的建议啊，这台车比如说跑个20万公里或者15年去更换这个三元催化器。但是养护好的，在这么多年用哈多呢，你跑了上100万公里的一些车也没有换过这个三元催化，它是比较经久耐用的。有些是物理这个损伤，比如说磕到底盘了，刚好巧了磕到那个三元
5: 磕碎了、
4: 磕碎了，那没办法换。有的车呢还不止一颗三元，换起来呢确实比较贵，你再便宜的车那个三元催化呢换起来呢都成千上万。在这一块我们要知道哈多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乌克兰。乌克兰的军工科技的技术呢在全球可以讲呢也是比较的屈指可数的，比较厉害。这一块经过这么多年，哈多成立40年，在中国的销售呢推广是30年，我们交广的合作在中间刚好呢是14年多。

0: 这一块我们哈都除碳净是目前在哈都的系列产品当中是一个销冠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是一个刚需，除了纯电车想用也用不了，其他呢只要油箱就可以加。我们也在重申，我们目前的节目呢做了14年多，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是浓缩版，所以说呢跟大家一再强调，6月份今年2026年的618的活动呢已经开始，买3只我们送1只，买6只送3只，平台再打85折。
1: 现在很多的朋友换车的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步伐在往后推，你看了最新的乘联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显示呢，现在的燃油车的这个销售其实是在缩小的，同时新能源车的这个更新的这个频次啊也比之前的要慢一点，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手上的老车，因为二手车你现在卖的话贬值贬的也比较的多，所以干脆就这么开着吧。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手上的宝马七系还有一台保时捷的卡宴本来打算卖的，结果到二手车市场一问价格，说开着吧，开到报废吧。然后我说，那你当初为什么想去卖它呢？他说，哎呦，你看看这个车油耗也高了，然后动力也不行了。我说，如果你的卡宴，如果你的保时捷，你的这个宝马七动力都不行，那其他车也不行。我说，只有一件事情你可能忽视了，就是关于发动机的工况的问题，比如它是不是积碳多了，对不对？你是不是要去好好的去维护它？其实话讲回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你如果想这辆车你长时间去开的时间久一点，那事实上来说它的维护的工作你就少不了，除了正常的保养之外，其实你看很多汽车品牌都在它的保养手册里边提到，按照一定的公里数去合理的去使用燃油添加剂产品，才能够保证它的缸内直喷发动机的这种工况的这种保持啊。
0: 对，确实我们在养护当中呢忽略到了氢气碳，有些车友呢不了解燃油添加剂，有些车友确实我们也承认用到了一些无效甚至呢有反作用副作用的一些燃油添加剂，那对车来讲呢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堵了我们的排气，堵了这个三元，因为它的那个清洁力过强，成块的一些积碳呢在老车当中掉落呢会出不去，在三元催化呢，因为很多目嘛，一般我们的家用车500目600目左右，有的一些性能车呢可能就200-300目，那孔小的话呢就出不去，就会堵，堵了之后有些车的车就难启动啊，吭哧吭哧启动了好几秒甚至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发现这个车呢油耗啊非常高，越开越高，你看我们现在有些这个颗粒捕捉器堵了也会造成的高油耗，所以说合理的去使用真正管用的燃油添加剂是我们开有发动机车的一个诀窍，也是一个窍门，所以说我们要分享给大家。我们在这些年分享哈多依然在，很多车呢也比较惊奇，连我们自己都惊奇，你说说一个产品说了14年往15年说，确实呢是屈指可数的，市场上的燃油添加剂呢也比较多，便宜货呢也有，大家呢去甄别。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哈多来自乌克兰的军工科技的一些技术呢在化学这一块呢确实呢是比较的厉害。哈多我们的产品也很多，大家在我们的通道当中最关注的刚需，在这些年我们销量排第一的依旧是哈多除碳净，目前我们的绿色汽油版在售，目前我们的618活动在进行。
1: 具体的这个购买的渠道呢再跟大家去说一下，比如说微信的公众号啊，微店的店铺啊，抖音的账号啊，包括邮政的热线，其实大家都可以去通过这个渠道。但是刚才林继平一直在跟大家去说，就是现在京东店铺的这个哈多旗舰店也是销量最好的，是吧？
0: 对，京东呢我们这个建的店铺的时间好像是最后一个建的，然后没想到他一马当先，一直冲在前，这8-9年的时间了，销冠的一个平台。京东呢你直接去找啊，这个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搜哈多旗舰店，认准我们交广的店铺，哈多旗舰店绿色汽油版是我们的定制。
1: 1瓶168元，买3瓶送1瓶，买6瓶送3瓶，再享平台85折的相关的一个优惠。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些。各位有燃油车的相关的一些朋友可以结合自己的发动机的相关的情况按需去进行购买，当然现在的活动很划算啊，所以可以给自己多囤一囤。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好，拜拜。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净，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净，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专业养护发动机，降低大修概率，减少油耗，给您的爱车发动机上保险。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关心他的人还要关爱他的车，关爱他的车就是用哈多。乌克兰生产，军工技术，交管网定制，超强联手。中国邮政热线11185转0，11185转0。
6: 除碳净，清油路，保养盲区。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100%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下午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驾京沪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北清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下午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晋昌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唐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云长关二爷单刀赴会。各位，关二爷真是浑身是胆呢，就自己一个人带着周仓还有十几个军校，乘一条大船是来见鲁肃。鲁肃来至在江边，这么一看

看呢。霎时间就被镇住了，捏呆呆发愣。哎呦，他真来了。嗯，哎呀，他怎么就来了？多新鲜呢。您写的书信让人来的呀，您邀请的呀。哎呀，鲁肃心说呀，嗯，真是希望他来，又怕他乱来。哎呀，不但来了，而且是兵将全没带。关二爷坐在船头之上，哈呜一派威风。尤其最醒目的那杆大刀旗，鲁肃对关羽啊比较熟悉，知道关羽那大刀旗是绿缎色的，掐着金边，绣着金线，红月光里边斗大的一个关字，今儿换了，今儿换成了火红色的红缎子。这大旗啊，拿这白云缎在正当中绣了一个斗大的关字，就在这个江上好像一团烈火，是随风飘摇。旁边站着周仓，手里边捧着青龙偃月刀，两边站着十个关旗大汉，肋下佩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风不可一世。哎呀，就这么点人呢，嗯，再没有了啊。哎呀，鲁肃心说，这关羽葫芦里边卖什么药啊？嗯，哎呀，就这么点人，他是不是带着加特林来的？嗯，那年头有加特林吗？哎呀，他怎么就敢这样来呢？其实啊，关平这儿率水军接应了，但是哪能让你鲁肃看见呢？啊，这时候关二爷坐在船头之上，望着浩瀚的长江，心里也不由得是一阵感慨啊。哎，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啊！一些往事是历历在目。想当初，赤壁鏖兵一场大战，好像就是发生在昨天一样。那时候啊，周瑜在三江口屯兵，50000破100000，把显赫一时的曹孟德是杀得落荒而逃。周瑜声名远震。哎，说归说，闹归闹，不能拿都督开玩笑。哪来这么一句啊？周瑜啊，这心眼儿有多小是吧？这格局高与低，咱们暂时放在一边。能耐真有啊，文武全才，上将军，江东赫赫有名的小周郎。哎，今日早已是阴阳相隔呀。关羽关云长手捻长须，轻轻叹息了一声。旁边周仓这么一看，心说君侯在想什么心事儿？已经到了江东了，你还有时间想别的吗？跟他们怼一下子吧。什么叫怼一下子啊？周仓啊，脾气急，往前迈了一步，压低了声音提醒关羽。君侯，您往远处看。哦，关羽这才回过神来。关二爷举目这么一瞧，嚯，只见路口岸边那个地方密密麻麻排满了战船。奇怪的是，战船上是偃旗息鼓，没有任何的声响，连个水军小校都看不见，只是几个船在那儿摆着，在那儿停着，哎，有时晃一晃又不见了。空船吗？不对呀、啊，空船怎么还能不见呢？嗯，呵呵呵，关羽心说，瞒别人可以，瞒你家关二爷，嘿，你们还真是小巫见大巫啊！这船上肯定有埋伏，嗯，而且看这个船的水位就看得出来，要是空船啊，那水位在什么样子，对不对？它飘着，但是那船上如果有人的话，那吃水就深呐，啊，这还看不出来吗？而且这船上不知道藏了有多少军校啊！你看那深的啊，我说那水位稍微再低点，这船就沉了，知道吗？好家伙，装多少人呢？哈哈，哎呀，非法载客啊！你这是黑面船，有黑面包哪有黑面船呢？提醒大家啊，不要坐黑车，注意安全。那、黑船也不要坐。哈哈，我们这还有公益提醒啊。回过头来，咱们再说现在此时此刻的江面上，两方都很紧张啊。关羽这边

心胸坦荡啊，大战场见过千千万，又何况这小小的江东燕。但是周仓这时候真着急真紧张，又冲关公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您赶紧吧，您往汉路上看。虽然看不见什么，可是在汉路远处有一股子腾腾杀气，说明啊，人家水旱两路是都有埋伏，军侯啊，您可千万不可大意。想到这儿，周仓左手托着青龙刀，右手一缕海峡钢刃，把这俩大眼睛都瞪起来了，叽里咕噜的俩眼珠子来回转，心说卢子敬啊，你真要向我们军侯下毒手，我咬也要咬死你。嗯，若不是军侯在此，我弃舟登岸，我上去我跟你废什么话，嘁哩咔嚓，我一青龙偃月刀我就劈了你了。可是他偷眼看着关公，呵，关二爷残眉舒展，这丹凤眼呢微睁，压根儿就跟没这事儿一样，若无其事。右手把这五柳长髯这么一拢，合着凤目微微笑着，看来关二爷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好像知道这江东卢子敬是怎么安排的。关羽啊，了如指掌，正这么琢磨着，正这么准备着的时候，各位，这大船已经靠岸了，跨了一下子，这跳板搭上，千斤坠扔下去，卢子敬站在江边，躬身而立迎接关羽。周仓有意识地放开喉咙，军侯，江东水军都督鲁肃先生迎候您多时了。那意思您可得注意了。关公这儿轻轻地答应一声，然后一挺身站起身来，周仓唰把那青龙偃月刀往右肩这么一扛。周仓扛那刀不是说今天扛的，扛了多少年了，腾出左手来干嘛？要扶关公下船。关二爷微微一笑，周仓，哎，军侯，不必了。什么意思？我能动，嘿嘿，用你扶吗？我得把这气场我得攒足了。再见关二爷，虎臂轻舒，啪，轻轻用手这么一推周仓，那意思你闪开吧，用不着你扶。可您倒慢点啊，这一推差点把周仓推裂下去，哎呦，差点掉水里，哎呦嚯！周仓心说：“我军侯哎，我这边扛着刀呢，你考虑一下，我这是负重相搀啊，这要亲命了啊，捧着吧，陪着吧。”关羽这儿啊，觉得没使多的力气，好家伙的，周仓啊，差点掉水底下去。关二爷这儿缓步下船，这时候那十几个大汉，踏踏踏，腾腾腾，顺着跳板就爬下去了。好家伙了，雁别翅拍开往两边这么一站，别看人带的不多，可是个个都是威风凛凛，一定白。只见关二爷唰用手一提战袍，往岸边这么一站，一阵风吹过来，吹的那扎金两条金龙是摇头摆尾，跟活了一样。顶门上嵌的那颗珍珠是光滑耀眼，海下那不美然是随风飘摆。关二爷往这儿一站，真是不怒自威呀。鲁肃仔细这么一打量，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威风的关羽，这个威风真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捧出来的啊，哎呀，是他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刀一刀一刀劈出来的呀。要不是以前跟他接触过，这头回见，非得让他吓个好胆的。卢子敬这心头发颤，但是转念一想，嗨，这是我地盘，今时不同往日，往常的时候跟他客客气气，那时候我是个文官，现在东吴三军我大都督，今天我就跟他嘟嘟一番，要不是我家主公孙权呢跟我说先跟他客气啊，我也不至于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关羽，今天你再你稍微你再欺负我，我就生气了。那顶什么用啊那是、啊、哎呀，宴请为虚，我讨还荆襄为实，今天呢我是压根儿一步都不能退，怕他干什么呀？水路上我有甘宁，汉路上我有吕蒙，
几千人马埋伏在我的身边，临江亭后还有200名刀斧手。关云长，你再威风，荆襄九郡也得还我江东。想到这儿，抢步上前，先礼后兵。二军侯，失营失营啊！哎，卢素想您可非止一天了呀。早想到荆州前去探望君侯，乃因凡事多忙，不得脱身呐。今日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鲁肃三生甚幸。子敬，这厢有礼了。说着话，鲁子敬深施一礼，关云长顶礼相还。鲁先生，还是老称呼。不管他叫都督啊，叫鲁先生，老弟兄了吗？鲁先生别来无恙。说着话，二位携手揽腕，仰天大笑。鲁肃这儿接着说，君侯啊，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临江亭中一叙可否？呵，这个亲热劲儿甭提了。周仓抢步上前，形影不离。保驾吗？而且关平有话，君侯到了江东，你要格外小心，如果有差池，我要你的命。那玩意儿周仓不用嘱咐啊，哈哈，也得护着关羽的周全，愿意以命相陪。保驾官得有个保驾官的样子，寸步不离。鲁肃一看，这位可真够呛，扛着把大刀跟后边跟着，俩眼珠子瞪得滴溜圆啊！好家伙，这什么时候了？打盹也得回家打去。今儿周仓格外的精神，来至在临江亭，这酒宴已经摆下了。嚯，鲁肃啊，真花本钱了！怎么着？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草坑里浮的啊？还是那句老话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这些菜都不让吃也没啥。但是说评书嘛，有这么一个套词，各位听听就得了。你得分谁来赴宴啊，反正都是好东西，你们杨先生没吃过。可是呢，要是一般的宴请，比如请我的制作人邱一邱老师啊，一盘豆腐，一盘干豆腐丝儿，然后一盘黄豆，是吧？然后一壶凉水，这就请他吃饭了。这肚子受了吗？这是，好家伙了，回家晚上睡觉，这被窝里边那就能文能武，那得啊，那不行啊，对不对？关羽在这儿肯定安排好酒好菜，可是再好的酒，再棒的菜，今天吃饭，今天喝酒不是主题。啊，三国里边吃不穷穿不穷啊，但是算计不到才受穷。吃饭喝酒那都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聊事儿啊。这儿分宾主落座，关云长上手落座，周仓就往这二军侯身边这么一站，怎么着也不动窝了啊。周仓这儿也没闲着，大眼珠子滴溜乱转。呵，周仓把眼一瞧啊，这亭子里边里里外外合着就10名小校。10名小校干嘛呢？斟酒上菜啊，听招呼，就服务员呢，好吧，试酒什么呢，布菜什么的，管这个呢。不对，周仓往亭子后边这么一看，刀影闪烁。周仓心说，好啊，你个鲁肃真够狠毒的，在这儿设埋伏，我得提醒君侯。想到这儿，瞪着俩眼看着关公。关云长不能总看着周仓，他得跟鲁肃说话。这时候鲁肃已经斟满了一杯酒，捧到了关羽的面前。啊，二军侯，自从分手之后，我是一直十分想念呐。哎，实在没有时间看望您。近来听说皇叔已经取下了西川，哎，我江东无不为之拍手欢庆啊。二军侯，今天把您请到此处来，为的就是摆酒给您和刘皇叔庆贺呀。哈哈哈，多客气。关羽心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待会儿再说。我也跟你客气客气。哦，哈哈，那就多谢鲁先生了。说着话，关二爷把这酒就端起来了。周仓在旁边一看，
心说二军侯啊，

0: 啊，您别这么喝呀，那酒里边有没有毒啊？要我先尝尝。他把这手就伸出去了，关羽就明白了，冲着周仓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何必这么慌慌张张啊？鲁肃不怎么样，也没听说这鲁肃啊给人酒里边下毒的。鲁肃再有变化，他不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关羽这儿瞪了周仓一眼，周仓没好意思接这酒。关二爷吨吨吨吨吨把这杯酒喝下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二爷把酒杯一放，鲁先生啊，二军侯，哎呀，酒是好酒，菜是好菜，今天这个宴是不是好宴，咱们有待商量。我觉得咱们呢也别耽误功夫了，不如直言不讳，步入正题。鲁先生，此番请我前来江东赴宴，你是意欲何为？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州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各企业各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5: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6: 公益体彩，沈生，各位下午好。因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6: 那么看到就在北京时间本周五凌晨，世界杯也将正式的开启啊。那之前呢，我们是特别分享了前4个小组的一个出线形式，那还有8个小组的情况，也想请老师做一些详细解读好吗？
7: 好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剩余的8个小组的出线形式，今天呢全部送上。一组，德国、厄瓜多尔、科特迪瓦、库拉索出线的预测呢，我个人是直接晋级，德国第一，厄瓜多尔第二，科特迪瓦呢大概率竞争小组最佳的第3，库拉索垫底。德国预选赛0-2落后斯洛伐克之后，好起了5连胜，拿到头名，新阵容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虽然洛伊尔回归引发争议，但是力量仍碾压本组的对手。厄瓜多尔呢，南美基地亚、巴西、乌拉圭出现，防守韧性强，以科特迪瓦争夺第二占优。科特迪瓦呢，非洲区预选赛0-9晋级，年轻呢冲击力足，但是呢大赛经验不足。库拉索首次晋级，实力呢差距明显，扮演了积分银行的角色。 F 组，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出现预测直接晋级，荷兰第一，日本第二，瑞典大概率争夺最佳的小组第3，突尼斯垫底。荷兰阵容攻守平衡，范加尔呢带队的战术稳定性极强，是本届夺冠热门之一。日本呢连续多届世界杯打进了淘汰赛，里欧球员占比超过70%，脚下技术和反击速度呢克制瑞典的高级高打。瑞典附加赛淘汰波兰晋级，球风硬朗，但是呢进攻偏单一，拿分重点在突尼斯，拼第3的机会不小。突尼斯呢连续2届小组赛出现失败，整体实力偏弱，爆冷的难度极大。 G 组，比利时、埃及、伊朗、新西兰出现了一次比利时第一，伊朗第二，埃及搅局，新西兰垫底。比利时呢黄金一代，最后一届世界杯阵容深度仍然足够，德布劳内的中场调度是本组的最大杀器，锁定头名问题不大。

0: 英格兰身体对抗强，打法硬朗，亚洲区选择不败经济，对阵埃及身体不落下风，强风呢优势明显。埃及萨拉赫单核带队，进攻呢依赖单点，稳定性不足，凭小组第三还有机会。新西兰呢实力偏弱，以练兵为主。 H 组，西班牙、佛得角、沙特阿拉伯、乌拉圭，个人觉得西班牙应该是第一，乌拉圭第二，沙特脚级，佛得角垫底。西班牙呢年轻化阵容已经比较成熟，传控体系稳定，被 ESPN 凭借为本届夺冠最大的热门，实力呢碾压本组，小组头名毫无悬念。乌拉圭苏亚雷斯、卡瓦列告别，新老交替完成，努列斯、巴尔维德领衔的攻击线呢实力仍在。对阵沙特，佛得角拿分比较稳定，沙特呢上届爆冷赢了阿根廷，防守的阵型比较足，有机会拼积分榜的第三。佛得角首次晋级世界杯，整体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 I 组，法国、塞莱加尔、伊拉克、挪威，出现一次法国第一，塞莱加尔第二，挪威呢拼小组第三，出现概率不低，伊拉克呢垫底。法国是上届的冠军，阵容深度呢全世界顶级，锋线呢豪华程度无人能及，小组头名应该是比较稳。塞莱加尔2022年世界杯击败法国出线，阵容的整体性比较强，拼抢了先换，对阵挪威身体对抗应该是占优，挪威呢有哈兰德领衔，个人能力比较足，但整体战术偏单一，只要赢下伊拉克就有机会拼第三，出线概率不低。伊拉克呢时隔40年回归，整体实力偏弱，出线难度极大。这一组，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约旦，出现了一次应该是阿根廷第一，奥地利第二，阿尔及利亚拼第三，约旦垫底。阿根廷呢是上届的卫冕冠军，阵容比较完整，由梅西领衔，也保留了夺冠的班底，战术体系呢成熟。本组对手没有顶级强队，头名呢应该是毫无悬念。奥地利大部分球员效力五大联赛，整体实力呢均衡，对阵阿尔及利亚实力占优，阿尔及利亚非洲杯冠军，反击呢能力强，有爆冷的可能性，拼小组第三机会不小。约旦呢首次晋级世界杯，实力差距比较明显。 K 组，葡萄牙、刚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出现的一次应该是葡萄牙第一，哥伦比亚第二，乌兹别克斯坦拼第三，刚果垫底。葡萄牙呢由 C 罗领衔，各个位置都有顶级球星坐镇，天赋溢出，虽然呢 C 罗年纪呢已经偏大，但是作为精神领袖仍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锁定头名应该是问题不大。哥伦比亚呢南美区预选赛表现稳定，阵容的整体能力应该是强于乌兹别克斯坦，强第二应该优势也比较明显。乌兹别克斯坦是亚洲区的黑马，拼抢积极，有机会呢拼小组赛的第三名。刚果呢整体实力偏弱，爆冷的难度极大。 L 组，英格兰、克罗地亚、加拉、巴拿马，出现的一侧应该是英格兰第一，克罗地亚第二，加拉呢拼第三，巴拿马垫底。英格兰人年轻阵容成绩力极强，群星云集，是本届夺冠的热门，小组赛头名应该是比较稳。克罗地亚已经连续两届打进四强，大赛的经验极其丰富，韧性极强，对阵加纳应该是实力占优，锁定第二应该也是问题不大。加纳呢是非洲区预选赛表现出色，身体对抗强，拼第三也有还有机会。巴拿马呢整体实力偏弱，出现难度应该是比较大的。
1: 好，我们再聚焦本届的世界杯。老师也看到不少球迷包括才有非常关注，好像每届世界杯都有一些从未被打破过的规则啊。小青老师对于这方面做一些解读好吧？
0: 当然可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少流传已久的没有被打破的规则，很多次还真的是多次应验。核心的盘点呢如下，就是世界杯没有被打破的一些规律。一就是卫冕冠军夺冠的魔咒将美洲承办的一些规律。从1930年到现在，只有两次卫冕冠军在美洲举办的世界杯成功卫冕。1962年巴西，1998年巴西不算，那个时候是在法国，在欧洲。2026年是美洲第三次承办世界杯，按照规律，上一次美洲承办是1994年，冠军是巴西，再上一次是1986年，是阿根廷，刚好对应现在的阿根廷是卫冕冠军，刚好撞到了这个规律的缺口。如果呢规律延续，阿根廷就是顺理成章的冠军。而且更巧的是，世界杯从来都是欧洲办，欧洲夺冠，美洲办，美洲夺冠，从1930年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破过。2026年在北美办，冠军呢肯定是美洲球队，欧洲球队再强也拿不到冠军。第二就是36年周期的冠军的规律，世界杯呢从1990年开始，刚好每36年出一个新科冠军。反过来说的话，意大利1934年、1982年夺冠，时隔48年；巴西1962年、1994年夺冠，间隔32年；阿根廷1978年、2022年夺冠，间隔44年。只有一个规律肯定中，世界杯冠军呢从来不会超过两届，不会同一个大洲。上一次2022年阿根廷南美，2018年法国是欧洲，刚好交替。这次呢2026年肯定回到美洲，这是连续80年没有破的规律。三就是东道主的一些规律，凡是联合承办的世界杯必有一个东道主出现到八强。1998年法国进决赛，2022年日韩都

0: 当然还有很多规律，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后天的凌晨世界杯就要正式拉开帷幕，在这里呢，先预祝本届世界杯可以圆满成功，为全世界的球迷带来不一样的精彩的瞬间。当然了，每个人心目中的球队都祝愿他们能走到最后的决赛，获得世界杯的冠军。有任何想了解世界杯的资讯，都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精彩网点去一探究竟。
1: 嗯，好，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还将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侠，声要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羽关云长，咱们关二爷过了江东，他是单刀赴会上了岸了，就在临江亭这儿，鲁肃鲁子敬这位江东的水军大都督，严格上说是三军大都督啊，热情款待关二爷。好家伙了，又给斟酒又给布菜啊，看似这临江亭一派和气啊，聊的是以前的旧情，说的是彼此之间的想念，其实是暗流涌动，暗藏杀机。周仓旁边看得明白，这边扛着青龙偃月刀，丝毫都不敢放松。一看周围，这是要扯喇子呀！啊，好家伙了，什么叫灯影，什么叫斧声？那是后来宋朝的事儿，但是引用到这儿也差不了多少。旁边这个树林子里边影影绰绰的寒光四现，有埋伏，这有刺客呀。周仓这一直冲二军侯，也就是冲关羽这使眼色，那意思您多小心啊，待会儿可能要出事。关羽这泰然自若，毫不慌张，喝完了几杯酒，把这酒杯一放，鲁先生从头到尾都不叫都督，那原来怎么称呼你还怎么称呼你。那鲁先生，哦，二军侯，此番请关某前来，应该不只是喝酒叙旧这么简单吧，有什么事情您直言不讳，有什么需求啊，您尽管提出，反正提了我也不做，做了我也做错，错了我又不改，改了我又不认，哎，这不耍赖吗？这是啊，关羽不会这样啊，这是你们杨先生啊。当然就这个意思吧，啊，你说你的啊，我怎么办是我的事儿啊，但是你把你的诉求说出来，你把我请来喝酒，意欲何为？二军侯啊，没有什么事情啊。关键是十分想念您啊，再加上皇叔和您啊，这已经取得了西川了。我们江东作为亲家吧，什么叫亲家吧啊？因为毕竟你妹妹现在被接回来了吗？两口子属于分居的状态啊，也不是夫妻感情不和，这不被你们闹的吗？是吧？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啊，就为了请你喝酒啊，你不要多想。关羽微微一笑，呵呵，鲁先生没这么简单吧，啊，我觉得应该是为荆州之事吧。这鲁肃心说，既然你提了啊，那我就说，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鲁肃这也把杯撂下了，君侯您一定能够记起来，想当初

皇叔在荆襄落脚，是暂借我们江东之地。我鲁肃曾经做过中保人，皇叔当时也说得明白，那时候他没有去处，待取得西川之后，定然归还我们荆襄九郡与我江东。如今皇叔已经取得西川了，不知这荆襄何日归还呢？鲁肃说的很客气，也很客观。关羽听了这番话。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驾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行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驾武长顺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受交通事故以及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5: 江苏交警提醒你，依规以待，安全常在。
6: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7: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8: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9: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10: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的？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1: 出行安全。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2: 在超员行为，就一定会面临着行政处罚。
13: 因为它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当然说到超员的违法代价，只是罚款和记分吗？也看到不少听众来一针见血啊，在点评说，一旦出事儿，超员乘客是没有任何安全保护的，极有可能产生大祸。虽然警官也有听众在说，说那么这样的客车超员一旦非常严重的话，会触碰到刑事后果吗？警官，
12: 触碰到刑事责任呢，也是有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

0: 条之一的规定，同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的，会构成危险驾驶罪。那驾驶人呢，会面临拘役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那这个里面的严重超过，就是指的是一个严重的超员行为，它是适用于两类车，一个是从事校车业务的车，取得使用许可，用于接受义务教育学生上下学的七座以上的一个载客汽车，而另一个呢是旅客运输车辆，就包括公务客运、旅游客运和包车客运等等的经营性载客业务。那在这两类车中，具体来说，核定人数在20人级以上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型载客汽车，如果超过核定人数50%以上，或者是超过核定人数15人以上，就可以达到危险驾驶罪的立案标准了。而核定人数在10到19人，也就是中型的载客汽车，那如果超过核定人数80%以上，或者是超过人数10人以上，也是会达到一个立案标准。
1: 嗯，
0: 那针对核定人数在9人以内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那危险驾驶罪的立案标准就是超过核定人数100%以上，或者是超过7人以上。那总的来说，超员而构成的危险驾驶罪，针对的是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是旅客运输的这两类车辆。但同时呢，法律也有规定，如果说超员行为同时构成了其他犯罪，比如说交通肇事罪，那还要按照处罚比较重的一个规定来定罪处罚。
1: 所以是再次警示我们全省车友啊，千万别碰违法超员这根非常可怕的安全弦了。那么也问问警官啊，我们再回到今天的南通查处案例当中，有看到听众在评论说驾驶人非常可恶，也心存侥幸心理，但是乘客怎么也胆敢去玩命呢？也想问问说，当时躺在后备箱里的乘客就那么听话吗？不怕出事儿吗？那么从乘客角度啊，想问警官，当我们乘客面临到类似的，比如说被要求挤一挤啊，躲一下，该如何是好呢？
0: 好的，安全呢，它是双向的。
1: 对，
0: 每一位乘客呢，都有维护自身安全的一个权利和义务。那对于乘客而言，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每一位乘客都要勇敢的对超员的车辆说不。那当发现车辆座位已经满了，或者说驾驶员提出让乘坐一个不安全的位置，比如说夹的座位和后备箱等等，那千万不要因为面子或者是人情或者是贪图一时的方便而去妥协。
1: 嗯，
0: 可以明确的告诉驾驶员，这辆车已经超员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1: 对，
0: 请你安排其他安全的车辆。那第二呢，是选择正规的交通工具。如果说要长途出行，要选择在正规的客运站，而且要乘坐具有正规营运资质的客车，并且全程系好安全带。第三呢，是勇于监督和举报，就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也鼓励大家对于身边发现的严重超员、非法营运等等的违法行为，及时的向我们交警部门来举报。
1: 是的。那么提到超员违法啊，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车友在说，也发现路面上其实超员违法的类型包括种类啊，还是非常五花八门的，不单单有这种藏后备箱的违法的案例，还有其他的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超员类型。也想问问警官啊，您在一线当中有遇到过吗？
0: 好的，除了后备箱藏人呢，在一线中也确实会遇到一些其他的危险做法。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儿童不算人的这个一个思想误区，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因为许多家长呢，他可能认为孩子抱在怀里就不算超员，但是呢，法律面前乘客的数量是以人为单位来计算的，并不分年龄大小。而从安全角度来说，怀抱儿童不仅本身他算一个乘客，而且在发生碰撞的时候，成年人手臂的力量是根本无法抱住孩子的。
1: 对，
0: 孩子他会瞬间脱手飞出，从而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说，如果儿童要乘车，那必须使用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第二个就是私自加装座椅这个危险做法。那一些面包车和货车的车主，他为了多拉一些人，他可能私自拆除后排的座椅，去换成一个长条凳，甚至是加装一些可折叠的板凳。那这些加装设施呢，它完全没有安全固定，车辆颠簸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乘客就非常容易受伤。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人货混装，人员坐在货物中，尤其是在一些小货车还有皮卡车上面，就可能会让乘客坐在装满货物的货箱里。
1: 嗯，
0: 这不仅是构成了超员，而且人货混装，一旦紧急刹车或者是发生了事故，那人员呢就会被货物撞击，风险也是很大的。
1: 那请跟我们再回到当下啊，那么看到确实目前在路面上超员方式形形色色，也暴露出了非常严重的事故风险隐患。特别此刻我们看到高考刚刚结束，马上还有端午小长假以及暑假，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全家自驾出游的几率会明显的增多啊。那想问问您，那目前咱们南通交警怎么去整治和预防这样的超员违法行为呢？
0: 好的，当前呢，我们南通全市公安交管部门是正在持续推进一个超员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并将这个违法整治呢作为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的重要一环。我们的整治呢是全方位的，第一个是重点布控、精准查处，我们科学调整勤务，将警力投向重要的国省道、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县乡道路、农村集市周边以及一些劳务市场、施工企业周边等等的超员易发、多发路段，并且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去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第二个是科技赋能、智慧研判，我们依托大数据平台和集成指挥系统，对频繁通行、疑似改装以及一些有超员历史记录的车辆来进行重点的分析和精准布控，让违法车辆无处遁形。第三个呢，就是源头宣教，强化意识。我们组织民警深入运输企业、建筑工地、社区乡镇，面对面的去开展一些警示教育，也用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向企业的管理者和驾驶人去敲响警钟。同时呢，也会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广泛的去宣传超员危害和法律后果。第四个就是严格执法，消除隐患。那对于查获的超员车辆，我们始终是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违法不消除、不放行的原则。该罚款记分的要严格的依法处理，该转运的乘客要坚决的现场转运，绝不姑息。那在此呢，也希望无论是即将开启毕业旅行的学子，还是奔波在路上的务工朋友，亦或是计划家庭出游的车友朋友，都要记住，生命没有备用件，安全不容挤一挤，安全出行必须做到一人一座一带，这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2: 乘车人员超一个，生命安全降一格。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莫让超员急走安全，急走安全，文明交通，你我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

0: 共同提醒您，斑马线前车轻停，礼让行人暖人心，行人有序步步停，共会和谐出行景，车让人人快走，文明交通共携手，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1: 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8: FM1.1，
7: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更美好的未来。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杨玲。此刻晚行路段方面，吉尔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吉尔五长深高速常州段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受到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下面再来关注一条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今天起徐州地铁2号线、6号线可以带自行车乘坐地铁了，要注意的是工作日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的5点到7点的高峰时段是禁止携带自行车的，其余时段都可以通行，周末法定节假日全天都可以携带。预约方式为提前一天拨打预约电话0516-6868-6666，乘车票价为每人每车10元，车票当日有效，每人仅限携带一辆自行车，车辆要求为仅允许携带人力两轮自行车，轮径小于等于28英寸，车长小于等于180厘米，车身无油污、无滴漏、无尖锐部件，禁止携带电动车、助力车、三轮车、改装车。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1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1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
12: 我是主持人吕杰，
11: 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新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3: 暑期即将开启啊，有看到不少的家长非常关注今年的新疆行程。那目前呢，我们交广这个南疆和北疆的环线都有啊哈。南疆呢会去到阿克苏，去到帕米尔高原，还有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还可以在和田夜市品尝各式的新疆美食，非常的舒服哈。共是8天7晚的时间。而大北疆环线呢是去到伊犁、阿勒泰、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等，也是从南京直飞伊宁啊，还会去到在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北段。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也在火热报名，真的是全程的啊，真纯玩零购物的哈，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吃的特别好，会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的牦牛肉汤锅，还有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会去到麦积山、扎尕纳仙境、老木寺和黄河九曲第一湾等著名的自然风光以及人文古迹的景点。所以看到目前8天畅游全包价呢是4330元，还会去免费送零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弗传奇观演门票，还有非常棒的藏式迎宾礼以及草原篝火舞会等等。那就在本周末啊，旅节将和首发团的团友们一起出发了。而目前呢，只剩下在6月26号由我们江苏广播主持人朱浩带队的专属团进行报名。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关键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也看到在6月的考试季，向您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

0: 段设置了噪音监测管控点，加大对万民迪货车闯禁区、非法改装车炸街等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在高考前夕，全市也已经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等违法行为27起。那么另一方面，在考试期间，我们一旦发现了违法鸣笛的车辆，会立即拦停，并且进行现场的警示，来坚决消除噪音干扰。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也将宣传服务阵地搬到了考点的门口，比如说在通大附中、南通市第二中学等考点，我们的民警向焦急等候的家长递上了印有交通安全标语的凉扇和矿泉水，在送去清凉的同时，也缓解了他们紧张的情绪。
1: 嗯。
0: 顺便普及了一些交通安全知识。
1: 嗯，非常的贴心啊。当然警官提到家长的不容易，包括紧张情绪，我也非常有感受。因为昨天呢，我在傍晚大概5点左右啊，当时应该正在考生物的时候，我在经过南京的考点，当时是在南京的主干道中山南路的一中的这个考点附近啊，我就发现路边停满了车，这个倒是非常正常，因为平时晚自习也是这样。但是我当时也在等红灯嘛，就无意当中往右侧的台阶一看，哇，坐满了家长，也看到很多家长会手捧着鲜花等待孩子出来，也让我非常的感觉到很振奋和感动。那也看到此刻高考终于是顺利结束了，我们说寒窗苦读12载，终得数日闲哈。那么此刻也是很多家长包括考生尽情在放松的时候啊，我们南通交警也有重要的安全提醒是吗？
0: 是的。那么我们呢，也想借这个机会来向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发出一些安全提醒。高考结束了，放松呢确实是应该的，但是安全啊也绝对不能忘。所以呢，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准大学生们，在聚会聚餐时务必要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无证驾驶，切勿乘坐超员车辆。那么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无论是乘坐私家车还是公共交通，都一定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因为你们的平安才是给家人和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那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广大家长，在高考结束庆祝之余，也要加强对孩子的一个安全监管，以身作则，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平安假期。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好，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小金鱼七 M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一路繁华，和您说的一下哈，我们的一路繁花的这个行程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是此刻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色关键词叫做一路繁花，花朵的花啊，一路繁花。也想提醒一下小金鱼七 M 再来重新的留言一下啊。
3: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好，今天的以案说法，我们再来看到高速的自驾安全问题。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那警官从这一段事发监控来看，事故发生是非常的出乎意料的啊。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在评论说当时非常明显，前方有车多环形，那么驾驶应该做到什么？应该做到是提前减速，控制好车距才行。但我们看到当时这辆白色的轿车，车速却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是在快车道上匀速的追尾前车，是吗，警官？
0: 是的。那么这起事故呢，就发生在5月15日下午5点多，在G40沪陕高速叠石桥路段。当时啊，确实是一个车多环形的情况。车流速度不快，但是呢密度很大。这个当事人顾某是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由西向东行驶。在正常的缓行车流中，本来呢只需要跟着前车的节奏走就行。但是啊，就在某一个瞬间，他伸手去拿车内的某一件物品，注意力呢就离开了路面。但恰恰就是这个2-3秒的功夫，车速啊没有控制好，跟车距离呢也早就已经不够了。等到他视线重新回到前方的时候，前车就在眼前，最佳制动时机也已经错失，直接一个追尾事故。当时呢，我们高速二大队民警到场处置， 现场就是典型的后车追尾形态。
1: 嗯，
0: 而这个后车的司机顾某

0: 呢，也承认了自己分心拿东西的一个行为。
1: 虽看到事发原因非常的一目了然，也看到此刻在咱们互动平台上有不少听众都点出来说是不是分心驾驶了。那么也看到确实当时驾驶是分心的拿东西啊。那警官又是追尾事故，那应该是后方的白色轿车驾驶承担全责是吗？
0: 是的，经过我们南通交管部门调查，认定后车驾驶人顾某他是存在一个分心驾驶行为，并且呢驾驶机动车的时候没有保持安全车距，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定。所以呢，这个后车驾驶人顾某他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前面的轿车驾驶人他没有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所以看到咱们今天以案说法这起事故险情和平时不太一样啊，因为不管是从事发全过程，还是从违法原因包括定责结果上，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再问问一同警官，为何今天还要进行一个重点探讨呢？
0: 因为在这个事故处理中，事故轿车驾驶人呢，他不觉得自己伸手拿个东西的这个动作也算是分心驾驶。那可能有些车友朋友也会觉得，只有边开车边打电话才算分心驾驶。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法律的边界远比是否手持电话要宽广和严格的多。所以我们先来看核心法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人呢，要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是一条总纲性的、兜底性的义务条款，要求驾驶人在车辆启动到熄火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把安全驾驶放在首位。那么任何导致我们无法正常的观察、判断、操控车辆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违反这一条规定。那在这个事故案例里，驾驶人顾某伸手去拿车内物品这个动作，它就属于分心驾驶的一个范畴。而分心驾驶它不是说手离方向盘就算分心了，那其实分心的本质它是注意力从核心驾驶任务，也就是观察路况、控制车速、车距、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就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大脑在处理找东西、够东西、拿稳东西这个任务的时候，眼睛呢大概率也是下意识的跟着手走的，但哪怕总体的视线还是在朝前，但是注意力也已经不在路上了，而手脚的协调呢也会被打断，那这个时候对车辆的控制精度也就急剧下降，要么会不自觉的加一点速，要么会偏离一点航线。那么这个时候减速的时候脚就可能跟不上。那这些情况呢，其实大家在平时呢可能也是有一定的体会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法律界定上来说，分心驾驶是指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警官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是吗？
0: 是的，法律呢对于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界定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动态的范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它列出了几项明确禁止的行为，比如说是拨打接听电话，但是这个后面呢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等字，那这个等呢它就是一个兜底条款，在法律上呢就意味着其他一切在危险程度上相当的行为。那一些行为比如说伸手够东西、低头捡东西、喝水、进食，在开车的时候操作中控大屏、设置导航，甚至是和乘客长时间的扭头交谈去导致视线偏离，只要是这个行为导致了我们的视线偏离前方道路，或者是手脱离了方向盘，从而对安全驾驶构成了现实的妨碍，就有可能会落入分心驾驶的范围。所以呢，分心驾驶它的判断标准是行为是否导致了注意力和操控能力的分散，而不是行为本身它叫什么名字。尤其是在一些行经一些路口、斑马线还有出入口等等的复杂地段，危险系数都会成倍的增加。那么这种分心驾驶虽然可能平时很多人身上都会有发生，也没有说每次就被处罚，但是呢，设置这样一个规定也是从我们大家的出行安全本身来出发的，所以处罚的意义呢，它并不在于处罚本身，而是在于对大家安全的保护与提醒。
1: 对，
0: 那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分心驾驶行为，那交警在路面的巡逻中一旦是发现了严重情形，也完全是可以直接

0: 现场处罚的。
1: 那刚才警官特别说大家应该有这种体会，就是如果一旦真的是分心了，会感觉到车辆不自觉的在加速或者说偏航，要么呢就是在减速时候脚一些跟不上啊。当然也看到听众提到一个非常现实问题，在路上我想大家都见过，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呢，我们车友会干嘛？会看手机啊，刷会儿视频。请问警官，这算是分心驾驶吗？
0: 好的，那在等红灯的时候呢，虽然车没动，但严格意义上也算是分心驾驶，因为法律上的驾驶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汽车的发动起步到驻车熄火，只要是车辆的发动机处于运行状态，驾驶人位于驾驶位，那车辆即使是因为红灯暂停行驶，也是属于驾驶过程中。那这个时候，驾驶人的法定义务仍然是观察路口，准备起步，而不是去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所以呢，分心驾驶呢是很容易忽视的一种驾驶行为，也非常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但是到底分心驾驶有多危险呢？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进行一个体会。根据统计数据来表明，看手机一眼可能大概需要3秒钟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60码的车速，就相当于盲开了50米，那事故概率就会暴涨20几倍。那接打手持电话，事故概率是专注驾驶时候的2.8倍，弯腰捡东西或者是调空调拿水瓶，只要是手离开了方向盘，眼睛离开道路2秒钟，那碰撞的风险就会3倍起步，而在高速场景下就更加严重。如果说以60码的速度行驶，那专注的司机紧急停车可能需要20米，而同速度刷手机，反应呢可能就会延迟0.7秒，那就意味着又多跑出了10几米，那总的刹车距离就已经超过了30米。那如果说速度更快，以80码的速度行驶，那这个3秒就相当于多开了4辆公交车的长度，所以说是非常危险的。
1: 就像我们看到今天一案说法，如果当时驾驶人他没有去分心拿东西的话，是不可能看不到前方正在排队车辆，也不可能匀速进行追尾啊。当警官说到分心驾驶，此刻也看到听众非常好奇在问说，那如果发生事故了，我们交警在调查事故原因时，其实如果驾驶人他不去承认，可能真的是很难发现他是分心驾驶，因为他是一个主观上的，包括有一些思绪分散的行动，非常隐蔽啊。宋警官，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分心驾驶的呢？
0: 好的，那听众的这个问题呢也是问得非常好。
1: 对，
0: 分心驾驶在实际执法中确实是比一些超速啊、酒驾是更难的做到现场的捕捉。但是呢，我们交警部门也是有证据链闭合的。第一层就是比较基础的，就是当事人陈述与证人证言。比如说这个案例里面，驾驶人顾某自己承认了伸手拿东西，那就直接固定了一个核心事实。那第二层呢是车载电子数据，也就是现在车辆都有这个汽车的黑匣子，能够还原碰撞前几秒到十几秒之内的车速、制动踏板位置、方向盘转角等等的参数。那第三层呢是道路监控与卡口，高速全程覆盖视频资源，可以还原前车是否在正常缓行，后车是否忽快忽慢，是否出现偏离车道等等的一些异常情况。那第四层呢是痕迹物证与力学分析，追尾的形态它本身就能够辅助判断，如果说地面完全没有制动的拖痕或者是明显规避的痕迹，那就说明后车的这个制动系统它没有在合理的距离内介入，也就间接支持没有及时察觉、没有及时制动的一个判断。所以说分心驾驶它不是主观的说没分就没分的，那在我们现在的调查体系里面，责任认定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
1: 也请我们的所有驾驶人放弃侥幸心理啊。好，警官，再来看到今天一案说法，也看到听众想问问您说，那一旦因为后车分心发生追尾事故，就一定是后车全责吗？警官。
0: 好的，那这个呢就涉及到责任认定中的几个疑难点。在通常的情况下，追尾事故后车全责是基本的原则，因为后车呢它是负担了一个确保安全距离、随时观察前车动态的法定义务，而分心驾驶是导致无法履行这个观察义务的典型过错。但是呢，在几种特殊情境下，责任划分会复杂化。第一个疑点就是前车也有过错的时候，比如说前车存在一些违规变道、突然制动或者是尾灯不亮等等的违法行为，那这个时候事故认定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来比较双方过错对于事故的作用大小。比如说前车突然的实现变道，后车分心，那可能是情节来认定前车承担主要责任，而后车呢因为分心导致反应不及时去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但是呢，这个责任比例的划分，它不影响对于后车分心驾驶这个违法行为本身的一个独立处罚。那第二个疑难点就是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这个呢也是当前的一个新热点。我们要注意，任何级别的辅助驾驶，它都不是完全安全的自动驾驶。
1: 对，
0: 驾驶人本身呢，他肯定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说我们在开启辅助驾驶后看一眼手机，导致了事故，那系统呢肯定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而这个后车驾驶员自己呢会被认定为是全责。
1: 也算是分心驾驶啊。那么看到此刻我们刚打开电波也刚看到视频的好朋友终极在评论说估计是当时后方的白色轿车分心驾驶吧，承担全责。是的，给很多刚刚打开电波听众来说明一下，当时我们看到今天沿说法是后方的白色轿车驾驶人，当时呢他在伸手去拿车内的某件物品，所以呢他当时注意力是不在路面上，也就分心了两三秒，发生了严重的追尾事故，好在没有人员伤亡的问题啊。当然警官也看到听众想问问说呢，既然只要是注意力不在驾驶上就算是分心驾驶，但有时候也确实遇到这样情况，就是有些急事儿或者麻烦事儿，思绪呢就是满天飞，忍不住去想这件事儿。从警官，那么从我们警方安全视角怎么去严格杜绝分心驾驶呢？
0: 好的，那么如果要做到拒绝分心驾驶呢，需要把下面的一些做法来养成习惯。第一条就是上车前一定要做好准备。那最好的分心预防就是从源头去消灭需要我们伸手的理由。比如说手机要及时放到杯架的固定位置，调到车载蓝牙免提模式，水杯呢提前放在固定的杯座里面，包、购物袋、文件全部在后排或者是后备箱放好。第二条就是行驶中手不离方向盘，眼睛不离道路，任何需要从副驾中控台下方座位缝隙里面我们去购的东西都要等到了服务区或者是停好车再拿。第三条就是路线设定、音乐的切割、空调的调温，最好是全部在上路前或者是靠边停车的时候来处理，千万不要边开边戳屏幕，因为触屏操作是分心驾驶的头号杀手之一，比伸手拿水瓶呢也更加的隐蔽。第四条就是跟车距离的法则，在缓行拥堵路段，最低限度保持能看到前车的两个完整轮胎接地的距离，这个呢是大约对应4到6米，也是一个最低的容忍线。那一旦发现前车的尾灯和地面之间只剩一节刹车灯亮着的空间，那就说明贴太近了，要立刻松开油门，轻带刹车拉开距离，宁可被人插队也不能追尾。第五条呢是遇到车内的紧急情况怎么办，比如说可能难免遇到一些孩子哭闹、饮料泼洒、东西掉了等等的情况，那正确答案呢不是立刻伸手处理，而是打右转向灯，逐步减速进服务区或者是硬路间停稳再处理。同时呢也要注意，安全驾驶它不是驾驶员一个人的事，全车人员都是有责任的，乘车人就不要主动干扰驾驶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要频繁和司机闲聊、开玩笑、打闹，也千万不要让驾驶员在行车途中帮你去拿东西、递物品。
2: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分心驾驶不仅包括边驾车边看手机，想喝水、捡东西、调空调、化妆，只要注意力不在驾驶上，都属于分心驾驶。分心开车违法，分心骑车走路同样危险，请您手不持机，眼不离路，心不离驾，文明交通，理行天下。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

0: 安康，开完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燕之屋。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将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出口之间，将武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将武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

0: 乱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0号周三下午的15点40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最近发布了 City Walk 的新路线，这是百年中山荡剑风华 City Walk 独城新路线，实现的是三条哈南京的历史轴线独城路线的全覆盖。那这些路线呢，选址于南京历史轴线之一的民国中山林荫轴。中山北路段以馆藏的图纸、照片、一些珍贵的档案为线索，来探索南京历史的发展历程。说到在南京的民国建筑，还有南京大街小巷的寻访，那最近呢，朗朗我也在做与之相关的文旅视频。此刻呢，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打开视频号，或者关注一下抖音，还有小红书这三个平台哈，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来关注一下南京藏在大街小巷里的故事。最近呢，有一场名为《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特展在南京城墙博物馆正式亮相了，290件全部来自香港。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方。

0: 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0号周三下午的15点48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的 D88 去旅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各位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去过新疆旅行呢？那说到新疆，最深的旅行记忆是什么？是新疆的湖泊，新疆的高山草原，还是新疆的跟蜜一样甜的瓜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请到新疆南北疆的旅行策划老师李华，跟各位俩来好好分析一下今年2026我们做的新疆南北疆的行程有哪些变化，那有哪些新的亮点，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是6、7月份带着小朋友第一次全家去新疆玩，那究竟是选南疆还是选北疆呢？在一会儿我们的整点广告后就会请进李华老师跟各位来做详细的解读。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是在暑假期间可以带小朋友去感受的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在6月27号将会正式对外运营。那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的一个重磅惊喜，这一座顶流气质的摩天轮一共是高99米，而且配备了46个观景的轿厢，登上摩天轮就可以把北京城的美景尽收眼底了。这是北京最高的摩天轮，在本月将会开放运营。这往北走，那如果暑假期间你想要去往南走，那真的是要这个注意高温警报了。那最近呢，广东的高温来袭，又闷又热又焗，这个焗字就很有广东的特色我们江苏叫上蒸下煮广东叫又热又焗。那在各大市场，广东一些这个冬瓜一些瓜类就成为了当下消暑解暑的抢手货了。就有店主介绍他们店呢一天要卖出10吨的冬瓜。街坊也介绍，冬瓜有非常多种的做法，比如说叫煲冬瓜水，做成冬瓜蓉，焖冬瓜等等。另外呢，广东荔枝陆陆续续也是进入到了上市季，但是今年是荔枝产量的小年，所以在广州不少的荔枝果园就出现了减产的情况。其中呢，早熟品种受影响是比较小的，像是桂味、糯米糍这些传统的中晚熟的优势品种减产是非常明显的。那部分品质比较好的荔枝价格其实较去年是有所上涨的，大家这段时间买荔枝可能也发现了。果园负责人也说，今年产量下降已经成定局了，那果园眼下就是把重点放在品质的控制上，通过分批的采摘、筛选分级，稳定的供应，尽量把有限的优质果卖出更好的价格。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关于旅行的出行方式。那除了自驾坐飞机坐高铁，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坐游轮。昨天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也是顺利完成了在中国首个无目的的海上游航次。那同时呢，爱达游轮也是宣布在今年的12月份将会开启3个没有目的的海上游航的新航次，也是为更多的消费者带来海上周末的微度假。那根据了解，爱达魔都号将会在2026年的12月11号、12月18号，还有12月25号，将会在这3个日期推出无目的的海上游的航次。那所有的宾客呢，是需要从上海出发，周五一起坐船出发，周日返航，全程是3天2晚。哇，这个真的很棒哎！那主要是为年轻的客群、上班族，还有追求新鲜体验的消费者量身打造一个说走就走的海上假期。这个真的很期待这种微度假的模式，而且没有目的地，走哪儿就跟开盲盒一样，然后一群同龄人搭在游轮上，而游轮上本身能玩的能打卡的又很多，又是国产的首艘大游轮，这个可以提前期待一下第18期旅行

0: 在直播当中，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欢迎各位哈，继续在广告期间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一起来聊一聊看哈，这是即将到来的暑假端午假期，那你有没有新疆出游的计划呢？也可以来说说看，提到新疆你会想到什么？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
2: 不同的人生。
1: 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
2: 叫远方。
1: 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
2: 还未曾到达。
1: 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88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

0: 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杨玲。目前从监控大屏上看到，缓行路段呢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至无锡东附近， G1522长台高速段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常州段往杭州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都是受到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下面再来关注一条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的资讯。昨天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这座大桥呢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 4.09 公里，主跨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是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呢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双线城际铁路，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为了实现高铁列车以350公里时速平稳安全过江，大桥铁路桥面将铺设无闸轨道，对桥面限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在施工当中，项目团队确保了大桥主跨从主墩向江中伸长的每一步都精准无误，合龙口高差控制在了毫米级。那接下来大桥建设将全面转入桥面系施工、无闸轨道铺设及四电系统安装等后续阶段，预计于2027年，也就是明年具备通车条件。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之后，上海至南通启东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以内。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自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

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0号周三下午的16:0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那眼下呢，高考是刚刚结束，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还有暑假，哇，很多人已经开始策划一年一度的旅行了。那说到新疆哈，绝对是暑假的热门目的地之一，避暑、大自然风光，还有美食，还有香甜的瓜果。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的新疆旅行策划老师李华，要给各位来分享到的，哇，就是新疆好，它其实太大了，分南北疆。那第一次，尤其是即将到来的6、7月份，要去新疆，南北疆怎么选？那今年我们的新疆有哪些变化，哪些亮点？有请李华老师，欢迎。
2: 好，谢谢兰兰老师，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哈，我们带了3条非常精品、有特色的新疆产品和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新疆啊，它确实特别大，一共有16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咱们呀1/6个中国。所以如果大家想一次性把新疆就是游览完的话呢，确实时间非常长，大概需要1个月。所以呢，我们就针对新疆的这个南北疆之间的差异和特色，专门研发了3款产品供大家挑选。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新疆啊，它以天山为分界线，分别分为南疆和北疆。我们经常说的呢是南疆看风情，北疆看风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把我们分别设计好的纯南疆、纯北疆，以及我们的北疆加上乌鲁木齐的精华产品，和大家一个一个的来分享。
1: 太棒了，李华老师一句话就把这个新疆介绍的非常的彻底。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你刚才那一句，新疆的北疆是看风景，南疆是看风情，其实已经把南北疆的亮点总结出来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如果没去过，他可能不明白啊，风情和风景又有什么区别呢？那其实通过这3条线路，我相信可能大家听完了解之后，对新疆就会有个全面的感受了。到时候再选，哎，你就知道是北疆更适合还是南疆更适合了。
2: 对，是的。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南疆的少数民族风情。你看啊，我们直接坐飞机飞到这个喀什，飞到喀什之后，你就会发现当地的少数民族特别特别多，而且就是我们当地少数民族都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他们除了长得漂亮，他们还特别好打扮。他们穿的衣服啊都是色彩斑斓的，而且搭配起来特别和谐，特别的养眼。每个姑娘基本上她们出门都会画上非常精美的妆容。真的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你会发现新疆最不缺的就是美女，就和我们郎朗老师一样。
1: 对，但是我知道李华老师包括我们很多江苏小伙伴去了之后，他惊叹新疆姑娘长得好看，其实主要说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
2: 对，
1: 就是少数民族的姑娘长得真的比外国人那个鼻梁还要高，眼睛还要大，
2: 还要深邃，而且他们五官啊都非常的精致，非常完美的搭配在一起。他们那个脸基本上都是瓜子脸，
1: 对，
2: 然后身材婀娜多姿，
1: 哎呀，他头身比又特别的好，
2: 是的，确实。所以你知道，

0: 我去了新疆，我都想多看两眼新疆的特别漂亮的美女。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去看一下我们少数民族，一定要选择就是南疆。
1: 嗯、
0: 南疆我们在喀什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可以看到多少个少数民族，52个。
1: 嗯，
0: 中国一共那个民族52个少数民族都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去了之后，你发现在整个喀什古城上面，你能看到有4种肤色的人，有就是黄皮肤、黑皮肤，然后4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穿着非常非常漂亮的衣服，然后出来用着32种语言在非常畅通无阻的交流。你听到的最普通的其实就是我们当地的维吾尔语，然后还有他们用吐火罗语、图瓦语等等，就是在每一个大巴扎你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惊艳的一幕。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你穿越了，有可能一会儿你会感觉穿越到了欧洲，因为有可能你听到人家在 一座

0: 距离就是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再加上那边的民族其实在我们江苏地区是没有的，所以他们的生活的一些习俗啊，饮食的风俗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
1: 对，而且
0: 就像你说的，就到了那儿真的是有一种好像出国了的感觉。哎，
1: 而且它不仅仅是出国，有可能你一会儿感觉你在欧洲，一会儿感觉你在东南亚，
0: 是
1: 还有一会儿了，有可能你都感觉哎到了比如说一些非常小众的土耳其啊这种国家，
0: 对，
1: 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棒。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抽空带着你的家人去走一走，看一看，那种来自视觉的冲击，来自灵魂的碰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回忆起当地啊，然后我也特别的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此次南疆特别设计的精华产品，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0: 太棒了。
1: 我们以往几年，哈哈老师，你还记得我们七八月份大概要卖多少钱？这个产品
0: 8000-9000，
1: 至少，而且在最贵的时候都是10000嘛。
0: 哦，这个就已经是暑假的价格了，是吗？
1: 暑假的价格，七八月份，
0: 哇，
1: 以前都是10000多，但是
0: 怎么现在南疆价格就是降下来这么多啊？
1: 那首先要感谢我们江苏对口原客州前方指挥部，还有我们客州文旅局，然后也特别感谢东方航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今年呢，就是客州文旅局呢，就是给到东方航空有一定的这个补贴政策，
0: 然后
1: 航空公司有补贴政策，所以今年的机票比起以往的机票便宜了1000多块钱。
0: 哇，那机票就占大头了。
1: 哎，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在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去和酒店谈的时候，酒店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折扣，因为我们江苏确实一直对口援建，我们这个客座援建很多年，
0: 是
1: 对吧？
0: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江苏省人医。其实也一直在援建客州，包括我们江苏的这个很多的卫健委啊，包括一些单位学校，
1: 对，
0: 都在对口，包括一些国企都在对口援建。
1: 是的，所以呢，出于对我们江苏同胞的感恩和欢迎，所以呢，就是当地酒店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并且呢，就是我们行程里面有很多我们江苏对口援建景点，凭我们江苏的身份证是直接免门票的。
0: 哇！
1: 所以这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
0: 那我们江苏游客到了新疆都觉得好像回家了一样。
1: 哎，那必须的呀。对，你想在哪个地方你能看到有南京路、有泰州路、有扬州路，对吧？那种感觉肯定是非常棒的。
0: 而且到处都看到什么江苏什么什么公司、江苏什么什么医院，
1: 对，
0: 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觉得，哎，我到底是在江苏还是在新疆？
1: 对，所以呢，就是你过去了之后，你真正会感觉有两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那种感觉在那里，特别棒。所以我们此次行程就特别为大家安排了，就是我们直飞到喀什，会去到喀什古城，会去到这个温宿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
0: 太棒了
1: 啊！还会去到这个阿拉尔的359女军垦纪念馆，这个地方就是专门纪念王震将军的。
0: 是，
1: 王震将军当年可是在1950年的时候，是带了8万多名军人，从就是玉门关那边一路出发，然后到新疆去屯垦戍边，然后把新疆的沙漠开辟出了千亩良田，可以说是保障了我们老百姓的基本的一个生活。现在呢，可以说是整个新疆能有今天的发展，也离不开他当年的付出。
0: 而且大家去到这个纪念馆啊，可以感受到，不仅感受到新疆是怎么沙漠变良田的，而且在那儿其实有看到各个省份的一些生活痕迹，因为他当时带的有湖南的，有四川的，也有我们江苏，其实江苏很多的徐州人，最后就扎根在新疆，就留下来了。
1: 是的，
0: 还有就去看一看，就是那边，哎，就是当时他们在开垦的时候就住的那个叫地窝子，
1: 其实真的哈，我觉得
0: 很艰苦。
1: 作为我们今天能有这么好的幸福美好生活，特别是新疆同胞，真的应该好好感谢他们。他们当时呢，就是在屯垦的时候就说了一段话，说的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0: 是
1: 啊，对吧？一直在那边就是为我们祖国驻守边防，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0: 就看到那个纪念馆，看到以前的新疆，再看看现在一出来之后高楼大厦，你真的觉得像奇迹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想更深度的去新疆，那一定要行程里面的350的这个军垦纪念馆，一定要去一去。还有就是穿越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了，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以前看那种小说、探险的一些电影电视剧。
1: 对 对，
0: 去到楼兰古城啊，去找到西域的什么精绝国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
1: 张骞当年出使西域的时候，他不是一出去然后就被匈奴抓住了，关了10多年，他出来之后他是徒步穿越了塔克拉玛的沙漠的，
0: 他有可能是第一人
1: 、徒步穿越。所以大家可以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看看它的雄壮，顺便听一听远古的一些故事，会让你满满的感动，更加的热爱我们的祖国。然后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会去到和田，和田呢有个非常有名的和田夜市，这里琳琅满目的小吃摊位有100多种，就是我们平时在内地能吃到一些特色美食啊，咱们能吃到，我们在内地没有见到它还特别多，它有各种的蛋，有几十种啊，像我们经常在内地吃的可能就是
0: 鸭蛋、鸡蛋、鹅蛋，但是在新疆和田夜市有鸵鸟蛋，
1: 哎，对，还有孔雀蛋，还有恐龙蛋。
0: 而

0: 好吃的，我最爱吃的叫三蛋一星，它是把三种蛋液混合在一起，然后放点那个新疆的野生的土蜂蜜，在最后在那个鸡蛋液上面再放一点点藏红花。它那个鸡蛋是怎么出来？它不是拿那个明火烤的，它是拿炭灰其实也有温度嘛，就一点点像焗那个鸡蛋糕一样。特别
1: 好
0: 吃，
1: 我也是，我也特别喜欢、
0: 哦、香的不得了。
1: 而且还有一个给大家报幕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在内地吃的这个羊肉串，我觉得主要就只有两三种味道、嗯、咸的还有辣的麻辣的，但是在新疆的和田夜市大家可以吃到芝士味的烤羊肉串。
0: 哦，是吗？
1: 蓝莓味的，苹果味的，香蕉味的，好多，好好吃啊。
0: 天哪，那我这两年确实没回新疆
1: 了。那你要赶紧去一去。而且 还有一个，除了有很多烤羊肉串，它有烤羊头，烤羊舌头，
0: 还有我们的这个
1: 羊骨髓，
0: 我们叫呼辣羊蹄、嗯、然后还有烤那个牛头啊，牛脸也特别的香、嗯、因为新疆主要是吃牛羊肉为主的。还有一个我推荐大家去尝尝，这是真的除了和田，我在新疆其他地方什么乌鲁木齐伊犁还没见过，叫西瓜烤鸽子。
1: 哎，对对对，
0: 它是特别大的一个馕坑，然后把西瓜掏空了，里面放上这个腌制好的鸽子，那个又甜又咸又香。哎，反正我在其他地方没有吃过，一定要尝一尝。
1: 对，叫咸甜香嫩脆，没有想到吧、哎、啊，口感特别好，并且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馕、嗯、各种各样的新疆当地特色美食。我敢保证你去一次绝对会爱上和田夜市、哦、感觉特别棒。最关键是你除了吃还有一场可以看的盛宴，就是我们当地和田文工团、嗯、每天晚上9点钟都要在这个地方表演，以歌舞的形式来展示我们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文化。
0: 大家就看吧、啊、一睁眼迪丽热巴，一抬眼、哎、古力娜扎，真的是这种、哎、
1: 对，说不定一回头佟丽娅就在你边上。
0: 而且这两天你知道新疆那个一个做羊的小哥、嗯、小哥哥出圈了、嗯、
1: 是对，
0: 他就在那个乌鲁木齐的大巴扎里面、嗯、然后人家就说这长得像好多种男明星的集合，就是新疆不仅是姑娘漂亮、嗯、帅哥更多。
1: 哎，确实是的，特别养眼。
0: 对，所以听到这，如果各位想要报名我们新疆南疆的，也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哈，400-007-1011，400-007-1011。
1: 嗯，我们行程里面还特别安排了，会带大家去到莎车古城，然后呢，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麦盖提刀郎画乡。嗯，要中文讲一下这个刀郎画乡，它里面的所有的画全部都是当地的农民他们画出来的，所有农民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就是原生态的画家，他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我们同胞的感恩，都把它融化在画里面，融化在油画里面、嗯、每一幅画都是对生活的热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棒，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嗯、同时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会去到乾隆皇帝最喜爱的一位妃子香妃的家，会去到香妃园。香妃园里面呢，我们会以歌舞的形式载歌载舞来展示香妃当年的一些美好的故事啊，大家可以一起去参与，还有很多互动的环节。同时啊，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奥伊塔克冰川，会去到帕米尔高原啊，去到我们当地的白沙湖。白沙湖朗朗老师还记得他啥子吧、嗯、特别小。
0: 是啊，这个太、嗯、帕米尔白沙湖，这已经是南疆非常深度的景点了。
1: 嗯，对的，一般的旅行团都不安排，只有我们安排的、嗯、这个白沙湖它边上沙子它就白得像盐一样的，而且特别的细，到了这里之后建议大家脱了鞋去感受一下啊，特别舒服、啊、
0: 可能比海南的沙子还要让你觉得、哎、嗯惊艳。
1: 嗯，是的。然后同时我们安排了就是现在整个南疆地区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做盘龙古道，这里有360度的弯道，所以我们当地同胞都说啊，只要走过盘龙古道，相当于就今日走过所有弯道，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你知道前两天李华老师网友在评选、嗯、就是全国各地的旅游广告牌和这个路边的路牌、嗯、新疆的盘龙古道是排名第一的。
1: 哎呀，太棒了。
0: 就是很多网友看到您刚说的这句话之后都在问说，这究竟是哪儿的景区啊，这标语写的太棒了，然后配的那个图就像是一个大蟒蜿蜒而下，而且它那个蟒身啊一定是非常长、嗯、特别的粗，就是盘环了非常多的弯。
1: 哎，
0: 这个真的是你到了那儿之后，你弄通过那个航拍包括你、嗯、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观景点就一览无余、哦、
1: 对，是的。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这么有特色的网红打卡点打个卡、嗯、相信啊你打完之后回来能让你津津乐道一辈子。同时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我们穆斯塔克峰、卡拉库勒湖，最关键还会带大家去一个从月亮里面来的 民族家里面做客，就是我们新疆的塔吉克族啊，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棒。我们的发班日期呢有7月4号、11号、18号、25号、8月1号、8号、15号、22号，相当于就是我们每周有一班活动、
0: 哦、
1: 啊，我们每个团呢是最多28位团友、
0: 嗯、
1: 和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着大家一起去。我们这个行程非常棒，是真真正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我们全程的餐呢都是安排的当地的社会餐厅，
0: 嗯，
1: 有可能你在吃饭的时候就能看到当地同胞正在结婚，或者说正在过生日宴。然后我们住的呢也是全程当地的5星级酒店，或者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我们的这个车是全程安排的2+1的航空座椅保姆车，特别的棒。最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我们3款新疆产品，这个呢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哦、
1: 啊，我们去年前年在7、8月份都要卖到12800一位的，今年只需要7999元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要再次感谢一下江苏对口原克州前方指挥部和克州文旅局啊。
0: 400-007-1011，这是新疆南疆哈、
1: 嗯、
0: 直飞喀什往返8天的一个旅行、嗯、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去新疆南疆的，你首先就要看第一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它的大交通。因为基本上很多的旅行社它价格要便宜，它绝对不会给你发这个飞机的航班的、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因为你知道吗，从南京飞到喀什这已经是国内最长的飞机航线，要5个小时。
1: 对，是的。
0: 光是来回的飞机票你在7、8月份自己买就要将近3-4千块钱一个人啊，来回的机票、
1: 对，如果大家在网上买机票，现在我查了一下、嗯、7月份是5000多往返
0: 哦、啊、因为是旺季，
1: 对，旺季来了，
0: 而且它的航这个飞行时间又这么长、嗯、现在燃油附加费也都在涨。
1: 对，是的。所以这次活动还要重点感谢一下东方航空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
0: 天哪、
1: 啊、
0: 天哪，你看我们只要7000多块钱、啊、机票往返的机票在里面，然后美食喀什的鸽子汤、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还有住宿，我们是升级2晚网评的4钻酒店、
1: 嗯、
0: 而且在塔县哈，我们还专门有1晚涵养的酒店。那出行呢都是2+1的航空座椅。刚才我们说那么多景点里面的大小门票、
1: 嗯、
0: 包括里面有一些这个小交通都是包含在内的。
1: 我们是一价全含，
0: 一价全含，
1: 没有任何的自费了、
0: 嗯、还有我们全程从南京出发，从江苏出发，我们有个全陪，然后到了那之后还有专业的当地人做地陪。
1: 嗯，对，我们的这个地陪导游也是专门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嗯、他可以说是对整个新疆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包括西域36国的一些文化都是了如指掌啊，可以说基本上能从大家抵达新疆开始上车，一直到大家游览完了之后、嗯、离开新疆的一瞬间讲到。
0: 太棒了、嗯、这个价格，我觉得7000多的价格去南疆坐飞机往返8天真的不用说其他的了、嗯、我来说说以前哈，我带这个团的时候、嗯、有一次是跟也是8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暑假期间、嗯、
1: 是
0: 有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儿子，儿子正好是高3考完之后放暑假嘛，
1: 嗯嗯嗯，
0: 哎呀去了之后那小朋友别提有多开心了，可能也是压力释放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看到那边的大山大河，
1: 嗯，
0: 又对自己的这个新的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
1: 对，
0: 然后就看到新疆觉得哎呀这个其实人生中就跟旷野一样，
1: 对，
0: 能够选择的空间有很大。
1: 嗯，确实是的，
0: 就是可能大家如果去新疆旅行之后都会有收获各种各样的体验、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可能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你的心胸都会打开，
1: 那绝对的。所以在这样的大美山河面前还有什么压力放不下呢、嗯、特别是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们真的可以带他们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0: 我看长不大留言哈，他问李华老师、就是现在去新疆那需不需要提前办什么特殊的证件
1: 啊、不用，有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嗯、啊、身份证，然后包括去塔县是不是要办那个边境的通行证
1: 啊、不用不用，直接走。
0: 好，那就是因为选择我们靠谱的旅行社、啊、所以有一些我们都会提前帮大家安排好 的,
1: 对对的。
0: 然后还有在问的说、嗯、新疆旅行哪一个季节哪个景色是最美的。
1: 其实我觉得南疆北疆真的都非常美因为我全部都去过，
0: 嗯，
1: 就去过之后就是像这些美的地方你都会爱上它，所以真让我说南疆北疆哪个好，其实我觉得都蛮好的，
0: 对吧。我还记得有一年你跟刘磊你俩10月份的时候在阿勒泰采线、
1: 嗯、对，
0: 当时刘磊说哎呀我活了40多年这是我看过最美的秋色。
1: 我跟你讲个事，你提起这个秋色确实特别漂亮。我们上次去考察了，就是有一天住在禾木，还有印象特别深刻，要给大家分享，也提醒一下大家
0: 啊。那个是在最北疆的阿勒泰，
1: 对、
0: 哎，
1: 是的，
0: 嗯嗯，
1: 给大家分享提个醒。我们当天早上是太早去看日出，因为那边禾木的日出特别漂亮。
0: 嗯，
1: 我5点钟就起来和我妹妹，结果起来的时候，我们俩因为起来太早，来了6条大狗，每条大狗至少都有100多斤，吓死我了，朝我跑过来，我当时吓坏了，我以为它要咬我，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立马给那狗说话，说你好。 好，我叫李华，我来自南京，然后把那狗说懵了，你知道，然后就赶紧跑了。所以大家如果是就是到了禾木要起床去看日出，一定要成群结队，至少三五个人一起。
0: 对，因为当地确实生活着图瓦族人，
1: 对，
0: 他们是少数民族的部落，所以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习俗风俗是留下来的。
1: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早上要出去看日出。遇到大狗千万要小心，不要激动，要像我一样的很礼貌的给他打招呼，
0: 要打招呼，要多聊天。这个是新疆北疆，那你看就是带出来我们新疆北疆的旅行了，因为很多人其实之前会做一些新疆的功课，说南疆好像旅游的季节会久一点点， 对吧，好像北疆一年中就是夏天的这个时候错过，那说实话北疆的那个
1: 最美的
0: 高原的草原啊湖泊呀、鲜花，那确实要等第二年了。
1: 确实，因为每年北疆最漂亮其实就三个月，
0: 就
1: 六七八，就
0: 是六七八，
1: 漫山遍野的鲜花，那种感觉真的就是让你误入花海误入仙境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棒。我到现在还记得好多年前，然后我和刘总一起带了个团，6月9号出发的，特别漂亮，拉拉提的花，那种蓝天白云，然后看着美丽的大山大河，还有那么美的花，放着那个就是那个有一首非常非常震撼的歌，我一时想不起了，听着那个非常动人的歌，哎，感觉太美了，
0: 哎呀，
1: 就是我都想多去两次不要回来了。
0: 在那边做牧羊女，做采风女，就像那个歌里面唱的一样，
1: 对对对，
0: 吓到了那拉提哦。
1: 对，那拉提的养蜂女啊，真的特别棒，特别漂亮。现在就是我们那拉提的景区那里也专门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养蜂女，大家可以去拍个照。所以呢，在这里要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年的一款新品，刚刚好了，就是这个青岛航今年呢新开了一个航班，是从南京直飞伊宁。飞伊宁呢它是往返的，所以我们专门研发了一款纯玩的伊宁往返8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从南京飞伊宁，会去到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会到最精华的果子沟大桥，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霍尔果斯口岸啊，在霍尔果斯口岸这里你可以买到很多就塔吉克、哈萨克包括俄罗斯的一些进口的小商品啊，很便宜，有的几块钱十几块钱，包括它当地有一款红酒啊，特别好喝也特别便宜，最便宜的10几块钱一瓶啊，最贵的100多块钱一瓶，
0: 而且好多还是进口来的，
1: 都是全是进口
0: 的，都是进口的。
1: 对，但是呢就是你如果回到南京之后你再去买，可能价格就要翻好几倍了。
0: 对，就是格鲁吉亚那边的，那是红酒的全球
1: 的
0: 发源地。
1: 红酒，对对对，就是那，而且那边的巧克力也是又便宜又好吃，喜欢吃的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薰衣草庄园，要向大家直接汇报一下，6、7月份去薰衣草庄园是最漂亮的。我上次哎，好像就是穿了今天这个裙子拍张照，特别的漂亮。
0: 那时候薰衣草已经开了，对吧？现在还差点，等到6月底7月初，大家再去就是漫山的薰衣草花海了。
1: 是的，
0: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里，北疆的旅行我们才刚刚开始聊哈。各位可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新疆南北疆400-007-1011，400-007-1011。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1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14: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 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7: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
1: 一九年左右就开始做了。
0: 哇，
1: 你看，哎呀，四七八年了呀，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啊，我们加起来听众至少有10000多名，
0: 一万多，
1: 跟我们去过新疆。从我们最早发火车，
0: 嗯嗯，
1: 对吧？火车过去，然后到伊宁开始游览，
0: 是
1: 到乌鲁木齐，
0: 是，对对对，
1: 再火车回来，对吧？
0: 对，我记得最开始我们坐的是火车的行程。嗯，
1: 第二年我们又开始坐飞机，就是全部从南京飞乌鲁木齐。
0: 对。
1: 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开始坐这个，就是飞喀什。
0: 嗯哼。
1: 然后再到后来，我们就是发展了今天比较洋气的走法，就是伊犁进乌鲁木齐出。
0: 对 对, 对对对。
1: 然后再后来，然后就是在去年吧，这个又青岛航有一个飞库车的航班。
0: 是是是。
1: 那么又开始飞库车，今年呢，这个青岛航又飞了伊犁，我们又开始升级坐伊犁，对吧？多少年了？
0: 所以我当时就感慨，因为我当时刚从新疆来到江苏，嗯，我说哎呀，怎么我刚来又让我回新疆带队，又把我给带回新疆去了。但那一次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因为我刚来江苏台没两年，
1: 嗯嗯，
0: 带着我们江苏的听众回到我的家乡新疆，嗯，然后就听到我耳边江苏听众不停的尖叫，
1: 哦，
0: 惊呼说哇，朗朗你家乡也太美了吧。那应该是在那拉提大草原的时候，
1: 嗯，是
0: 看那个漫山的草，然后还有是在伊宁的那个喀赞其的小镇，
1: 是的，
0: 蓝色的房子，大家坐的那个马车，马车前面那个铃铛啊，就叮叮叮叮叮叮，然后一路走，一路那个本地的小孩，就维吾尔族的小孩，睁着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就看着我们一车江苏的游客。
1: 你知道吗？其实去到喀赞其这里，让我特别的感动。
0: 嗯，
1: 你知道喀赞其这个镇上一共有多少个冰淇淋店吗？
0: 啊，这
1: 我去数了一下，有11个冰淇淋店。
0: 你怎么会数这个？
1: 因为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一年的6月9号，我的现在印象很深刻，嗯，我去带队就是去的北疆，
0: 嗯，
1: 我们在喀赞其这个古镇上去这个冰淇淋店买冰淇淋，
0: 嗯嗯，
1: 结果人家一问我们从江苏来，他弄死弄活不收我们的钱，
0: 啊，
1: 除了我们买的还就是比如说你买的香芋味，他补到还要送你一个巧克力味，就让我特别尴尬，我说哎，怎么能这样子，不合适。结果我们后面我以为是我带队，所以他给我了一个特别的福利，
0: 嗯，
1: 其实不是的，我们后面全团进去，他们都给我们送冰淇淋，我们其实特别感动，
0: 哦，
1: 走的时候我实在不好意思悄悄的塞了200块钱在那下面，
0: 嗯，
1: 但是人家一直不要不要。
0: 那他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江苏一直对口援建北疆的伊犁，
0: 对，
1: 已经10多年了，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当地同胞对我们特别的感恩，就是感情特别深，
0: 嗯，
1: 所以我们去了之后真的就跟走亲戚一样。所以我后来又试了一下，是不是只有了一家冰淇淋店是这样子，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们去所有店，只要你说你从江苏来的，我们就在聊，因为我们有的团友他是南京的，在用南京话说话，人家一听到就赶紧，
0: 嗯，
1: 哎快来快来，就马上冰淇淋都不问，
0: 啊，
1: 然后就直接送你吃个冰淇淋，请你品尝一下，请你吃。其他的话每个店都是，所以我就仔细的数了一下，有11个冰淇淋店，特别热情，
0: 好羡慕。我以后回新疆我也说江苏话，因为那个冰淇淋真的很好吃。
1: 嗯，
0: 那个是当时因为我们央视的主持人尼格买提，他就是伊宁人，
1: 嗯，是的，
0: 他回去的时候把这个冰淇淋也带火了，那个就是不加一滴水，就纯那种乳制品的纯香味在，
1: 哎，
0: 这个真的只有去当地才能吃得到，嗯，哈。
1: 对，其实我不是说宣传他的冰淇淋免费，而是当地同胞对我们真的是特别好，特别的热情，那种感动，那种感觉，一直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一直都记忆犹新。
0: 是是
1: 啊，然后呢，我们这次活动里面就是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昭苏的湿地公园，
0: 嗯，
1: 会去看到整个昭苏地区非常有特色，嗯，非常网红的一个景点，叫天马玉河，
0: 嗯。对，说到这个，大家可能还会记得，那一位这个穿着红袍骑着马的贺蛟龙，
1: 哎，对，嗯，是的。
0: 那就是他的家乡，
1: 对，
0: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看看的。
1: 是的，而且当年的昭苏就是贺蛟龙一直真的忘我的拼搏，然后 不停的宣传才把它宣传出来的。
0: 对，天马玉河、这个非常非常真的壮丽的一个奇观，就作为可能江南的小伙伴没有办法想到那种万马奔腾的场景，大脚下的地都在颤。
1: 对，是的，
0: 关键它不是在土地上跑，它是在
1: 河
0: 里跑，
1: 对，
0: 溅起来那个水啊，这晶莹剔透的，
1: 是的，
0: 这个画面就是比你在电视上看、电影上看，哪怕是那个国画大师徐悲鸿，他都画不出来的场

0: 而且就是你看到万马奔腾的那一瞬间，你会感觉你的心在不停的颤抖，那种感觉特别神奇，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这种感觉，所以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特克斯的八卦城，这个地方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没有红绿灯。
1: 是的，哎，它那边的街都是以八卦的这个卦象命名的，
0: 对，
1: 乾街、坤街、艮街、巽街，哎，非常有意思。这也是将近百年的一个设计了，百年前的一个设计了。
0: 是的，然后还会带大家去到喀拉峻大草原、那拉提大草原，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独库公路。同时呢，我们还会大家去体验整个新疆最美的一段画廊，叫唐布拉百里画廊，还会大家去到六星街。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南京直飞伊犁双飞八天的北疆纯玩产品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所有北疆当地的精华景点是全部都包含了，而且我们这个是一款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自费，一价全含的产品。我们也是全程的当地五星，然后车也是用的2+1的航空座椅，所有的餐也是就是餐餐都是特色，餐餐都是美食，全部都在社会餐厅的。我们这个班期呢不多啊，因为呢就是这个青岛航呢一共就只给了我们4个特价航班，所以呢我们是6月30号、7月7号、7月21号和8月11号，一共4个团期。如果刚好你的孩子要考完试，你可以想带着你的父母孩子一起出行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新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的家乡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如果你是想说哎，我正好孩子放假我时间多，我也有旅行经验，我就是在新疆我喜欢自驾，新疆自驾的费用是非常非常高的，可能你确实自由度是提升了，但是你一个人人均的花费可能至少要多3到4千不等的一个费用，
0: 至少
1: 因为新疆到了六月份，就是从现在开始租车的费用每天啊都是在几倍几倍的在涨，涨到后面我记得那都是3、4年前的价格了，坦克普普通通的坦克要800块钱一天。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不提前订的话，酒店也是真的是价格非常的夸张。有一年我们去拉拉提，当时就只租了一个4幢的酒店，是2000一间房，但是我们提前订的房差不多是500到600一间啊，性价比是非常高，而且我们都是选的非常舒服的，不管是从酒店的这个用餐，还有它的客房大厅的环境，包括当地这个酒店里面服务员的就是一个态度，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的。
1: 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我自己出去玩更方便，我想订几星级订几星级，就像李华老师说的，其实基本上新疆的，因为新疆可选的星级酒店并不像我们江苏这么多，
0: 对，
1: 它的经济发展旅游发展还是对我们江苏来说还是稍有欠缺的，所以大的星级酒店基本上都在旅行社的手中。
0: 哎，确实
1: 一到了旅游季节，其实旅行社都已经一抢，对，
0: 把房全部空了，提前
1: 你能够抢到其实旅行社的手指缝里面划出去的几间房，那大家都在抢，其实真的会造成就是以往新闻上会说的那种让游客去
0: 一房难求，
1: 对，住牛棚啊，就当然这几年前的一些事情了。
0: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带着家人走了玩的舒心玩的放心，那欢迎拨打我们热线啊，是400-007-1011，我们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啊，我们是全程呢10999元一位啊，真正的纯玩一价全含，保证你叫玩得开心玩得尽心，跟我们走一次一定能够成就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哇，这个价格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涨过。
0: 对，是的，
1: 这是10000多的一个北疆的行程，这是北疆伊犁哈，奔赴浪漫的伊犁之约，在新疆最美好的季节去到新疆的北疆。那接下来这个行程我觉得这应该是新疆旅游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行程。
0: 是的，
1: 就是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去新疆，而且以后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长的时间这么好的机会去新疆，那就选它，因为它是走的新疆北疆的一个黄金三角。
0: 对，是的，而且是把整个新疆北疆最精华的景点全部包括，最关键是它的大交通是目前就是整个全国最好的，就设计的最好，因为我们是走的环线不走回头路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从南京飞伊宁，游览完了整个全线之后再从乌鲁木齐飞回来，就是我们中间的车程就省了差不多700公里的舟车劳顿，相当于就是你可以免去在车上坐12个小时的车。
1: 太棒了，这个行程设计真的太合理了。你知道乌鲁木齐如果是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去伊宁，都是非常折腾的，
0: 对，很辛苦，
1: 所以我们这个是直接飞到伊宁，因为你知道从江苏飞乌鲁木齐它的机 票要比飞伊宁便宜很多。
0: 是的，
1: 因为航次也会增加嘛。
0: 对，就是如果大家在网上单订南京飞伊宁的机票，单程是3000多，
1: 是，
0: 然后乌鲁木齐回来，对，单程又是2000多，
1: 光机票就是6000多块钱出去了。
0: 确实是这样，特别是7、8月份嘛。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比较下来，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又真正的吃得好、做得好、玩得好。所以关键是呢，我们是一次性的把整个新疆的像阿勒泰、伊犁、独库公路、天山滇池、吐鲁番啊，全部包含了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行程。
1: 不仅如此，还有新疆的东江，可能很多人对东江没什么概念，就是因为伊犁的风太大了，还有南疆。就主要是它的吐鲁番，大家可能看过《西游记》里面，还有火焰山啊、坎儿井啊，这是中国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哇，我们7月8号有个特惠价是吗？
0: 对，是的，7月8号这个呢，一共我们只有25个位置，是9999元一个人。
1: 哇，这个
0: 是含了往返的机票。啊，然后还含了我们当地的用车，然后景点的所有的门票、大交通、小交通都含了，然后还有我们的所有的餐也全部包含。是一个一价全含的。
1: 这样吧，我正好暑假要回新疆，我不然坐你这一趟回去。
0: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留好。
1: 不是，因为我看了一下机票，我7月份回新疆来回计划，就如李华老师说，来回要6000块钱，几乎是全价票的一个价格。
0: 对，因为这个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特别感谢南方航空给予了我们支持。南方航空整个在今年的暑假一共就只给了我们4套机票，就是7月8号、22号、29号和8月12号，这机票的价格就比外面确实要便宜接近2000块钱。
1: 哦，所以整个的价格才能下得来，而且我们这次是直飞伊宁、乌鲁木齐出这种航线，因为它不是大家常规的那种点对点的、双向往返
0: 的
1: 这种，一般要换一个城市的话，它的机票价格都是要再上涨2倍3倍不止的。
0: 对，确实是的。所以这款产品可以说是整个新疆所有旅游产品里面天花板了啊！直飞伊宁，实际上所有精华景点我们也全部包含，会去到这个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我们的薰衣草庄园啊，106新街，还有最美的腊拉提大草原、独库公路、独山子大峡谷，还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禾木村。
1: 这就一路往北走了，我们走的就是大公鸡的那个鸡尾巴那一块。
0: 对，是的，
1: 禾木、喀纳斯，喀纳斯就是之前就是
0: 有
1: 湖
0: 怪
1: 的，
0: 对，
1: 非常的漂亮。这个就是你人生中无论去多少次都会被震撼的，而且哪怕你跑遍全球，我觉得都很难找到跟喀纳斯媲美的那种湖泊。
0: 对，是的，
1: 高山湖泊非常的耀眼，还有五彩滩、S21，哇，这是最近新出来的一个网红景点。
0: 对，是的、
1: S21 沙漠公路。
0: 在这个沙漠公路两面，就是它的沙也是特别细、特别滑，上面还有很多的就是玩沙的项目，免费的啊，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还特别包含了5A级景区天山滇池，
1: 这个一定要去。
0: 对，像刚刚我们郎朗老师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吐鲁番，吐鲁番的葡萄啊，真的特别有。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叫葡萄沟，现在不是了，现在叫葡萄城。因为这个吐鲁番我去了之后发现它大马路两边任何地方都有很多非常好吃的葡萄，而且公园里面都种了葡萄，
1: 是
0: 就是你走在路上都不用手去摘，你只要嘴一转脸一转过去，你的嘴就可以吃到葡萄。
1: 而且它有100多种的葡萄，
0: 100多种口感非常好，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葡萄，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吐鲁番吃下葡萄。而且每年的7、8月份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感觉特别棒。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就是去到我们西游记里面唯一的一个可以深度去游览体验的景点，叫做火焰山啊，以及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这个三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坎儿井。可以说我们的新疆能够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这个水利工程坎儿井，它是从地下几百米把水啊，地下水吸引到地面上，灌溉了新疆的千亩良田。同时最关键会带大家去到维吾尔族的葡萄人家啊，去吃吃当地各种特色葡萄、几十种葡萄，大家以前没吃过吧？
1: 哎，那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吗？在那种维吾尔族的小院子里面，然后他那个院子上面就是葡萄架，葡萄垂下来，然后在那边遮着阴，然后给你切着最甘甜的、最新鲜的这个新疆的西瓜，摆上刚洗好的葡萄，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炉子在烤新疆羊肉串，还有热情的老乡在你面前载歌载舞，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对，
1: 这才是新疆最迷人的地方。此刻我看到有人在问哈，说安徽池州的想带初中生啊、我家是个姑娘，想带姑娘去可不可以？
0: 那肯定可以啊，热烈欢迎啊，大家一起出发。到时候我交代我们带队的工作人员好好照顾你们啊，欢迎欢迎。
1: 来400-007-1011，400-007-1011，这是我们的报名方式，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来检索我们之前发布的推文里面来看看哈，我们新疆。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发布的两个行程，
0: 对，
1: 那尤其推荐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北疆那个黄金三角的 的行程，就去这么一次，新疆所有的精华，北疆所有的精华，你已经全部一览无余，全部收入囊中，十天双飞，特别推荐是7月8号这个团，因为性价比太高了，也就是不到一个月之后出发哦。
0: 对，是的，只需要9999元，我们是一价全含，包括南京飞一名，然后再是乌鲁木齐回来的机票，含税的哦。然后我们全程当地的所有景点的门票、大交通、小交通，然后以及我们。

0: 当地的用车，我们全程的酒店也是安排了当地的就是这个五星或者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全程的用餐啊，都是全部一价全含的，性价比特别高，特别棒的。
1: 但是这个团就25个人哎，
0: 对，25个人
1: 就结束了。
0: 对，招满我们就结束了。7月8号第一个团，后面是7月22号、29号和8月12号，后面的团就要贵600元一位，啊，所以呢，如果是你们家的孩子刚刚好今年中考、高考了，其实这个产品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
1: 那就赶紧来抢位吧。7月8号只要9000多块钱，就可以去到新疆的北疆，而且走的是新疆北疆最精华。最灵魂的一个黄金三角，10日双飞的旅行，400-007-1011。那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本周末6月12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那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你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风味，3天连嗨，嘉宾阵容来炸场，而且是视听和味蕾的双丰收。此刻呢，可以来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那看台区哈，一张168元，像是 A 区和 B 区是有固定座位的，那分别是228和288。此刻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报名方式了。还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的双卧8日游，那这是6、7月份去到甘南的理想之选了，由我们的主持人朱浩来带队。6月26号，各位呢可以一次性的解锁麦积山、扎卡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8天畅游全包价是4330元起，还要额外赠送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400-007-1011，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来了解详细行程了。好了，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我们相约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3:30到5点，交广双评，不见不散。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

0: 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经 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

0: 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

0: 哎，各位先生，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开始，今天是6月10号，礼拜三。
1: 对，
0: 这个
1: 距离端午长假还有9天。
0: 哎呦，还有9天呢！哎呀，呼老远的感觉。
1: 下礼拜
0: 啊、哦，
1: 下礼拜五。
0: 周末
1: 就放假了，
0: 哎啊，这个端午小长假，
1: 对，
0: 反正这两天大家也都开始盼着端午是中国三大
1: 佳节
0: 传统节
1: 日，
0: 哎，团圆之日，
1: 对
0: 啊，
1: 清明、7月半、端午，
0: 你等会儿吧，
1: 这三
0: 啊，跟谁团圆？
1: 哦、我是
0: 跟严爷团圆，
1: 这仨个不传统吗？难道
0: 对是传统
1: 团圆吧？传统吧，对吧？
0: 这个我们就是每逢佳节叫倍思亲，
1: 对，
0: 还真是。你一到端午节这个时候，正好也是一年的中间，
1: 哎，
0: 有机会的回趟家的，还是挺幸福。
1: 为什么叫端午啊？就是因为这个叫一年当中的叫阳气最旺的时候。
0: 哦哦哦哦，还真是、
1: 对，
0: 因为正好是到这个夏天的这个中间嘛。
1: 哎，就是端午啊，就是
0: 仲夏嘛。
1: 对、所以这个据说过去人们觉得这一天，你看冬至
0: 啊
1: 是。

0: 你们有那个买过青岛啤酒那个玻璃瓶上写的那个叫Tassingtal，
1: 哦，
0: 青岛是德语，
1: 德语，德语，
0: 这个名字就是德语。
1: 就我们原来我去青岛去了好多次，
0: 哎，
1: 去青岛的时候就是专门有参观过青岛啤酒厂，
0: 对，
1: 一二三四厂，
0: 对。
1: 然后人那边就说，但是首先设备当年就是德国人在这边建的，
0: 嗯，
1: 啊，在租界区建的，建起来之后，这个设备有的工艺设备就留下来了。
0: 青岛啤酒呢，除了经典款，明天给大家伙准备了，
1: 明天有
0: 还选了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1: 黑啤，
0: 哎，
1: 青岛的黑啤，你们如果没喝过，试试。
0: 嗯，
1: 啊，黑啤，我觉得喜欢喝啤酒的，
0: 哎，
1: 试试看，
0: 因为它
1: 很不错。
0: 风味叫什么？咖啡风味，
1: 咖啡有一点咖啡味儿。
0: 嗯，
1: 黑啤是有点咖啡味儿，
0: 咖啡风味，
1: 还有白啤，
0: 白啤，
1: 还有青岛精酿。
0: 哎，
1: 那个精酿，你们不太胜酒力的不要买
0: 哦。
1: 啊，因为那个东西呢，喝着挺好喝的啊，
0: 嗯，
1: 但是它回劲儿比较大，
0: 精酿特别精
1: 啊，
0: 它可
1: 精
0: 了，
1: 张着毛比猴都精、
0: 哎哎、所以明天青岛是一大类，喜力啤酒
1: 还有
0: 大乌苏，夺命大乌苏，
1: 红罐大乌苏，
0: 对，
1: 哎，这个明天都给你们带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款就是镇桌大乌苏，我不知道他们的样品能不能到，
0: 哦、
1: 能到就上，
0: 就那个大罐子那个、
1: 这么大，
0: 嗯，
1: 一个玻璃瓶。
0: 对，
1: 这么大一玻璃瓶，
0: 嗯，
1: 啊，镇桌大乌苏就是你就是朋友到家里来，或者你们出去吃饭，你说我带个乌苏吧，
0: 嗯，
1: 这么带过去，
0: 对
1: 啊，这明天见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就不挂小黄车了，
0: 所以咱就聊聊天，
1: 对，
0: 好不好？你们点点赞，待会儿等着看才艺，多好，
1: 对对对，明天正好疯狂星期四嘛，这
2: 疯狂星期四。
0: 是高考结束以后的第一天，我今天才知道，江苏考生今年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1: 什么意思？
0: 好消息，今年江苏用的全国统一卷。
1: 哦，也就是说，我们以江苏考生的素质去考统一卷，
0: 全国统一卷，
1: 应该是信手拈来的事儿。
0: 坏消息，
1: 那是
0: 这统一卷是江苏人出的。
1: 哎，那对于全国考生都是坏消息，都是坏消息。
0: 我的天哪！
1: 啊，
0: 今天这个很多今年就是昨天结束高考的高三学生，
1: 对对对，
0: 正式进入自己的假期了啊。
1: 聊一下你们考过大学的人，
0: 嗯，
1: 你们高考或者说经历过高考的人，
0: 嗯，
1: 高考之后的那一天干什么了？
0: 哎，
1: 就是高考今天考完，明天你们有人回忆起来没有？你记得吗？
0: 我就枉然，当时已枉然了，我
1: 是吧？
0: 忘了，
1: 我也忘了。
0: 哎，
1: 我就记得高考，咱们
0: 因为就是人呐，在极度放松，就终于完成了一个人生大事的时候，他那个脑子呀是浑浑噩噩的。
1: 我就是浑浑噩噩的。
0: 哎、
1: 我是这样，我曾经在高考之前，
0: 嗯，
1: 想过无数次高考完了之后那两天，
0: 我得怎么玩疯啊？
1: 怎么作？
0: 嗯，
1: 怎么作才过瘾？我报复性作。
0: 后来发现也没什么劲，
1: 就不作，没的好作，
0: 没什么劲。
1: 我们那会儿高考五科啊，
0: 嗯，
1: 文科理科都是五科，
0: 对。
1: 就是考两天半，
0: 嗯，
1: 就是第一天第二天七月七八九嘛，
0: 嗯，
1: 九号的中午结束，
0: 嗯，
1: 我们理科的是物理，
0: 对，
1: 结束下午就放假了，就没了、
0: 啊、
1: 就没了、
0: 啊、
1: 然后我那会儿下午的时候中午然后物理一考完啊，打完铃交完卷出来呀、啊、
0: 就自己想
1: 跟
0: 自己、
1: 还对了对题、
0: 哎、呀
1: 对了对跟别人对了对题
0: 对对对
1: 然后啊
0: 站在那儿
1: 也不知道干嘛，
0: 叫拔剑四顾心茫然，
1: 真不知道干什么，
0: 不知道跟谁撒狠儿
1: 啊、
0: 嗯！
1: 完事儿之后蹬自行车回家了。
0: 对呀、啊，就觉得确实没什么意思。
1: 你这玩意儿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反正你们琢磨琢磨哈。2006年那天世界杯开幕
0: 哦，
1: 中考考完之后下午买手机，晚上在同学家一起看世界杯。
0: 哎呦，
1: 这可以，
0: 这好，
1: 这个真是你看啊、
0: 嗯，
1: 中考。
0: 中午考完了，不是中考，是中午考完了、
1: 哦。中午考完了，
0: 对。
1: 然后下午还买了个手机，
0: 哎，
1: 就是家里边可以玩手机，可以用手机了。
0: 对，
1: 买了个手机，
0: 哦，
1: 得了个新手机，跟同学们晚上也准许你们今天晚上造啊，去看世界杯。那会儿看世界杯，2006年世界杯啊，
0: 对，
1: 2006年是德国吧？
0: 2006年
1: 德国世界杯，
0: 好像是
1: 啊。所以那会儿看世界杯，你们还是熬着夜看呢，跟同学在一块熬着夜，多有意思啊！
0: 这太好玩了。跟你说、考完高考后的第一天，我把所有的错题完完整整的整理到了错题本上。这个学生，我天哪，我
1: 不是这等着复读呢，这。这就等着复读的
0: 我的屌对
1: 对吧对吧德国意大利夺冠的就是黄健翔那一嗓子对吧、
0: 哎、好多人说那个什么这两天手机的销量上来了对
1: 啊
0: 好多高考之后的学生
1: 都 得到了一个奖励，就是家里终于可以。

0: 该买手机了。
1: 哎，
0: 高中高，尤其是高二高三准备高考的学生，家里不敢买手机。
1: 对，
0: 因为手机的这个不可控因素太强了。
1: 嗯嗯，哎，不要杀风景，高考倒计时363天，那个出现。
0: 你复读的吧，你是秃子，这是复读的。
1: 哎，高考倒计时都带来了，带来倒计时来了，我的天哪！
0: 哇，
1: 我可恨呐，这个。
0: 我真是当年我们那个高考完之后，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高考完之后那个暑假我干了不少事儿。
1: 哦，
0: 比方说我高考完那个暑假，就跟着我几个同学一块约着，有一个你认识那个老杜，我们一块约着，去爬泰山，打我的篮球，然后回家睡大觉。
1: 但是你打篮球也没。
0: 我想过打篮球这个事儿，那会儿我也喜欢打，
1: 对，
0: 而且就是在之前就没机会，后来就也不叫没机会，就不敢使劲的打，那会儿在高考之前不敢费时间，想考完了好好打，但是考完了就不想打了，
1: 哎，
0: 考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不想浪费在这上面打篮球。
1: 还有人说高考完了下河摸鱼被蛇咬屁股了，跑了，因为没有当地没有疫苗，跑了8个小时，说8个小时以内打有效。好不容易完成一个人生大事，差点折在毒蛇那儿，你这会儿倒了霉了吗？这是
0: 高考结束回家收麦子的，
1: 哎呦，
0: 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
1: 好吧，好吧，你也不知道这个今天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有没有家里有考生的，或者
0: 有刚才有人说了
1: 啊，
0: 说他们家孩子就是考生，就当然去年高考完就把孩子接回家揍一顿，3年忍够了。就他说的，他们家孩子就是去年的考生。
1: 哎呦
0: 啊。
1: 啊，还有人在家看《红楼梦》的，这都多爱学习啊！这个人，
0: 没有，他说他是因为高考完之后在家里边要带着弟弟带着弟弟，然后在家里边就2件事，弟弟不听话揍弟弟，然后就看《红楼梦》。
1: 哎呀，在台球厅打16个小时台球，这是我天哪！
0: 我干过台球厅包夜的事儿，真不想打了。后来，
1: 哎，对，就累呀。
0: 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啊，对，他10点钟老板开始让你包案子，
1: 对，
0: 10点钟到了，哇靠，4个人包夜啊，包一张台，
1: 对，
0: 还包的是斯诺克，
1: 你瞧瞧，
0: 大台子，
1: 哎，
0: 那会儿4个人呢，还。那什么，咱们先手心手背淘汰一个之后，然后石头剪刀布再淘汰一个，俩人先打，打完之后后边俩人轮圈，
1: 对，谁输谁下
0: 啊，然后开始还俩人矫情的，这球应该我赢了啊，我跟你说刚才多少分啊，你下不行，你下。等打到后半夜你再看，你打2杆吧，我不打了，我站不住了，我
1: 那台斯诺克那个运动量可大了，
0: 对，那台面那么大，你想
1: 想你就绕围着绕圈那玩的可累了。
0: 关键是一张斯诺克台子，它就配一对椅子，
1: 哎，
0: 一对小沙发，
1: 只能两个人站着，两个人坐着，
0: 另外俩人在那儿打的，你要不然你打会儿，我坐会儿，我眯一会儿，我不，这后来都不打。那会儿我听吐了一首歌，
1: 哪首歌？
0: 任贤齐的《心太软》，
1: 哎，就是整宿循环播放，
0: 台球厅里边整宿就放。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然后，他们就觉得这首歌好听，他也架不住放一宿。我的天哪，就真放了一宿。那年好像就是我高三干的事儿，然后就发生另外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考上河海大学了，不是吗？
1: 啊，
0: 然后到了夫子庙，夫子庙满大街放的都是心太软，
1: 哎，又吐了，
0: 我恶心的，
1: 又吐了。
0: 你总是心太软，
1: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刚流行夫子庙庙歌。
0: 夫子庙庙歌啊，这个就是说夫子庙就是逮什么你真的那会儿夫子庙庙歌可是就是叫什么？恨不得有一些歌手得花钱来找老板放。
1: 对
0: 啊，你放这专辑你就一直放。
1: 对
0: 啊，那会儿那个除了这首歌还有什么？
1: 还有那个
0: 情深深雨蒙蒙，
1: 还有那个伤心太平洋，
0: 还有当。
1: 对，
0: 都是夫子庙庙歌啊，我老鼠爱大米。
1: 哎，
0: 对，
1: 伤心太平洋。还有那个熊天平的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
0: 火柴天堂，
1: 好像是这个
0: 啊。对，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个的，那个那歌特别像谁的？
1: 熊天平。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说你要坚强，你要这那这这。
1: 还有
0: 一口气唱不下来那时候。
1: 周华健的《花心》
0: 啊，《花心》《花心》
1: 是我们得上大二大三的样子。
0: 花不，《花心》靠前了。
1: 靠前吗？
0: 靠前。
1: 啊，
0: 花心绝对靠前，
1: 周华健花心也是夫子庙庙歌，我的天，
0: 后边人跟听天书似的，
1: 没听过，
0: 女王没怎么听过这首歌
1: 啊，真没听过
0: 啊，
1: 你搜索回来学，挺好听的。
0: 哦，对，还有那个2002年的第一场雪，但是对不起，我们97年上的大学，
1: 我们02年都毕业了，
0: 你这首歌一听就能听出时间来，
1: 对。
0: 这个今天的话题还真的挺有回忆的，
1: 没有张

0: 学友，张学友还真不是夫子庙庙歌那时候。
1: 张学友，我想想，没有，
0: 没有，
1: 就是夫子庙庙歌轮不到张学友。
0: 嗯，
1: 当年你知道张学友在咱们大学毕业那年是就是高中毕业那年，
0: 嗯，
1: 他有一张专辑是在那个年代走红的，
0: 是什么呢？
1: 就是想和你再去吹吹风
0: 啊，
1: 想和你吹吹风，
0: 对
1: 啊，那会儿是这张专辑正好是在那个时间段发的，
0: 对，
1: 就是2001年
0: 对
1: 发的啊，想和你一起吹吹风，
0: 嗯，
1: 但是那张专辑里边没有特别打响的歌，就是和你一起吹吹风，其他的就没有了，
0: 哎。
1: 啊，
0: 两只蝴蝶不行，两只蝴蝶好，两只蝴蝶恨不得我结婚那时候才流行，知道吧？真的
1: 是吧？
0: 啊，两只蝴蝶可晚、
1: 哦、对，2006-2007年了，
0: 对不对？
1: 2007年
0: 恨不得2006-2007年那时候才流行，
1: 对
0: 啊。
1: 然后那个春泥也不是那个年代的，
0: 对，
1: 他一定很爱你，应该是那个年代的。
0: 他一定很爱你，
1: 他一定很爱你，嗯、别把我比下去。
0: 小薇
1: 哦，不对，
0: 不
1: 小薇不是，
0: 不是
1: 小薇，应该是在也是在2003-2004那个年代。
0: 嗯、对
1: 啊
0: 啊，那个那时候真的那一首歌能听一年，所以那时候的歌真是一旋律一响就哎呀就能跟着上。
1: 这他是因为就是那个年代没那么多可选择的。
0: 对
1: 啊，老二俩米，对对，有事。
0: 嗯，
1: 劳尔·阿米就是那个年代，好像是后来黄昏
0: 哦，黄昏好像
1: 黄昏
0: 是那个
1: 小刚的黄昏是那个年代的吗？
0: 差不多，
1: 咱们2001年的吗？
0: 黄昏是差不多那个年代的。
1: 哦，
0: 那时候任贤齐确实火，
1: 任贤齐那会儿是最火的，
0: 对，
1: 非常火，
0: 对，
1: 那会儿你想，
0: 嗯，
1: 那个周杰棍
0: 干嘛？周杰伦
1: 啊，双杰伦
0: 啊，好嘛，
1: 刚出道，
0: 哎，
1: 2001年咱们大学毕业那年他刚出道，
0: 对。
1: 啊，就属于那种就是懵懂小青年，
0: 而且听他的歌什么破玩意儿，那是谁听那玩意儿啊？
1: 那个年代我们也不太听懂他的歌，是吧？
0: 啊，
1: 人气演过，杨过，对，
0: 嗯，
1: 演过。
0: 好，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
1: 广告
0: 待会儿再回忆杀吧，我们、
1: 啊、不是、
0: 嗯、
1: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抖音吧。
0: 对，
1: 抖音的名字开店铺子，有请我们的女主播，因为今天这显瘦啊，哎，
0: 就黑衣服呗。
1: 啊，你看看。嗯，可以啊，来把我们的女主播女 Facebook 女王一事来叫出来啊，咱们广告之后广播再回来，稍后见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6: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10: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西安门赛道内。应变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临边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也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新模范马路隧道往新庄方向，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最后呢，来关注到因举办栖霞山音乐节活动，6月13日至14日南京欢乐谷周边的多条道路将会分时段的管控。6月10日至14日期间，公交196路、328路、344路分时段将会有临时的调整，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好，17:34啊，我们的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哎，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回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1011的广播直播间啊。
1: 哎，我们的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如果没有在开车，就直接点我们头像进来看啊。
1: 对，刚才一直在讨论老歌，
0: 啊、
1: 我的妈呀！
0: 啊，
1: 对，想起一个歌手叫孟庭苇来。
0: 孟庭苇应该是小坦克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1: 就是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差不多他的歌。
0: 对，
1: 哎，
0: 就是说那个年代不叫火了，已经是很火了，
1: 很成熟的一个，
0: 很成熟的歌手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那会儿那个风中游走雨做的云，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吧？然后那个什么独角戏，
1: 独角戏
0: 对吧？独角戏可是当时特别有特别那什么，
1: 哎，囚鸟是吧？

0: 也是孟庭苇。
1: 囚鸟不是他。
0: 哦，是谁唱的忘了。
1: 囚鸟是另外一个，那个叫什么，我女的我忘了。啊，就是想
0: 说名能知道，但是你。
1: 对对，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哦哦，那是孟庭苇的歌。
1: 啊哦啊，独角戏许茹芸啊，哎对对。
2: 是小云难看，对不
0: 对？许茹芸
1: 哦，许茹芸，我和孟庭苇不是一个人啊！
0: 你说呢？这仨字儿，仨字儿一个，
2: 我怎么觉得这俩人就那么契合的？
0: 唯一的，
1: 我就差说日光机场了。
0: 哎呀，我天哪！
1: 日光机场也是许茹芸，对吧？
0: 嗯。哦，彭羚是囚鸟
1: 啊，囚鸟彭羚。
0: 哦
1: 啊，冬季到台北来看
0: 看雨
1: 哦。著名的王平先生的那个作品嘛，
0: 对对对
1: 啊，就是我们台边有边听的王平
0: 啊，
1: 曾经在节目里边介绍这首歌的时候，他音乐节目主持人啊，
0: 对对，
1: 小蛋哥没听过这一段吧？
0: 肯定没有。
1: 我们台一个就是大家其实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
0: 他是一个叫蓝色忧郁的声音，
1: 哎，对对对对，
0: 每天就是在大概六点半左右这个
1: 就开始哎开始犯病，
0: 他那个都是低沉的男中音。
1: 接下来。
0: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又到了今天的
1: 我们来听孟庭苇的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嗯，
1: 把音乐一推啊，
0: 哎，
1: 刚推上去没有五秒钟，
0: 怎么样呢？
1: 又拉回来了，
0: 为什么呢？
1: 啊，对不起，应该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雪》。
0: 不是，不对，
1: 又给推上去了。过会儿没五秒钟又拉回来了。
0: 不对，
1: 对不起，应该
0: 还
1: 是
0: 冬季
1: 到台北来看
0: 雨。哎呀，关键他在他那个角色人设当中，你知道吧？他一直这么低沉，
1: 就很蓝色，你知道
0: 忧郁，
1: 然后还搞还错，
0: 还反复错
1: 啊。哎，不知道怎么想起来的，还要改一个冬季到台北来看雪。
0: 哎，
1: 啊，这王明还在做电台节目吗？没有，
0: 不知道。
1: 那
0: 应
1: 该当年可能吃螺丝给他吃成贷款了都。
0: 有一段时间去北漂了，去北京了啊。后来也不知道。
1: 好像在南京现在。
0: 哦，
1: 我前一段时间还。好像还看见他了。啊，一个红领巾扶他过马路呢。
0: 哎呀。神奇的九寨不是妙哥，
1: 神奇的九寨是谁啊？许茹芸啊？
0: 不是，他说是夫子庙妙哥，不是？
1: 哦，不是，
0: 王杰还真是有，
1: 王杰是，
0: 嗯，
1: 王杰是，
0: 但是唱过什么歌，我现在好多都忘了。王杰，
1: 哎，王杰特别经典的歌，那个叫什么？
0: 不是吗？
3: 不浪漫罪名，
0: 不浪漫罪名是王杰的，没听过，
1: 我还是没听过。
0: 王杰
1: 我就知道那会儿那首歌是不是谢霆锋的？
0: 哦，一场游戏一场梦，对，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啊，对对对对。
0: 一场游戏一场梦，
1: 但是我只记得那一句，一场游戏一场梦，
0: 这么多游戏
1: 前后都不记得。
0: 安妮啊，
1: 对，安妮应该是安妮，
0: 对，
1: 不曾爱的你的安妮、嗯、安妮不是中南法师吗？
0: 去，又来了，
1: 放大放
0: 小熊，你在哪儿？小熊，我来找你了，小熊，怎么又玩游戏了？真讨厌，窗外
1: 啊。那个谁的，
0: 嗯，
1: 哎，是啥岁数了？
0: 是吕方的吗？窗外，
1: 我不，哎，
0: 是吕方的吧？
1: 吕方，
0: 窗外
1: 有点像，
0: 哎，有点像他
1: 来说啊，
0: 说完了又忘了。
1: 哦，是的，李琛的，李琛的，
0: 他谁啊？
1: 李琛，对，李琛，我想，我刚才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吕方是朋友，别哭
0: 啊，
1: 李。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本来想说周神，后来我想不对，
0: 周神
1: 应该不是，但是我总记着有跟这有关系。
0: 嗯，
1: 乱是真乱了，
0: 乱了乱了、
1: 啊。你说以后咱真是上到再过十年认不清自个儿女是很正常的吧？
0: 我嗨
1: 啊，
0: 这跟认不清儿女有什么关系？窗外
1: 对吧？李琛周神我们都分不清楚。
0: 嗯
1: 啊，下沙，对对对对。哦，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
0: 嗯，
1: 这什么歌？
0: 窗外，
1: 就是窗外。
2: 原来这就是窗外，我终于知道。
1: 我要去寻找未来，
0: 对对对对对对，这劲儿。哒哒哒哒哒哒哒，还问这是什么歌？不就是一直在说这歌吗？
1: 啊，原来如此。哎呀，我的。
0: 回忆杀呀，我的天哪，现在想起来那个岁月脑海中浮现的画面都略微泛黄了。
1: 我们俩人今儿还回忆一件事儿，就是他闺女、
0: 对
1: 大学一年级快结束了，

0: 哎，马上后天了，放暑假了，
1: 就要再开学就奔大二去了。
0: 你听听，
1: 就是我们俩人当年做节目的时候是2007年，他闺女出生。
0: 嗯，
1: 那天7月17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嗯、
2: 对，
1: 他闺女出生，
0: 7月17清，不是有
2: 七月七
0: 哦，十七不清啊，7月17清，
2: 那天也清
0: 啊，也清，
2: 那天也清
1: 啊啊！他闺女出生的时候，他媳妇在他媳妇老家泰兴。
0: 对，
1: 然后一个电话打过来之后说生了，
0: 走啊！
1: 我们俩人一块儿，然后去找那个我们当时的大卫台长请假。
0: 对，
1: 然后他先进去，我就在后边啊。
0: 台长，今天我们能不能不做节目了？
1: 然后
0: 为什么呀？我说我媳妇生孩子。
1: 对，然后我一指，他媳妇生孩子了。然后大卫开始呢是先懵了一下，
0: 哦，那赶紧去。
1: 嗯，然后刚好出门把我叫住了。
0: 怎么了？
1: 程明，你回来一下
0: 啊！
1: 你干嘛去？
0: 那时候有个事儿就不想上节目，知道吧？
1: 大卫说你他媳妇生孩子，你干嘛去？我说我们俩不是关系好吗？
0: 好朋友嘛，
1: 对
0: 吧？
1: 对不对？就他，我说他闺女是我干闺女，
0: 哎
1: 啊，对吧？总得看看呀。我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我干闺女呢。
0: 哎，这我也没见过呀，
1: 是吧？
0: 怪我亲闺女，我也没见过。
1: 然后后来，
0: 哎呀，
1: 大卫就还蛮人性化的。
0: 哎、
1: 当时一佛秀，去吧
0: 、嗯。
1: 我们俩就当年2007年，你想想。
0: 20年前了，
1: 一块儿就开着车奔泰兴。
0: 嗯，
1: 他们家闺女刚生下来，现在大二了。
0: 你一晃，
1: 孩子大二了，多快！
0: 对，
1: 时间过得快，时间真是过得快。就有人说啊，这个，就我那天看一个人，就说发一条那个视频，说其实你们就是不知不觉中啊，身上已经有那种初老的感觉了
0: 啊，他叫初老啊，老人味儿出来了，
1: 老人味儿就出来了，初老的感觉，什么攒塑料袋了，裤腰带往上提了，
0: 对
1: 啊，
0: 然后手机字放大了，
1: 这
0: 个、
1: 是吧？啊，这接电话难免提了，对吧？这初老，这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真是属于脑子没以前那么灵光了
0: 啊！对，
1: 有这种情况吧？
0: 正常，
1: 真的。那个，就前一段时间，我这说一个，这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啊。
0: 又怎么了？
1: 开车，
0: 我先笑了，
1: 笑完了是吧？
0: 啊，对，先
1: 笑就没必要讲了。
0: 他可能已经忘了要讲什么了。
1: 哎，你看你打这岔干什么？
0: 他已经忘了他要讲什么了，他已经忘了，他完了都。
1: 出门、
0: 哎，
1: 开车出门，就说这忘形到什么时候？开车出门，到好像还是到南京周边一个地方去。
0: 哦，
1: 我都开出来20几公里了，
0: 怎么样呢？
1: 发现坏了
0: 啊，
1: 没带手机，
0: 就这个还能不带手机？这年头你想看
1: 啊，你就知道这忘性多大了。没带手机，
0: 对。
1: 那不行，那必须回去取啊！
0: 那怎么办呢？取呗，
1: 回去取吧。
0: 嗯，
1: 到家里边取。
0: 哎，
1: 取半天，这屋里翻半天没找着。
0: 哦，
1: 那我手机放哪儿了？坏了，我这真是忘性大。
0: 对，
1: 都忘了手机放哪儿了。
0: 你看看，
1: 找半天没找着，那也没办法，我外边有事儿啊。
0: 怎么办呢？
1: 要不然还是出去吧。
0: 哎，对，还得先办事。
1: 一上车发现手机在导航。
0: 哎嗨呀，你怎么回来的？我导航回来的。
1: 我导航对啊。
0: 那你是拿什么导航回来的？我关键是。这帮人是真闲的，我闺女一说这生日好吗？什么、什么哪个星座的属什么的，你们都算出来了，这干嘛呀？是闲的，这
1: 提亲呢？你们来叫老丈人回来，
0: 骑驴找驴。
3: 听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基本上呢，全线的车辆都处在车多环形的状态。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稍多一些。另外呢，我们从大屏上来看，东洋房立交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有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对后方车辆的通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呢注意避让。汉中路东向西方向和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6月9日由中铁24局承建的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宁淮津沪下行联络线98米连续梁顺利合拢，项目桥梁工程取得了新的突破，为后续的桥面系施工奠定了基础。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18:05啊，我们的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呀。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啊。各位呢，如果没有在开车的话，欢迎大家转场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
1: 对，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现在挑战排行榜第18名，也不知道谁排这个榜，
0: 挑这个是我们挑谁了？我们
1: 这关键300多人就18名了，这你们也别干了这个挑战。
0: 来来，进来热闹热闹啊，多发言，多点赞
1: 评论
0: 啊。然后有条件的给我们上一个灯牌，
1: 对，
0: 现在目前是46000赞，
1: 马上跟你们唱，今天已经预告过了凤凰传奇。
0: 哎，好啊，这个别着急啊，我们现在还说说条广告吧。刚才有人
1: 开一小时流量都超了，哥咱办个好套餐好不
0: 不，现在这个流量还这样呢，
1: 看个直播就那个流量都超了啊。是，哎呦，
0: 你调成非高清的。
1: 哎呀，
0: 对吧，非高清的，就我们这个脸上褶子还少点。
1: 哎呦我天，
0: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里边江苏广播带的东西啊。
1: 哎，
0: 赫莲娜黑绷带礼盒，
1: 黑绷带又来了啊。
0: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黑绷带礼盒里边包含什么？应该是那个赫莲娜的面霜。
1: 哎
0: 啊，这个原价是4000多块钱一瓶的50毫升的啊，
1: 现在520。
0: 520一瓶，50毫升的
1: 啊，黑绷带4000多卖520，
0: 嘿，可以吧？
1: 你还要怎么样
0: 啊？你转手再卖个4000多也没人管你啊，你只要找着下家就行。
1: 对
0: 啊，这个正品保真一屋一马，蚂蚁连溯源的江苏广播保真的啊。如果各位想买，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520，
1: 哎，就回复3个数字520啊，
0: 就520嘛，那下单就行了啊。
1: 对，
0: 黑绷带干嘛的？黑绷带是那个赫莲娜旗下的一款那个什么，就是
1: 什么霜吧？
0: 哎，对，
1: 什么
0: 系列产品？
1: 跟没说一样。
0: 我能告知的就这么多了，再也出不了东西。
1: 咱也用不起黑绷带，也没用过那玩意儿啊。
0: 来吧，
1: 有人说问假的吧？
0: 不，假的你真的就发财了，
1: 你不就
0: 这个我们江苏广播保真的啊？
1: 对，
0: 保真的，放心啊。
1: 来吧，
0: 来那个，谢蛋糕出来唱凤凰传奇了是吧？啊。上回刚唱完一次《麝香夫人》，
2: 今天唱的是《最炫民族风》。
0: 哟，我觉着吧，《凤凰传奇》应该挺适合他的。
2: 对对对。
0: 啊，对吧？来，走。
1: 你是我。
2: 对对对，我开始了。
1: 起。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1: 留
2: 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我知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这满美就让你留下来，留下来，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留下来，呦啦啦啦，贝拉伊拉索尔贝拉，我听见你心中动人的天籁。
0: 翻篇了，
2: 不是，
1: 找不着词了，
2: 咽口口水。
1: 真好，哎呀，来啊，继续咽完了吧？
2: 我咽，
1: 再来一口，
0: 什么小点？
1: 来一口大的。
2: 我听见你心中动人的天籁，登上天外云霄的舞台。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流向那万紫千红一

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我知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斟满美酒让你留下来，留下来，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我知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这满美就让你留下来，留下来，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0: 最美的姿态。
1: 哇，哎，还有吗？
0: 结束了，结束了。哇，这歌好长啊！
2: 哎，我觉得咱俩好难杀呀，
3: 快死了，快死了！真的，他自个儿都快把自个儿扎死了，我天！
2: 感觉你还有把钝刀子在我的脖子上嘎呀嘎呀嘎呀嘎！
3: 给我来个痛快！刚才有人说了，给我来个痛快的。刚才还有人说了，本来想跳河的，听完这歌说不想跳了。太可怕了，这个！哎呦我天！行了啊。今天这
2: 体力活啊，他还是体力活，我们也是体力活，你以为的？
3: 要死，头
2: 这都是绷着劲儿，南美工往外硬扛的，你我离我们离得最近。
3: 哎呀，太可怕了！
2: 哎呀，
3: 嘴角都倒白
2: 沫子。
3: 怎么办呢？这个
2: 啊，好好好，你们点到了45000。
3: 行
2: 啊，让大家一起来承受一下，是吧？
3: 哎
2: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就这样了啊！今天到这儿了，不建议点到10万。
3: 如果点到10万，那还唱你多
2: 没有必要，真的是
3: 多可怕这个！哎呀，你们怎么弄啊？你们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把这个直播间先标记一下啊！
2: 哎，想听这样的歌的话，后边有的是。
3: 对，
2: 别着急啊！
4: 父皇，儿臣问你，你打算？把皇位传给谁呀？
5: 你个孽子，都什么时候了，我病成这样，你居然还想着传皇位的事儿？
4: 父皇啊，儿臣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打算把皇位传给谁？
5: 哎呀，你个孽畜，难受死我了！快传太医，传太医！
4: 哼，这个老东西，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不把皇位传给我，竟然还想着传给太医！来人呐，把宫里的太医全都给我杀了！
5: 哎，等等，哎，等等，哎，你个孽畜，哎，急死我了！
6: 成名凉爽提醒您，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0: 好啊，刚才我们这个稍微缓口气儿啊，终于又回到了正常的节目当中。哎，
1: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那个广播现在继续直播啊。
0: 啊，开心铺子啊，四个字，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转场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对，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
1: 哎呦喂。
0: 我们身后的女主播曹欣欣。
1: 嗯。
0: 啊，现在咱们身边人起名字基本都是仨字儿了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其实古时候也大部分起的是
1: 啊，
0: 就是那会儿以前是仨字儿，
1: 不，
0: 俩字儿俩啊，叫古人是俩字儿、
1: 哎，
0: 但是带个字，
1: 带字是仨字儿，
0: 仨字儿，
1: 哎, 哎, 哎
0: 啊，带字儿，张飞、张翼德，
1: 对
0: 啊，关羽、关英长，
1: 对
0: 啊，对吧？
1: 古人的名字大多数是两个字，
0: 两个字，
1: 哎
0: 啊，这个现在三个字儿的多。
1: 对，
0: 然后以前呢还有很多人就起那个名字、嗯、其实这个起那个名字都有时代感。
1: 哦，
0: 一般你听这个叫什么建军建国的基本上不应该是零零后了吧，就
1: 对对对，六七十年代、
0: 啊、哎，六七十年代、嗯、
1: 对，
0: 叫什么跃进生产的，
1: 哎，对对对
0: 啊，叫超英超英赶美的，
1: 哎，有
0: 对吧？那会儿超英赶美嘛，咱们就是也是李二六，
1: 还有叫招弟儿的呢，你、啊、
0: 招弟儿，我还真是家里亲戚就有招弟儿，
1: 对吧？
0: 有就招弟儿，就真的是招个弟儿，
1: 对，
0: 打算招个弟儿，
1: 对，招弟儿，
0: 这个就特别，还有什么叫什么，就女生的名字里边也特别明确的几个经常会用的
1: 什么呢？
0: 啊，什么秀啊，琴呐、
1: 啊，啊，对对
0: 啊，对吧？
1: 娟儿啊，
0: 娟儿啊，枝儿啊，就对吧？玉兰啊，对吧？
1: 嗯、
0: 哎，拿花儿给女生起名字。
1: 哦，
0: 起的真的有很多都是拿花儿起的，
1: 王芍有刘牡丹
0: 啊，是吧？对吧？是
1: 张茉莉、啊、
0: 对对对。那天我看一个，
1: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哦。
0: 说你推断啊，
1: 嗯，
0: 说这个家里边四个闺女，
1: 嗯，
0: 大女儿。

0: 叫春花，
1: 哦，
0: 二女儿叫秋菊，
1: 哦，
0: 三女儿叫秋月，
1: 嗯，
0: 啊，四女儿叫冬雪，
1: 哦，春夏秋冬，啊，
0: 问，
1: 啊，
0: 他爸爸姓什么？
1: 那我哪知道啊？光有名字不行啊，你得有姓啊。
0: 你看
1: 啊，
0: 这推你推倒啊，这题就是给你推倒的。
1: 我设他爸爸姓 X，哎，已知是吧？
0: 你看，大女儿叫春花，二女儿叫秋菊，
1: 啊，
0: 三女儿叫秋月，四女儿叫冬雪。
1: 那我哪知道他爸叫？
0: 他爸爸姓叫。
1: 什么叫姓叫啊？
0: 你看，大女儿
1: 啊，
0: 叫春花，
1: 叫春花。啊，
0: 二女儿
1: 啊，
0: 叫秋菊。
1: 嗯，
0: 啊，三女儿
1: 嗯，
0: 啊，叫秋月
1: 啊，
0: 四女儿叫冬雪。
1: 所以那个叫是
0: 姓
1: 啊，
0: 爸爸姓叫
1: 啊。你们国家的人，
0: 你们发现这四个女儿都是一个开头吗？
1: 我的妈呀，你们国家人是这么说话的呀？
0: 啊，
1: 你们国家人是哦，叫这个叫那个叫这
0: 叫叫哎，你看，哎呀，叫这个字有这个姓吗？百家姓不千家姓的也没有，
1: 没有，你万家姓也没有，
0: 叫这个字没有吗？
1: 他爸爸叫什么呀？
0: 哎，爸爸叫爸爸。叫爸爸，
1: 哎呀，多讨厌呐！
0: 你看这个百家姓
1: 赵钱孙叫，啊，
0: 没有，那就是周吴
1: 正
0: 叫，
1: 周吴正叫着呢
0: 啊！
1: 哎呀，
0: 那叫冯淳楚叫，
1: 哎呀，蒋沈韩叫，
0: 韩叫，
1: 啊，去出去，没有这个，
0: 这神龙叫差不多，
1: 真有吗？镇江有吗？有
0: 姓叫的吗？
1: 啊！
0: 哎呦喂，就是那些特别蹩脚的姓。咱们说说认识的，
1: 嗯嗯嗯，
0: 有没有？
1: 我
0: 姓叫的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有姓死的，
1: 啊，姓死，
0: 死亡的死。
1: 哦，
0: 说全中国姓死这个姓上，
1: 嗯，
0: 能查出个位数的几家，
1: 哎，
0: 有这个姓，
1: 真有
0: 啊，
1: 嗯。
0: 还有姓什么奇怪的？
1: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叫爷爷叫爸，
0: 对吧？一个叫爸爸，一个叫爷爷，
1: 哎，
0: 都是姓叫，姓蒯的多了。
1: 哎，
0: 蒯这个字啊，
1: 嗯，
0: 在中国古姓里边一直就延续。
1: 对，
0: 蒯是个大家族啊。
1: 对，
0: 啊，这个叫，
1: 嗯，
0: 那会儿在后汉时期，
1: 嗯，
0: 四大家族里边，蒯，
1: 嗯，
0: 是其中之一。
1: 对，
0: 啊，蔡，蒯，
1: 嗯，
0: 还有两个姓我忘了，还有两个姓忘了。蔡是谁家呢？就是那个蔡瑁、张允，
1: 蔡
0: 那个蔡家，
1: 嗯
0: 啊，蔡，
1: 对，
0: 蒯啊，啊，老姓廉，廉颇、林相如的廉嘛，这个倒是
1: 廉也
0: 不算特别，
1: 哎，
0: 找
1: 坏了。他那个同学姓什么？我不认识，
0: 姓吴啊，
1: 一个框
0: 框口框里边一个吴，
1: 姓吴啊，
0: 啊，对，
1: 哦，有丈母娘姓帝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个地
0: 有
1: 哦，
0: 我好像还真知道
1: 哦，
0: 但是我忘了是什么人了。我跟我认识的有一个
1: 哦
0: 啊，姓那个敢，
1: 嗯，
0: 那阵儿念看哈敢
1: 啊
0: 敢，我们原来一个领导就姓敢啊，
1: 哎，
0: 对对对对
1: 啊，我都不敢念，那是真有假
0: 有，
1: 有
0: 这有没有这个字儿
1: 啊？
0: 看啊看那字儿念，姓练的我也见过，姓练的我也见过，
1: 对，练很正常。
0: 十有
1: 姓第五的。哦，这个就是
0: 姓帝啊，哦，
1: 就是姓啊，俩字第五，
0: 对啊，复姓
1: 啊，姓
0: 第五
1: 啊，
0: 有吗？
1: 有啊，那个第五元素你知道吗？对不对？第五元素
0: 过分了啊，
1: 你是不是
0: 第五元素
1: 真姓第五？是好像是有
0: 姓第五的是吧，
1: 哎，有姓第五的，
0: 姓第五的，
1: 嗯，
0: 我还真不知道，
1: 坏了，这个一说这个
0: 就好多，而且特别奇怪的姓嘛，
1: 嗯，
0: 你就不会念了。
1: 还有一个姓，那天我才知道，就是我们汉字写一点儿，这是一个姓，
0: 姓一个点儿啊，
1: 嗯，
0: 这个字怎么念？
1: 我忘了，那个好像是念一呀，啊，还是念什么了？
0: 念什么？
1: 姓一个点儿。你们谁有手头有那个？你查查。
0: 这豆包，
1: 哎，就是那个一个点儿，就那个汉字里边那个姓点儿，就那个，
0: 哦，
1: 那个是个姓，啊，
0: 我还真不知道啊。
1: 姓还姓蒋不是多了吗？姓福，
0: 啊，姓福的，
1: 嗯，
0: 姓爱新觉罗，这不是应该的吗？
1: 那太
0: 这一个大姓，我
1: 哎哥，姓谢你也拿出来说啊？
0: 啊，合适吗？
1: 谢你也拿出来说呀，啊？
0: 农，
1: 嗯，
0: 那个《雪人飞狐》里边农，哦，不是，那是田归农，

0: 姓田，
1: 哎，
0: 农民的农，这个字
1: 姓过的有过，我们班同学也有一个姓过的，
0: 啊，
1: 姓过来过去的那个过
0: 啊，栾平啊，
1: 海栾。德云社不就姓栾的吗？对吧？
0: 啊，
1: 栾副总
0: 啊，对对对
1: 啊。
0: 然后那智取威虎山那个
1: 姓贝利亚的那个，谁问你奥特曼的姓了？姓贝利亚，
0: 哦，可以啊。
1: 废话
0: 啊，你还知道他是奥特曼的姓？
1: 贝利亚嘛，这是。
0: 哎呦我天哪，好，我只知道比利亚雷亚尔，
1: 哎，
0: 是西班牙甲级联赛其中的一支队伍。比利亚雷亚尔，哦，有个比利亚是奥特曼的姓，
1: 啊，贝利亚不是比
0: 利
1: 亚，
0: 哦，贝利亚哦，
1: 贝利亚是暗黑奥特曼。
0: 我
1: 啊
0: 是
1: 暗黑吗，
0: 又不懂了，坏
1: 了吧，
0: 哎，还有塞罗贝利亚，
1: 啊，
0: 然后，
1: 那个，一个点念主，
0: 哎，主
1: 就姓这个一点，
0: 就姓，这就是姓，
1: 对，一点姓念主
0: 主，
1: 哎，
0: 我的天哪，
1: 嗯，
0: 这个字可就真是
1: 给孩子起名，嗯，太简单了，这个叫主一点一，
0: 哎，
1: 这多好，
0: 点一主一，
1: 把你名字写一百遍，写一千，
0: 好好写
1: 写繁体的，
0: 哎呀我，
1: 哎呀这我，
0: 那你可真是难为我了。
1: 姓皮的很，
0: 皮的多，
1: 姓多多多，
0: 啊，皮。
1: 那好吧，那几个字就不认识了。哎呦，
0: 我没念呢，别不用刷屏了，因为不认识，所以才没念。
1: 对，
0: 那个字念齐，我知道啊，我们身边
1: 有一齐老师，嗯，
0: 啊，有齐这字
1: 姓裘的很正常，
0: 啊，裘多了，
1: 姓毛的，姓杨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来吧啊，姓梁的就别拿出来了
1: 啊，还有人姓梁啊，
0: 哎呦，
1: 哎呦，这个
0: 那不凉了吗？
1: 这哦，
0: 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
1: 我们这个广播休息一会儿，我们抖音继续聊天啊，
0: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
1: 对，
0: 各位这会儿就可以进场啊，咱们稍后见。

0: 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8: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8: 寻味
9: 即刻出发。
1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4: 何事不明？
3: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4: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3: 这个是把斧子呀。
4: 说的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3: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4: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3: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4: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哎，
5: 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6: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目前来看呢，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尤其是内环北线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东洋坊立交车辆都稍多一些。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江心洲甲江隧道、江山大捷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都缓行，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七坝港区完成了首单外贸进口业务，实现了该项业务零的突破，为港区腹地企业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新通道。通道开通之后，江北企业呢可以直接在江北籍码头办理清关提货，每柜陆运成本平均可以下降20%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这个18:36啊，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着我们这个抖音号，
1: 对
0: 啊，也通过抖音正在直播呢啊！
1: 今天聊的可开心了，我天哪，收获了一堆乱七八糟姓，
0: 什么叫乱七八糟姓？就是人真姓这姓的时候，人说你说我这是乱七八糟姓，
1: 没听过，真没听过，
0: 哎，对，
1: 哎，姓尸体的尸。
0: 嗯，有也有这个，
1: 嗯
0: 啊，
1: 姓敏，对，《芈月传》那个敏，嗯，
0: 啊，
1: 那个，
0: 还有姓秦况的况，
1: 哦，况有，哎，
0: 况我还真不知道有啊，
1: 有秦况的况有，
0: 嗯，刁太多了，刁得意啊，
1: 还有什么？
0: 还有那宦官的宦，这个是有的，
1: 嗯，姓毛，啊，毛这个
0: 毛也有啊，毛也有
1: 毛很多，那个一个会一个耳朵，一直不知道念什么，
0: 一个会一个耳刀是吧？
1: 对，
0: 那个字念什么？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嗯，来说说说两条广告啊，先说两条广告。哦，你同学里边就有姓邝的是吧？还有仰望的仰啊，姓花花的多啊！
1: 我要讲一个
0: 花和尚鲁智深嘛？
1: 我去，那不姓花那个。我要讲个笑话，刚才那个谁，这欣欣跟人聊天，人打一个姓金，比如说金乌珠。
0: 啊，金乌珠知道？
1: 他不认识这仨字。那个金派树是谁？
0: 是什么？
1: 那个金派说那个，
0: 哦，那个乌啊，
1: 哎我，
0: 他数学还蛮好。
1: 哎，这个人叫金派树，我打住，我给他截掉，
0: 太棒！金乌珠是谁啊？艺术生啊，对不起啊，艺术生啊，
1: 姓知的有，
0: 对对对，
1: 我见过，
0: 知是有很多，
1: 嗯
0: 啊，我也见过好几个，
1: 对。
0: 对啊，
1: 金派树
0: 特别好，
1: 哎，我乐坏了，我天哪，金3.14，
0: 金3.14树，
1: 好吧，来我们说个广告吧啊，
0: 先说一下江苏广播给你们带来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礼盒，
1: 哎，那么原价要4000多一瓶啊，
0: 我们这个江苏广播的直购价格是520一盒，
1: 对，
0: 50毫升的啊，嗯，这个是那赫莲娜的面霜，
1: 哎，
0: 这个赫莲娜你自己去查去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多值钱，另外呢，
1: 跨境直采的我们是啊，
0: 对，所以大家放心啊，跨境直采，嗯，一物一码，正品保真，
1: 对
0: 啊，你可以，这是我们江苏广电给你保真的，
1: 嗯，
0: 各位可以通过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520就520这个价格，
1: 哎，520啊，
0: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了啊。
1: Hello。
0: 啊，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龙虾节啊。
1: 哎，马上这个礼拜周末5、6日3天，6月12到14。
0: 刚才有人问还有吗？有啊，
1: 嗯嗯嗯，
0: 你可能要问，可能还有没有主场的票？
1: 对
0: 啊，你可以试试看，应该还有。
1: 哎，
0: 就是目前这个盱眙龙虾节在盱眙本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都有这个专场演出。
1: 嗯，
0: 啊，这个专场演出呢，首先是在盱眙体育场里边，
1: 对，
0: 他是把龙虾节做成了一个文艺晚会。啊，
1: 有一个就是那个舞美很漂亮的大舞台，
0: 大舞台啊，嗯，还有很多网红也会来。
1: 对
0: 啊，这天你去的话呢，买了主场票，分为三个档次：168、228、288。
1: 哎，
0: 坐的位置不一样啊。
1: 买票就送你2斤龙虾。
0: 哎，只要是买票，7到9钱的净重2斤龙虾。
1: 对。
0: 直接这个你直接进去领，
1: 是的，
0: 然后你说我2斤我也不够吃，你就再买就完了，
1: 再买
0: 想吃多少你在里边都能买到，
1: 嗯，
0: 而且虾的这个烹饪方法和虾的
1: 品质
0: 完全不用担心，
1: 嗯
0: 啊，这个盱眙龙虾节26届了，人家对自己这牌子很珍惜，
1: 对，
0: 而且呢，
1: 对，沧海一周去，沧海一周去，
0: 对对对对对，
1: 沧海一周是干嘛的？
0: 那个唱沧海一声笑的吧，
1: 沧海一周，
0: 别点人粉丝喊
1: 沧海一礼拜，一礼拜一周，
0: 沧海一周，我还真不是，回头看看沧海一周啊，
1: 嗯，
0: 这个反正就我，因为我
1: 大网红啊，
0: 就我们
1: 就是我们也不认识比我们小的网红，
0: 这哎这找骂吧你就
1: 啊，
0: 我主要是这他只要不跑马拉松一般我都不认识啊，这我确实
1: 他不说样，他不说样我也不认识
0: 啊，而且呢，盱眙龙虾节是可以在周边，你第二天再玩玩，
1: 哎，
0: 再吃吃龙虾，在别的小店里吃，
1: 周边
0: 转
1: 一转，
0: 你放心，盱眙龙虾节，你 他们那个盱眙龙虾节，不光就是盱眙的很多那个美食集散地，
1: 嗯，
0: 它的龙虾都是政府集中采购的，
1: 对，
0: 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到哪儿踩坑，不存在，
1: 嗯，
0: 他们是不允许有。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截止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高速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31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5: 算法
6: 会控制你
5: 还是解放你？
7: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5: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元宇宙的美梦
5: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4: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5: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6: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5: 互敬重圆？
7: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8: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5: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6: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4: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7: 交广晚班车，
4: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9: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发布通知，进一步明确开展人形机器人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商业部分呢，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今天发售，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今天微解读的部分，来和你聊一聊近期有一家咖啡品牌宣布破产，叫做 C-Store。你还能列举出来现在市场上哈、有哪些咖啡品牌在这几年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吗？除了头部的像星巴克、瑞幸这样的咖啡品牌之外，还有哪些你经常能够在商场门店看到，并且比较喜欢喝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哈。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
0: 现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和以往不同的是，大家除了可以用普通的存款账户里的资金去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买。那这也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详细情况，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
2: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您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呢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
3: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的影响，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0: 在今天发布的 CPI 数据当中呢，可以看到五月份鸡蛋

0: 的五月份，全国的在产待机存来量同比减幅达到了4.12%。
1: 专家表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鸡蛋集中备货全面启动，存栏量下滑导致的产能收缩，遇上需求集中释放，是导致近两个月蛋价上行的主要因素。从未来趋势看，进入梅雨季后，鸡蛋存储难度上升，贸易商将会采取按需小批量采货的策略。随着节日集中备货结束，蛋价有望回归平稳。
2: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3: 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距离开幕哨声响起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从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这座即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足球之城，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它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全球目光的聚焦。
2: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实

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今天呢，我们要来在微解读的板块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昨天哈正式的宣布破产消息的精品咖啡品牌 C-Sor。不知道你平常在街头巷尾有没有看到过这家店，或者是有听说过？我们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哈，最近这几年，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巨头哈，这个星巴克、瑞幸之外，很多的咖啡品牌似乎在这几年啊，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每家咖啡店有各自的特点和特色。前面呢，我们也和大家聊过这个蓝瓶咖啡啊，包括今天我们要聊的 C-Sor， 每一家呢都有了自己不同的这个标签在身上。只不过这一次 C-Sor 再一次引发关注的原因，竟然是破产。2012年，当第一家 C-Sor 在上海愚园路的老洋房里亮起暖黄色的灯光的时候，他或许没有想到14年后的今天，自己会成为商业教科书上一个关于理想主义如何撞上资本铁壁的沉重注脚。昨天啊，6月9号，咖啡圈呢也是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个被无数的文艺青年视为白月光，也被业内称为是中国精品咖啡品牌的 C-Sor， 正式被推向了破产清算的深渊。这也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倒闭，更像是一个咖啡时代的句号。从估值10亿的资本宠儿，再到如今创始人背负千万债务、百家门店关停 ，C-Sor 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复盘一下这场令人唏嘘的商业败局。首先，我们来从一组相对冰冷的数据来看一下这家咖啡品牌最后的挣扎。根据最新的司法裁定 ，C-Sor 的运营主体上海西社咖啡有限公司已经进入到正式的破产清算程序了。此前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是裁定受理了此案，申请他破产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曾经的合伙伙伴上海琉璃工坊和上海马路实业，给出的理由也非常的直白和残酷，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的能力。其实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儿，而是早就有所端倪显现了。早在2024年 ，C-Sor 的资金链呢似乎就已经崩到了极致。在那一年6月，有大批的员工开始集体讨薪，还有员工呢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聊天记录。随后到了2025年，欠薪的风波似乎是愈演愈烈，而更多的报道也表明呢，供应商的追债诉讼好像也如同雪崩般袭来。相关平台的数据就显示 ，C-Sor 涉及的司法案件超过了100起，被执行总金额超过了1400万元。而他们的创始人，那个曾经站在聚光灯下谈论这个中国咖啡梦想的吴晓梅，如今也被列为了被执行人，并且被限制了高消费。曾经的荣光现在来看好像只剩一地鸡毛了。那如果你只看到这家咖啡品牌现在的狼狈，你可能会觉得 C-Sor 是另一个普通的失败的创业案例。但如果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着大家了解他的过去，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的倒下会让整个咖啡行业感到扼腕叹息。还是在2012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咖啡市场是什么样的呢？帮大家回忆一下那会儿，要么呢是雀巢代表的速溶咖啡的时代，要么呢是

星巴克代表了第三空间的商务时代，精品咖啡它是一个极其小众的极客圈子，而 CISO 在那一年出现，它的出现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两位创始人啊，一位呢懂建筑审美，一位呢懂金融商业，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大胆的决定，不做星巴克的模仿者，而是做中国本土的精品咖啡。他们也做了三件极具对后来的这些咖啡品牌，国内的这些咖啡品牌来讲，极具启蒙意义的事儿。第一就是场景革命。CISO 坚持一店一设，上海愚园路店的清美式工业风，北京大悦城店将山石苔藓搬进了商场，上升新锁店呢更是把红砖拱廊改造成了时光隧道。这个品牌告诉中国消费者，喝咖啡不仅仅是为了提神，更是有一种审美体验包含其中。第二就是风味的启蒙了，在星巴克还在主推深烘焙的焦糖苦味的时候， CISO率先大规模地引入了中浅烘焙，强调花香果酸，它让中国消费者意识到原来咖啡里真的可以有水果的味道。第三就是人才和供应链了，在2014年那会儿的国内的咖啡市场，大多数人还在用进口咖啡豆的时候， CISO 就启动了云南十年计划，深入产地帮助咖农。2021年他还创办了梦工厂咖啡学院，累计培养了超过500名专业的咖啡师。可以说今天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精品咖啡馆，多多少少都有 CISO 的影子，他带着中国咖啡跑完了从零到一的第一程。那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不太了解这家咖啡品牌，或者说本来对咖啡圈这个行业没有那么过多了解的朋友就会好奇哈，既然你说的这个品牌的底子这么好啊，很扎实也很有想法，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崩盘呢？其实这背后的原因也正像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样，背后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资本的介入和重压之下， CISO 丢掉了他的灵魂，进行了一场与其基因完全不匹配的狂奔。2021年到2022年是 CISO 咖啡的高光时刻，也是他噩梦的开始。当时呢，很多的资本巨头纷纷入局，数亿元的资金注入让他的估值飙升至十亿，钱来了 KPI 也就随之来了。在资本的裹挟之下， CISO 不再满足于小而美的慢生长，而是他喊出了五年千店的口号，试图用互联网的速度去改造一家精品咖啡店。2021年他一年就新开了43家店，这个数字相当于他们过去十年的总和。2022年的时候更是新增了67家店，这种大跃进式的扩张彻底击穿了 CISO 模型底线。我们要知道哈，前面介绍了那么多，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这家咖啡品牌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重，重体验，重装修，重人力的投入。它的门店动辄一两百平米，还要请独立的设计师搞一店一景，咖啡师要经过梦工厂的长期培训，这种模式注定了它的低周转高成本。那当门店数量从40家激增到将近200家，并且跨省跨城的时候，原本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供应链和管理半径就瞬间失效了。跨省的门店督导不足，品控就开始下滑，新店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严重亏损。那么为了适应扩张， CISO 呢也开始自我阉割，他推出了 mini 店，希望能够切入写字楼和交通枢纽。但是问题恰恰是 CISO 的品牌溢价就来自于它的空间体验，而当这个品牌也变成一家只有60平米的快取店，那它和瑞幸和其他的这些咖啡有什么区别？消费者为什么还要愿意支付高溢价呢？所以业内人士评价哈， CISO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跑越快，直到撞上了南墙。那如果说盲目扩张是内因，那么外部环境的巨变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2023年到2025年，中国咖啡市场是爆发了惨烈的价格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和大家分享过，库迪和瑞幸带头将整个咖啡的价格从30元时代拉到了9.9的时代。这不仅仅是降价，更是对整个行业价格体系的重塑。瑞幸 CEO 郭景一在财报上说过一句话，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用户的习惯正在发生长期的偏移，低价高频线上化会成为主流。那对于习惯了喝9.9咖啡的大众消费者来讲， CISO 那杯30多块钱的拿铁突然就变得不可理喻了。那更致命的是，从2025年开始的外卖大战就进一步的压缩了线下门店的生存空间啊！你看连 CISO 引以为傲的第三空间，在低价外卖的冲击下，资产就变成了负债，高昂的房租、精致的人力成本在9.9的客单价面前也变得苍白和无力了。

0: 面对这样的情况 ，Cso 也曾经试图自救哈，他压住创意咖啡，推出了各种花果风味的特调，试图用奶茶化的咖啡留住年轻人。但是这也陷入到另一个悖论，创意咖啡的研发还有创作的制作的成本极高，那么在低价竞争的泥潭里，你卖的越多，可不就亏的越多吗？所以有人讲 Cso 的倒下给所有还在坚持长期主义的品牌敲了警钟，当资本狂热的时候会迷失方向，试图用规模换增长，但是在市场寒冬的时候又因为模式过重失去了转身的灵活性。但即便如此哈，业内人士也指出，很多的咖啡界后来的品牌依然要感谢 Cso。 像一位资深的咖啡人在社交媒体上写到的那样，要感谢 Cso 为众多的咖啡粉丝引路。或许哈，老咖啡人能懂 Cso 在中国咖啡市场曾经的含义。也许关于这个咖啡品牌的故事会即将画上句号，但它留下的也不仅仅是债务清单和关闭的门店吧，也是一段关于中国精品咖啡的第一次长跑的荣光和教训。那么它也证明了在中国做精品咖啡是有市场的，只不过也有令人难以想象的残酷一面。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
9: 注意到最新发布的新版 GCP 要求主要研究者真正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试验现场，
10: 特别是有些环节不能授权，这里边包括像伦理委员会的报告、临床实验设计，还有临床实验总结报告的签字。这样修改的核心目的是要求主要研究者应该真正深入到临床实验的全过程。
11: 这个要求其实我觉得比以前更具象化，比如说你对这个实验的设计、科学性和患者安全性的保障，以及这实施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你这个主要的 PI 你都要负责任。
9: PI既是患者安全的守护者，又是临床试验实施质量的第一负责人。那么 PI 需要具备什么资质和哪些能力呢？
12: 一名临床研究的 PI， 他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一般来说是一个学科和领域的带头人。其次，他要熟悉临床研究的规范，具备组织和实施一项临床研究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应该具备处置和防范不良反应和风险的能力。
0: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新版的规范当中呢，把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修订为试验参与者，强化伦理审查管理，明确提出了知情同意书应当充分完整，内容通俗易懂，保障试验参与者权益和安全。
9: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患者参加临床试验之前可能会存在顾虑。
12: 很多患者参加临床试验都会有我是不是成为小白鼠这样一个顾虑，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进行一项临床试验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我们要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我们要通过国家药监部门的科学审核，也要通过医院的科学审核。我们始终把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权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11: 临床研究它是一个科学家、临床研究者、研究护士和所有的相关人员共同来根据这个患者的变化来进行处理和决策，相当于你的医疗照护增加了。
9: 专家介绍，开展临床试验的新药通常是为了验证当前临床未满足的治疗需求。
11: 新的药物它首先是来做满足临床尚未满足的需求，或者是前面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已经发现它比现行的方法要好，也就是说你最低限度是用现在最好的研究来作为你的

0: 的对照。
1: 据了解，新药临床试验通常设置试验组和对照组，采取随机双盲的方式对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科学验证。那么进入对照组的试验参与者是不是得不到有效治疗呢？
2: 这个担心可以理解，但现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实验组接受到的是新的治疗方案，但是对照组接受到的是现行的指南内的标准治疗方案。设置对照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科学可靠的临床证据。一款新药只有通过临床试验充分验证其安全性、有效性和综合获益，具有临床价值，才可能获批上市。
1: 此外，专家强调，临床试验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设置了非常严格的入组标准，以保障患者权益。如果患者想要参加药物临床试验，该如何入组呢？
2: 我们医院也特别开设了临床试验门诊，由专门的研究医生对患者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肿瘤情况、身体状况和检查指标，匹配最合适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权益保护是写在法律当中的，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无条件的退出临床试验，不需要理由。
3: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4: 说到权益保护，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近期呢，南京市文旅局发布消息，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近期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首张保单也正式出炉。同时呢，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共同了解一下。
5: 今年以来，南京演出市场热力全开，活力全面释放。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六月开始，更多高能级演出将密集登场，包括谢霆锋、十个晴天、叶世荣、严仁中、凤凰传奇、刘宇、汪苏泷、伍佰、李健等诸多明星演唱会。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6: 在上周五，我们南京第一份关于演
4: 等待各位来选择，都可以去拨打电话啊，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最后邀请各位来关注一下江苏传媒学校。江苏传媒学校呢，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的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025-524-1239。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6，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将会在明晚同一时间再会喽。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0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

0: 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小周末晚间2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小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熊天平的一首老歌《心碎的冰咖啡》啊，这首歌曲不知道各位是否喜欢，甚至来说可否听过。但对于我来讲，每年夏天这首歌曲就像西瓜，就像空调，就像冰啤酒，就像伏特加，就像嗨棒，就像血腥玛丽，就像 B52， 就像威士忌，就像达摩，就像怎么全是酒。天哪，就不能聊点别的东西吗？就我的夏天必备啊，车上会放，然后时常也会听。我觉得每当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就瞬间感觉燥热的夏日也会变得清爽起来啊。向大家推荐一下本时段爱的主打歌《心碎的冰咖啡》。咖啡飘着雨的街，享受爱情轻微纷碎。哎，其实有的时候真这样，里边歌词我觉得挺有趣的，享受爱情轻微的粉碎。有的时候一杯咖啡制作好了之后，它最优美的瞬间其实包含呢，比如说美妙的拉花，亦或是这个精粹的过程啊，或者是冷萃的状态。可是当你喝一杯冰咖啡的时候，冰块撞击到那个杯壁，我不是说某人的这种状态啊，大家不要去往张端身上想好不好，杯子的这个壁不是形容张端老师的素质啊，就是这个岩壁啊，杯子岩壁去撞击的时候那种清脆的声音，然后包括在烈日下面一杯冰咖啡为你带来提神醒脑解暑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在彼此之间碰撞的那个过程当中往往是最令你难忘的，包括让你愉悦的。而一杯咖啡再纯美，制作工艺再特别，它总有饮尽的时候，它总有喝完的时候。冰咖啡里面的冰块也有融化的时候，也有荡然无存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感情可能变淡了，甚至来说很多人走到陨灭的时候。那我们感慨的，我们铭记的是曾经带来的美好，而不是把这杯咖啡曾经的美好去融入到现在的这份失去当中，因为你这样会辜负曾经制作这杯咖啡的那位工艺师他用的那份尽心尽力的感觉和记忆，同样也会辜负你曾经刚刚把这杯咖啡拿到手中的那份畅快与愉悦。我是不是讲得有点复杂？关键句子就是当失去的时候，我们去更多怀念曾经拥有的时候的那份兴奋和完满，然后当拥有的时候我们尽量去珍惜，好好的品味。任何的事情都会有曲终人散的一天，天下也没有无不散之筵席。再精彩的一部剧总有落幕的时候，再精彩的一部电影也有最后演员表弹到屏幕上的时候。而我们要铭记的，而是开心幸福让你终身难忘的瞬间。有一天突然想起来那部经典的剧作，突然想起来那段难忘的旋律，亦或是那一杯永远生活在你生命当中铭记在脑海当中那杯冰咖啡的时候，希望各位依然是嘴角上扬的。
2: 独自喝着冰咖啡，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
1: 刚才我在这儿长篇大论啊，即兴 freestyle 啊，我们热恋天团的小朋友啊，听的也是一头雾水。那有没有雾水？来吧，我们请他来总结一下，来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
3: 大家好，我是橙子。
1: 嗯，来吧，说说杨老师刚才说那番话都什么意思？什么？

0: 记住个卑鄙这个词儿，那不行。张丹老师的属性大家都昭然若揭的，我们就不说别的。嗯
1: 嗯，还有就是刚刚杨老师讲这段时候，我想起来我跟小金。
0: 啊，我们也想到了，哈哈，没事。现在呢，你不再寂寞了。嗯，现在我们节目组又出现了一个唯爱至上的孩子。
1: 还有谁？
0: 贵校的荔枝同学。
1: 哦，
0: 我发现啊，你们对李希志，李希志最近。

0: 练天团啊，就是确实是一个有爱的团体，积极向上的团体，然后效率很强的团体。那与此同时，我们这个节目组呢，回头除了全程热恋之外，我们也可以改一个名字，我们叫随地大小恋。因为来我们节目组很多孩子都是通过节目当中啊，当然就是潜移默化的啊，经过了正确的指引和引导，然后开始自己的恋情了，无论是第一段还是就全新的恋情啊。你包括你们的学姐孔千儿学姐也是在我们节目组的时候，然后寻觅到了那个比较正确的另一半。然后你看荔枝对吧，你也是刚进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在节目组帮忙的时候开始跟小军同学交往吧，对吧，你看水到渠成。而且关键是还有点，我要鼓励那些依然单身的孩子，你比如说什么文星河呀，你比如说什么这个小雀斑，是不是殷希若，这些单身孩子他们得加油努力的。就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就是人生这场体验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恋爱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哪怕是暗恋，哪怕是单恋，哪怕是那些懵懵懂懂的情感，你允许它存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对自己做好保护，对他人做好尊重，是吧。我昨天举了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张丹老师也在就是半知半解的听着。其实初恋这件事情就像小的时候，我们举个简单例子，父母教你骑自行车对吧，你要去会，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去肆意的骑，你要遵守交通规则，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过马路，红灯停绿灯行，你要知道遇到这个坡的时候要记得去推车，是吧，下坡的时候不要冲得太快，是吧，这个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过程。同样爱跟骑自行车一样，说简单了都是一种技能，而如何爱与被爱，骑自行车的时候如何能够感受到跟自己爱车之间的这份互动，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孩子们更好体验的，因为有可能未来你不止一辆自行车，对吧，有的时候可能就跟自行车也曲终人散了，对吧。而这个过程当中你积累到的那份美好，就紧扣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像这杯心碎的冰咖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是一个给你带来清凉，带来提神醒脑，让你觉得终身难忘的冰咖啡。而其实更难忘的是你跟它分别的那一刻，你能够依然铭记当初接过手的那份美好，那种内心的悸动。所以过程当中不仅是慢慢的享受啊，好好的体验，另外一点呢要去多多的保护自己，注意安全，尊重爱情。爱情是纯洁的，为什么经常拿白色来形容爱情，对吧，为什么经常拿红色来形容爱情，是吧，没听说拿黑色形容爱情的，对不对。除了纯洁之外还有它热烈的部分啊，多多去体验，好好去感受啊。这是理论上的部分，技巧上的部分，如果说想让比如说文星河呀包括正经灿的殷希若他们能够早日能够寻觅到自己那一份纯洁热烈的感情，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跟你们效仿去起艺名。你看你大橙子水果你有对象对吧，李希智荔枝有对象对不对，殷希若给他起一个，殷希若给起一个，殷希若叫葡萄怎么样，
1: 叫葡萄
0: 啊，
1: 葡萄，殷希若，
0: 殷希若不叫葡萄不好吗，你葡萄那肉它是就软软的甜甜的嘛，它这殷希若嘛，小柔美弱的理论嘛，哎对吧，然后那个谁温银河叫什么呢，香瓜，香瓜嘛哈密瓜也不对，榴莲算了正经灿叫榴莲可以，那个坚硬程度啊是吧，看起来孩子夯夯的，其实越嚼越香，好几香是吧，哎我们这里边有榴莲啊，有葡萄是吧，有西瓜，有哈密瓜是吧，回头我能开个水果摊了，叫随地大小恋水果摊 享受恋爱吧，享受全程热恋给各位带来的温暖啊。如果说在感情当中啊，有什么拿不准吃不定，包括自己觉得很委屈的事情，都可以此时此刻通过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Live 跟杨仔一起互动分享。记得我们的报名方式时时刻刻正在为您开通，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

0: 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20:18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全程热恋，各位周三晚间愉快，在下杨洋杨仔，欢迎热恋天团大橙子。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1: 嗯，我们节目组的第一个水果，嗯，然后就荔枝嘛，是吧？接下来榴莲呢，什么什么葡萄啊都有。嗯，小水萝卜，
2: 小水萝卜是谁？
1: 水萝卜在东北当水果吃，然后沙窝萝卜在天津当水果吃，青的。
2: 哦，
1: 哎，对，
2: 是那种偏辣的吗？还是偏甜的？
1: 你得买不好了它辣。买好了跟水果一样甜，甚至有人就吃萝卜不吃苹果，比苹果都好吃。拿小指甲盖，小手指指甲盖，把那个皮儿啊最上面一层开开了，咔叽咔叽嚼萝卜，然后喝热茶。
2: 喝热茶。
1: 对喽对喽。
2: 吃萝卜。
1: 天津有句话叫吃萝卜就热茶，气的大夫满地趴。
2: 为啥？
1: 就是这个东西它对身体好，说。
2: 哦、
1: 啊，吃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没事没事干了，满地爬啊、
2: 哦！
1: 当然，不代表本节目和本台立场啊。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天津了解一下方言啊，好吧？这也是我侧面了解的啊，不是我研究的啊。天，大夫别骂我啊！我跟你说啊。当然了啊，为嘛气得大夫满地爬呢？因为被窝里待不下去了。因为你想喝完热茶，再就着萝卜，晚上一睡觉盖着被窝。
2: 不。
1: 嚯，热恋天团友善口记者啊，太棒了啊，好家伙了，你有这个能耐啊、嗯、真是啊，了不得了，你刚才那一声口技啊，就是真的是听的杨老师用一句成语来形容。
2: 怎么说？
1: 哎，是张老师吧，张老师用成语来形容，肛肠寸断。不是，这成语什么来着？这是肝肠啊，哦，但是没事，同着大橙子说这普通话前后鼻音就得是肛肠寸断，对吧？大橙子前后鼻音这样能听懂的，你要说肝肠，他不一定听得懂。行吧，来点正文啊。这个全程热恋不仅关心到各位的感情生活，还有一点啊，各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亦或是您欣赏。包括了解全世界好久好久了之后，愿意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包括您的晚辈的各位好朋友们，听好了，这是全世界啊，包括杨洋杨仔，我这一年目前为止我要出的最远的一趟差，我愿意带上收音机前的你还有你，就是你，对，就这个现在开着车这位，就说你呢，没看手机光听广播的这位，就是你，好，吓一跳，
2: 真是，
1: 对吧？哎，就在我们的8月份有一次极特别的活动啊，当然我们的主题是面向亲子的，但如果说您对于这样一个目的地一直心驰神往，想找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团一起跟杨仔出这样一趟美妙的差的话，记得关注到我们本次的这样一个极特别的活动啊！来，有请大橙子给各位大概分享一下。
2: 嗯。8月6号到8月17号，亲子主题东欧经典12天，奥杰兄国王湖适宜奇遇记，12天9晚。主持人杨老师专属带队，我们将会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外观，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雕像边上，脑海中会浮现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会去美泉宫，那是倩倩公主的夏宫，孩子们会带着中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我们还会去萨尔茨堡的盐矿，这是整个行程中最受孩子欢迎的王牌体验，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坐上小火车轰隆隆的开进地心。我们会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湖的绿湖面上，不需要任何的说教，孩子们自己就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神奇。还会去到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区闲逛，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看河水绕着成片红黄字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路线，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不仅是以 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场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你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可以漫步查理大街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还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
1: 嗯，来说说报名方式吧。
2: 报名方式我们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
1: 嗯，没错啊，2026年8月6号南京起止国航直飞，各位这点就很爽了，很多人带着小宝宝怕折腾对吧、但是直飞这个就很方便啊，而且全国可联运，也就是说不单是来自于我们江苏地区甚至华东地区的朋友，如果说您通过网络收听听到我的声音啊，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杨洋诚邀各位参加这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大概总结几点，首先来说很多朋友心驰神往的维也纳金色大厅，
2: 嗯，
1: 这个不是说在门口拍张照片，哎我到了金色大厅啦，好了吧，这咱好换个地方吧，嗯，找个超市买方便面去吧，不是啊，进去深度的欣赏了解啊，这个很多音乐人都心驰神往的一个艺术殿堂金色大厅啊，包括约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去聆听蓝色多瑙河的原音重现。蓝色多瑙河小的时候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是这个吧，
2: 是的吧。
1: 好，好就好在哪儿，那几天暑假当中，
2: 哦，
1: 孩子正好方便，好不好啊？而且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我就这么说啊，各位，您到欧洲，然后我们就是所有的事情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12天的时间，各位，这个我哎呀，我方便在节目里边报吗？你自己看吧，好不好？自己看啊，或者打电话400-007-1011，真的，这个价格拿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的手都颤。真的是，我就这么说吧，还差大几千才到三个，
2: 哦，
1: 对，20000出头。
2: 我也想去，我是小孩子，你是大小孩子。
1: 嗯，你倒不算是大小孩子，
2: 嗯
1: 嗯，你是一个年龄稍长的婴幼儿。真的是了解一下啊，400-007-1011，关于内容的更多详情各位赶紧关注一下。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
3: 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

0: 展，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6: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8: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9: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10: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鲢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里。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6: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6: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2: 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晚间的20点。

0: 8: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 101.1，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林俊杰林老师金沙金老师啊，多年前合作的一首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遥相呼应啊。今天两首爱的主打歌都来自于跟夏天有关的主题，可能冥冥当中啊，每一个季节都让各位就会难忘，会发生很多让你觉得很奇妙的事情，但往往是夏天，当每次来临的时候，大家总会觉得这是一份美好和爱情的预兆，对吧？也可能来临的是分手啊。你点什么头啊橙子，我也没说你、
1: 啊、我没有，我只是
0: 你们连云港的朋友但凡有疑问都点头啊。你不要再这样广普星的代表连云港所有人好不好，那天就说连云港人说话都前后鼻音不分，
1: 我刚刚没加连云港这个 tag。
0: 那你刚才说的你们那边哪里就是代表疑问点头，
1: 我说我只是觉得啊、嗯，你看看我睡醒了，我绝对没说错。
0: 哦，合着上个半点都在睡觉是吧？我跟梦游的人在聊天啊。哎，你真的很烦，我发现你真的。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像一提到秋天可能就是萧瑟，
1: 嗯，
0: 是吧，春天万物复苏，然后冬天可能就合家团圆需要温暖，那而夏天往往就是感觉爱情会来临啊，所以期待大家在全程热恋，在这个夏天都会遇到难能可贵的爱情，难忘的幸福瞬间。当然与此同时啊，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期，8月6号到17号还有一次美妙之旅等待着各位一起参与，更多的详情来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十分难得，价格美丽，各位赶紧拨打400-007-1011。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

0: 奇遇记。
1: 86年出生，本科学历，安徽芜湖人，现在在南京定居，是一名三甲医院的护士。平时爱爬山运动，喜欢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能通过今天节目遇到一位在南京定居、事业稳定、人品好的男士，期待和您相遇。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风吹过的夏天。
0: 好了，本期大女主的资料刚刚已经跟大家大概的分享了一下，接下来有请我们热恋天团大橙子给大家带来她的基本资料。
4: 任女士出生在1986年，身高157，体重93公斤，出生在安徽芜湖，目前居住在南京秦淮，职业是一名三甲医院事业编制的护士，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爬山运动一类，婚姻状况是未婚，这种要求希望对方稳重有责任心，遇事能沟通不冷战，一年内有结婚打算的80后。
0: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他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4: 白衣天使
0: 啊，那是三甲医院嘛，对不对啊？这个而且医生这个行业啊有好多种啊，有的比如说内科，有的外科啊，还有口腔科。我最近就准备去看一下口腔科，要不这段时间太忙一直没去。我其实我这个牙齿门面还可以，我里面有些牙是有问题的，就岁数比较大了嘛。里边就是牙上长牙了。
4: 牙上是会的。
0: 对。对，所以我小名我叫牙牙。
4: 牙牙。
0: 好饿。咿呀呀。就是该去还就该去维护，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定期的去，就像体检一样，然后关注你口腔里面的问题，有的时候给牙齿要拍个照片，对不对？但你看张端老师就不一样，他既不去牙科也不去外科，
4: 他去
0: 神经内科。而且他在神经内科做研究工作。被人研究。好了，下一个关键词。
4: 步履不停。
0: 好的，为什么步履不停？
4: 因为女嘉宾讲自己喜欢爬山运动，一直都是在昂扬往前走的状态。
0: 这是个好事情啊，多走路是吧？很多人现在不仅是平着走路，还愿意爬山。对不对啊？爬山同时还有什么什么这个
4: 徒步
0: 对，户外，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就是卖这种户外产品的店特别特别火。网上也特别特别火。
4: 是的，
0: 是不是啊？在锻炼身体同时也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啊。来，第三个关键词，
4: 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0: 哎呦，怎么讲？
4: 女嘉宾讲到，她希望呢未来遇到的这个男生呢在一年内有结婚打算，并且是80后。
0: 因为她的这个年龄和状态啊，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必须要抓紧，必须要加急了啊！所以说，有意的朋友千万别忘了啊，在此时此刻，关注到第八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啊，看一看大女主的照片。有的时候感觉就在电光火石之间，也许下一秒您通过真诚和真挚就能够成为她的真命天子。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3年出生，江苏高邮人，现在在南通生活，目前是一名活动策划主理人。我喜欢音乐、电影、篮球和旅行，期待能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喜欢运动、活泼、开朗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城热点，向爱出发。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正在的各位向爱出发啊！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1: 来吧，大橙子，给大家分享一下，介绍一下我们大男主的一些基本资料。
2: 陆先生出生于1983年，身高168，体重140斤，出生在江苏高邮，目前居住在江苏南通，职业是正在做创业，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音乐、电影、篮球，婚姻状况是丧偶，这种要求等一个携手相伴度一生的你。
1: 来关心他三个关键词。
2: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孩子王。
1: 孩子王？
2: 是的。
1: 为什么呢？
2: 他目前正在做活动策划类的创业工作。他讲到自己开始呢是从学生研学活动做起，比较喜欢和学生们一起沟通，后来拓展，比如说现在也做到了孩子的10岁生日策划呀等等之类，总之就是和孩子打交道更多一点。
1: 愿意跟孩子打交道的人是很有爱心的，被动的要跟孩子打交道而维持生活的人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以前老有句老话啊，当然了，这是以前传下来的啊，不代表本台和本节目立场，也不代表我杨洋个人立场。叫家有三间房，不做孩子王。
2: 怎么说？
1: 小朋友不好带
2: 啊、
1: 因为你当过老师，你知道，对不对？
2: 是的。
1: 你们暑假的，你咬牙干嘛？好可怕！这个姐姐好可怕。
2: 没有啦，我还是很喜欢小朋友们的。
1: 哇，这个姐姐好恶心，可怕完了就好恶心，就是。孩子有时候他天使的这个笑容啊，真的是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内心都融化掉了。但是一旦调皮起来、任性起来的时候，
2: 招架不住。
1: 真的是啊，你真的你恨不得当时想就是那宫廷剧里讲啊，赐妾身三尺白绫。啊，真的是就是还招架不住啊！你说不起、骂不起、打不起，而且现在孩子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成熟比我们早。有时候他不是说就一味的被灌输某一些想法或执行某一些指令，他开始很对很小的时候就有自己的主见，哪怕他那个主见和方向是有些偏离的，但是他会坚持。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需要更好的去融入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这也是为什么想当初你们杨老师有机会成为少儿频道的这个算是客座主持人。然后没有去的原因，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粗线条，我没有那么细致。
2: 真的吗？可是我感觉在生活中，在我们台节目中已经感觉
1: 就等你这句话的，自己说不值钱。不是，就有的时候就做不到那么细致。原来我们有一些好朋友在少儿频道做主持人，嗨，大家好，你们好，我们是土豆组合，我是土豆，我是地瓜，哎，今天我们到这边来玩，小朋友们开不开心呢？哦，说我傻，那我就傻。突然就觉得下一句台词应该就是，师傅，把这个猴头。开了就得了。哎呀，三师弟，大师兄说的对。但没办法，你逗小朋友嘛。
2: 是，
1: 对吧？你要以卡通的这种身份和形象去出现啊。所以相对来说，能做这么久，今天大男主也是一个有爱心的男生啊。关注一下，来第二个关键词：
2: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1: 哦，怎么讲？
2: 男这边讲到有三点。第一点呢，他在大学时候呢有参加像我们英超类似的比赛，比较喜欢听啊唱歌。那第二个呢是他讲的，之前每上映一部就会去电影院看，现在的话他可能觉得在家里面就会更舒服一点。第三点就是他觉得自认为啊自己比较喜欢追求比较新型的运动，比如说攻防箭啊、橄榄球啊、飞盘之类的。
1: 哦，有这样的喜好和想法啊，所以喜欢运动的朋友赶紧关注起来啊。来第三个关键词，
2: 只求三个同。
1: 哪三个同？
2: 第一个同是爱好能有重合，能够有共同话题，
1: 共同的同。
2: 第二个同呢是对。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

来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更多详情，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是杨洋杨仔，祝各位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炒米和交蟹》。小时候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石木，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里，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平之句啊，觉得很亲切。郑板桥呢是新化人，我的家乡呢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呢是外地人们不容易领会的。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呢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们买了然后咯吱咯吱的嚼着。四川呢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的卖，那是泡着吃的。但是四川的炒米糖呢似乎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儿，我们那里呢也有炒米糖，像别处一样切成长方形的一块一块的，也有搓成圆球的，叫做欢喜团，那也是作坊里做的。但是通常所说的炒米呢是不加糖粘结的，是散装的，而不是作坊里做出来的，是我们自己家里炒的。说是自己家里炒的，其实呢也是请人来炒的。炒炒米呢要点手艺，并且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概是过了冬至吧，有人就背了一面大筛子，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铁铲，大街小巷的走，这就是炒炒米的。有时候呢带一个助手，多半呢是个半大孩子，是帮他烧火的，请到家里来管一顿饭，给几个

钱炒一天，要么二斗，要么半十。像我们家人口多，一次呢得炒一石糯米。炒炒米呢，都是把一年所需要的一次炒齐，没有零零碎碎炒的。过了这个季节，你再去找那个炒炒米的也找不着了。一炒炒米啊，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呢就叫炒米坛子，不做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呢大多是用一个香烟罐头，我的祖母呢是用一个柚子壳。柚子在我们那里不多见，从顶上开一个洞，把里面的瓤给掏出来，再塞上米糠风干，就成了一个硬壳的波状的东西了。他用这个柚子壳用了一辈子。我父亲有一个很怪的朋友叫张仲陶，他很有学问，曾经教我读过项羽本纪。他博有田产，不治深夜，整天呢在家里边研究易经算卦。他算卦呢用一种叫湿草，全程只有他一个人用湿草来算卦。据说呢他有几卦算得非常灵。有一家丢了一个金戒指，当时怀疑呢是女佣偷了，这个女佣人呢就蒙了冤了，来求张先生算一卦。啊，张先生算了，说戒指没丢，在你们家炒米坛的盖子上一找，哎，果然。我小时候就不大相信啊，算卦怎么能算得这么的准呢？怎么就能够算得出来是在炒米坛的盖子上呢？不过他这一卦啊，至少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儿炒米坛子是几乎家家都有的。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家预备呢不过是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马上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呢，泡一碗可以带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了。张满桥说呢，穷亲戚朋友们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也就是说他省事儿，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炒米是吃不饱人的，一大碗其实没有多少东西。我们那里吃泡炒米，一般呢是晚上抓上一把白糖，就像板桥所说，佐以姜碟一小碟，也有少。我现在岁数大了，如果有人请我吃泡炒米，我倒宁可来一小碟儿酱生姜，最好滴几滴香油，那倒是还有点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猪油煎两个嫩的荷包蛋，我们那里叫做蛋鳖子，蛋鳖子。抓一把炒米在一块吃，这种食品呢是只有灌宝宝才能吃得到的，灌宝宝啊，谁家要是老给孩子吃这样的东西，街坊就会有议论啊，议论什么呢？就是哎呦，你们家一个灌宝宝啊，太灌了吧！我们那里呢还有一种可以救急的食品，叫做胶蟹，就是糊的锅巴磨成的碎末，就是胶蟹了。我们那里呢餐餐吃米饭，顿顿有锅巴。把饭呢铲出来，然后锅巴用小火给它烘焦了，起出来卷成一卷存着，锅巴是不会坏的，不发馊不长霉。攒够了一定的数量，就用一个小石磨给它磨碎了放起来。这胶蟹呢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一冲就能吃了。胶蟹调匀以后是糊状的，有点像北方的炒面，但是比炒面呢要爽口。我们那里的人家呢预备炒米和胶蟹，除了方便，原来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能够应急。就如果你不能正常煮饭的时候，可以用来充饥，有点像古代的行军用的口粮。有一年呢，也不记得哪一年了，总之呢，是我还小，还在上小学。

猪啊狗吃的，但凡到了饥荒的年代，那就是人吃的了。我看我一部小说里写过，说在那个年代里边，这种麦麸饼啊，虽然口感很差，但是如果能吃一两块掺了面粉的麦麸饼，再喝上几碗稀饭的人，在他们当地就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了。还有一种我印象深刻的食物叫豆饼，这东西是油坊里边榨油的下脚料，那时候古法榨油嘛，用那种大锤子给它不停的压，不停的砸，最后砸剩下来那个豆渣给它包一包之后，成了一个圆饼。这东西也是丰年的时候是牲口吃的，那特殊年代的时候就是人吃的了。人吃的时候怎么把这个难吃的豆饼能够吃得下去呢？切碎了泡，或者用油炒一炒，或者跟着点米弄成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边，能吃上豆饼干饭的也算是富裕人家了。这东西因为吃多了以后它不容易消化，肚子容易胀。有一部小说里写，那时候饿嘛，有一个饿极了的农民从生产队里边偷了一块豆饼，然后用刀把它剁碎了，他没给它泡开。正确的吃法是应该给它多泡一会儿，泡开了以后好消化，结果他没怎么泡就吃了，吃了之后把自己给撑死了。再有就是糠了，糠可能在江南一带吧，种谷物的地方会比较多，就是米壳子，粗的就是完整的稻壳，细一点的叫米油糠，里面有点碎米头。这种糠呢，加一点野菜做成粥，勉强还是能吃得下去的。那种粗糠就是完整的稻壳，哪怕你磨碎了，你长期吃也是不行，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人能够适应的食物啊。但是在特殊年代里边，能有那个粗糠磨成粉，已经算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了。我爷爷小时候给我讲过，他是高邮人嘛，他小时候有段时间家乡闹水灾，全家人饿了好几天了，然后我爷爷的爸爸就去县城里边弄了一点糠回来，然后用担子挑回来的。我爷爷就在村口等着，看到他爸爸把那个糠给挑回来了，都等不及回家，跑过去抓了一把糠塞在嘴里边，说哎呀真是特别的好吃，觉得又香又甜。再有一个叫青麦仁，就是麦子转黄成熟的之前的那十几天里边，就那时候那麦仁已经很饱满了，但是那已经是农户啊在荒年间已经是最不行的时候，叫青黄不接的时候嘛，已经不够吃了，饿了好多天了，这时候就会摘一点青麦子回来。青麦子呢会有麦芒，怎么办呢？就是点上火把它这个麦芒一燎，麦穗变黑了，然后用手搓掉这个外皮，就可以吃那个青的麦仁了。青麦仁你今天呢其实也有吃的啊，把它磨成粉，然后压成面条，有点发绿的那种，可以直接吃，凉拌蒸着炒着都能吃。但这个食物在特殊的年代里边，它就是青黄不接那个年代里人们救命的一种食物啊。再说两种国外的这个救命的食物吧，穷人的食物啊，一个是树皮面包，这个是在北欧一带啊，你别看挪威芬兰今天都是发达国家，他们也啊先前也荒过，他们那儿有一些像白杨树、罗纹树、桦树，内层的树皮勉强是能吃的啊。当地的挪威人、芬兰人把那个内层的树皮给它剥出来，磨成粉，加一点面粉做成树皮面包，就直接吃是一般吃不下去的，好歹掺点面粉，这样子呢做出来面包呢它分量也能变大，好歹吃一个能顶饱啊，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我们讲二战的时候啊，当时没有机会讲的一个食物啊，就是二战期间，当时也是在北欧啊，荷兰，别看今天这么发达啊，因为这个战争吧，整个荷兰闹饥荒。荷兰当时各地的农场储存了大量的郁金香的球茎，当时饿得不行了，荷兰政府决定说把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球茎拿出来当粮食赈灾。这个郁金香的球茎呢，把它皮给剥了，有点像个洋葱，它是有毒的啊，必须给它给蒸熟了，或者说烤熟了以后烤干了，再给它磨成粉，加点水，加点盐，给它和一和，然后再给它烤了。烤出来什么味道呢？据吃过的荷兰人说，像湿的木头屑子。但是后来荒诞的是啊，到了二战结束以后，金融起飞以后啊，荷兰的这个郁金香球茎在整个欧美世界曾经被炒作到天价，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一个被金融炒作的这么一个东西吧。啊，后来炒作东西就多了啊。当时一株郁金香的球茎在泡沫最疯狂的时候，跟一头荷兰奶牛的价格是一样的。你回过去想想，在饥荒年间荷兰人吃了那么多的郁金香球茎，
所以这也是人世间一件很

很荒诞的事情啊。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6: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7: 为生活加油。
8: 愿你向内安顿身心，向外认真生活，在从容中坚守，在务实中前行，终会在自己的时区里活成温柔而有力量的模样。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又是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开心吗？新的开始就得开心。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又是忙碌的一天。但如果我们转换一个心态，这不仅是忙碌的一天，也是充满了意义啊，充满了惊喜，充满了未知期待的一天，也蛮好的啊。这个时候，很多的高中生们正在上学路上，爸爸妈妈送你们上学路上，对吧？打开广播，听阿树的节目。我特别想知道高中生今年暑假是几月几号啊？啊，高一高二的孩子们，今年暑假几月份开始放假？告诉我一声好不好？暑假的时候啊，高中生们暑假的这个补课啊，或者说学习的安排又是怎么样的呢？

0: 答都发给我看看啊，让我就是精准的把握一下孩子们当下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让我就是更了解，因为我们家没有高中的孩子，所以对这一块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告诉我一声啊。然后除了高中的孩子跟高中的家长在路上听节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在六点钟这个时间段打开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告诉我一声啊，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正在听阿树跟大家聊天啊，陪伴各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平台啊，然后把信息发过来，播报一下坐标，说一下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啊，让我非常清晰地知道每个人在听节目的时候都在跟我互动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下载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点击阿树啊，点击主播号，哎呀，先点击主播号，然后在主播号里面点击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然后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啊。你要觉得下载 APP 特别麻烦，你可以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点开之后参与一束阳光的互动也是一样的，或者直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啊。然后呢就是给我留言，跟我聊天，说说早晨都是在什么状态下听节目啊，然后就是听节目为什么这么早啊，啊，把这个原因说一说，情况说一说，好不好？我看到无边无际，每天反正固定这个时间段先给我打招呼，其他的朋友在哪里啊，大家都可以试一试。阿树的个人微信是直接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0: 加油哦，每个人！其实生活还是要讲求一个劳逸结合，对吧？在我们非常辛苦的工作和学习之余，有时间还是得出去看看玩玩啊，去散散心什么的。所以这个暑假期间，7月24号，我们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吧，那里的天气特别好，27、28度的天气，特别适合去那边走一走、玩一玩。我们去奥地利的萨尔兹堡啊，这是莫扎特的故乡。我们去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就是美泉宫。我们去世界最美的湖畔小镇哈尔施塔特，然后我们再去维也纳的老城，就是音乐之都的心脏。我们去 City Walk， 在多瑙河游船啊，然后深入奥地利千年盐矿，还有百威啤酒厂参观，还有布拉格动物园啊，就是很多很多欧洲的这些美好的历史、人文、文化都可以一网打尽，当然吃的也好啊。我们除了中餐之外，还有四大特色餐：奥地利的炸猪排、捷克的烤鸭、匈牙利的牛肉汤啊，反正吃了好多好吃的。这次我们是一价全含，每个人要两万多啊，两万出头。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了解这个具体的行程，你可以先加我的个人微信，要一下这个行程详情，然后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觉得还可以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已经接近尾声了啊，只剩最后几个名额了，但是就最后几个名额卡在那儿，不知道大家估计都在就是在纠结在商量，就看谁先转变好思维，下定决心啊，那名额最后就被谁拿走了啊。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追梦说早上好啊，他们是心仪的朋友啊，他是心仪海门高中的老师，此刻准备上班的路上。小鱼秋说阿树早上好，开车上班路上在丽水打卡，今天想听周传雄的青花。我来搜搜看啊，哎，有这首歌，哎，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其实不管是上班的还是上学的，在路上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而对于像高中的老师啊，

像我们丽水上学的朋友就是上班的朋友就是我也希望你们加阿水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不光是说你们要不要跟我出去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彼此的生活。当然很多人人到中年说，谁要了解你的生活呀，我也不希望你了解我的生活但是我还是有最后一个理由邀请你们加我的个人微信。为什么？因为咱们人到中年，是不是得对自己好一些？是不是得让自己在这个保健饮品的帮助之下，身体呈现一个非常健康和快乐的状态？重点是性价比还特别高。没有谁真的是希望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都是希望自己越来越好的。所以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为期十天的黑枸杞原浆的这个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每个人我觉得都应该像阿树一样，每天都要喝黑枸杞原浆。我先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黑枸杞原浆啊，它是宁夏中宁这个专门做枸杞的国企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它原料表啥也没有，就是黑枸杞原浆。然后黑枸杞原浆它有什么好处？滋阴啊，补肾，还有护肝，对吧？肝肾这些都是黑枸杞原浆肯定做的。还有它最厉害的是抗氧化的功能，对吧？它是这个花青素之王啊，比那维 C 不知道好多少倍的预防效果。一周健走3小时以上，可以降低35%到40%的患心脏病的风险。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也刊发过一项研究，表明40岁以后，对于日常活动量较少的人群来说，每天以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步行111分钟，整体寿命就有希望延长近10.9年。有人可能会问，走几步路真的能产生这么神奇的质变吗？2000年，当时已经算得上事业有成的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在医院做体检，结果并不乐观，血糖、甘油三酯严重超标，脂肪肝问题也十分严重。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逼着自己多走。由于常年伏案和奔波，他的膝关节本来就有老毛病，不能剧烈运动，胡大一便从平路慢走开始，每天增加100步到200步，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就这样，靠着细水长流的坚持，他减掉了21公斤。胡大一如今年近80，但是通过经年累月的走动，脂肪肝消失了，血糖血脂也都维持在了健康范围内。从医学角度讲啊，行走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心脏更有力地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增强心脏的耐力和收缩能力，从而提升心肺功能。规律行走有助于控制体重，降低血压、血脂和血糖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进而降低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可以说行走是最简单的心脏保养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醒来却还是昏昏沉沉，工作还没开始眼皮就开始打架，到了下午3-4点，大脑就像是塞了一团棉花。很多中年人把这种归态啊，就是这种状态归咎于老了，但真正的原因是你坐得太久了，动得太少了。而行走恰恰是破解这种中年萎靡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人的精神气从来不是补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科学研究已经证实，行走能够促进大脑血液循环，提升供氧量，让人迅速从混沌当中清醒过来。人到中年最大的错觉就是把疲惫当成自然，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是累了，你是淤了，淤堵的淤，你气血不通，你精神自然萎靡。而行走正是打通这淤堵最好的方式。所以行走大家也不要给自己设置太远太大的目标，每天就在楼下的小区里面走半个小时，看着小区里的树叶怎么变黄，听着街边的人怎么样欢声笑语，融入这种人间烟火当中。当你迈出步子的那一刻，大事小事难事难事啊，所有的烦恼都会随风消散。要想最大限度地通过走路来收获健康，我们来听听人民日报推荐的4个关于走路的要点。总步数虽然说只要动起来就能收获健康好处，但还是建议每天积累7000到9000步的总步数。

相比较于零零散散的走路，单次较长时间的步行更有利于健康。大家每天可以有意识地加入一到两次持续十分钟以上的步行，或者是将原有的部分步行转化为让人心率加快、呼吸微喘的中等强度活动。其实衡量走路的强度比较标准的方法就是看心率。一个40岁的人走路时候心率应该达到每分钟130次，如果没有计算心率的设备，可以通过说话来衡量，感觉微喘但能够交谈，表明已经达到了快走的强度。走路的时候抬头挺胸，上臂自然摆动，抬腿迈脚，按脚跟、脚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地，尽可能避免内外八字，以免发力点不科学损伤关节。最好的衣服是你的身材，最好的名片是你的健康，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健康来的划算啊！而行走这项运动性价比无疑是最高的，坚持下去，你终究会能走出一个神清气爽的自己啊，走出一段昂扬向上的后半生。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去行走了吗？

玲玲说：“阿树早上好，起来喽，在扬州。”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在听节目啊？啊 ，NVS 常熟送高中生的路上。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哎，刚才追梦加我是那个心仪的高中老师吗？是你吗？我还以为你要咨询这个东欧游呢。东欧游，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啊。7月24号，跟着阿树一起去4个国家。其实一开始宣传是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其实，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会出现在斯洛伐克的首都，我们也会去有一个行程的安排。我们等于说去了4个国家。大家如果暑假有出游的意愿啊，正好今天听到了啊，说明我们有缘，你跟这个行程也有缘，你不妨来咨询和报名，然后通过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了。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很多朋友都加我的个人微信呢， 啊一会儿等我下节目，我一个一个通过，然后呢再一个一个的为你们做客服安排啊。好的，今天早晨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阿树正在直播的一束阳光，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钟到9点钟啊，也可以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阿树为你继续带来2个小时的电台节目，叫快乐上班路，也是小朋友们的快乐上学路。希望大家可以在稍后7点到9点锁定997金陵之声。如果你是南京都市圈以外的朋友，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收听网络直播。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丰乃宝时间，我是主持人丰雨。那请出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呀。
2: 丰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我们节目呢，昨天啊4000025188这个电话打电话特别多，因为都想参与我们这个领10毫升的蜂胶液试用的活动。那我也是希望有更多新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因为每天还会听到不同的渠道啊，到店里啊打电话啊，都会听到一些朋友身体健康的一些好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您能够在节目之外4000025188随时联系我们。好了，今天就一起来听一听热线电话话当中的问题。
3: 我有些慢性病，经常吃药，有时想起来就吃，忘了就不吃，总是漏服，又怕漏服影响药效就补服，但这样科学吗？我想买蜂乃宝蜂胶液服用，可以和药同时服用。
2: 会忘了吃药，
1: 这个不行吧？
2: 这肯定不行，它是漏了以后然后再来补，这样肯定是不科学的。不科学的。你看应该是分两次服的药，你病在一次服了，等于就是自己擅自的去增加了药量。那有些药物的治疗量和中毒剂量是很接近的，你擅自加量的话呢，是非常容易发生药物中毒的。而且吃进去的任何的药物啊，都是要

0: 通过肝肾来代谢的，你擅自加量以后呢，会影响肝肾的功能，甚至使它们受到严重的伤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假如你漏服的是抗生素，然后你又补服了，不仅对致病菌起不到很好的控制作用，还容易造成病情的反复，导致体内致病菌的产生耐药性，而影响治疗的效果。所以你如果有这些疑问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咨询医生，但是切不可以自己盲目的去自行的用药。
1: 嗯，
0: 蜂来宝蜂胶液呢，我们给它定位啊，它是一个保健食品。那么就说你选用这个产品呢是可以的，我们说过了，它不受任何疾病的限制，也不受年龄的限制。但是有一点，它不代替药品。他刚才说了，他想用这个蜂胶液，可以和药同时服用哈。
1: 嗯，
0: 他问是不是可以和药同时服用？
1: 可以的，
0: 可以的，因为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就是说。它不是药品，也不能够代替药品，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服药，你该服药就服药，然后呢加上蜂胶液一起服用。发挥蜂胶的什么作用呢？尤其是我们蜂来宝的什么作用呢？就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这项保健功能。那么你吃药，是药三分毒，很可能担心会影响我们的肝功能，那么你用上蜂胶以后呢，很好的去保肝护肝，来提高肝脏的排毒解毒的能力，尽可能的去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同时呢也会对一些药物啊，我们说它有一个增效减负的作用，
1: 嗯，
0: 帮助你去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同时呢又能够很好的去促进药效的发挥。所以你可以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同时选用蜂胶液的服用。有一点就是说，一些作用比较快的药物，比方说你用的降压药、降糖药这些西药，它的药效呢会发挥的比较快，那么你和这些药呢就不要放在一把一口吞下去，间隔开三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1: 嗯，那同样蜂来宝蜂胶呢是采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啊，也是介绍给到大家，用高级食用的酒萃取出的浓缩原液，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以及呢没有添加剂、没有赋形剂是它的特点，这样呢就能更好的保护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长期服用的一个安全性，对于降低老年人的药物不适反应啊，也是特别的合适。
0: 嗯，我们每次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蜂来宝蜂胶液，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它是没有添加剂、赋形剂的浓缩原液啊。为什么它会没有添加剂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原料好，优质的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所以在我们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就不需要再去添加其他东西了。我们知道巴西的蜜蜂养殖啊和中国的养蜂模式呢是不同的，因为巴西的这个生态环境、地理位置以及胶原植物资源啊很丰富等等，这样一些原因使得巴西的蜂农啊它是定地养蜂，它不会随着花季啊去追随移动，因为巴西蜂是非洲蜂和意大利蜂的一个杂交品种，它的个大体壮，它不会生病，而且非常的凶悍，所以当地蜂农在采集蜂胶的期间内啊，是不会使用抗生素的，因为它不生病啊，
1: 嗯，
0: 所以不会使用抗生素，也不给它喂糖水，不去取它的这个蜂蜜和其他的任何的蜂产品，让蜜蜂呢有充足的粮食来生产蜂胶，确保了这个蜂胶的品质。这是我们坚持啊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的这个种种的一些养殖啊各个方面的情况，保证了这个蜂胶原料的品质嘛。那么前面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吃进去的这个任何药物啊都是要通过肝肾啊来进行代谢的，那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对减轻药物副作用的影响啊，使得很多用户在服用期间呢就观察到了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很多用户在治病期间与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去相比啊，因为他加上了蜂胶液同时服用，那么他肝功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提升，所以他药物的副作用啊就很轻，就没有出现肝损伤的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像胃肠啊、睡眠啊、精神、体力收获到的这样的一些改变呢，对于提高生活质量啊，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
1: 是的，我们的400-025-1818电话呢，在节目之外随时为大家开通，400。

0: 0025-1818。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了小海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号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时间是清晨的6:31，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我们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大家说夏天的时候藏不住肉了，我要好好的运动了。实际上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去不断的运动，并且找到合适于自己的运动，但是一双运动鞋怎么能少呢？我们直播间一而再再而三上的玩蜜轻盈运动透气运动鞋，在夏天的时候准时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配色。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非常好看，非常炫酷哦。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5: 电信 5G 气象站。
1: 今天的温度进一步升高，主打晴热的模式，而到了周末有点阵雨，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左右徘徊，但是在下个星期五的时候有一次36度的高温，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北城市是33，另外33最高温度的还有苏南城市，苏中城市今天略低32，南京今天是全省至高温度34度，请注意喽。

0: 2026年夏天全新的品牌运动鞋，也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线上的头部品牌玩蜜的轻盈版的透气运动鞋上新色了，而且今天的价格从日常价的1099，我们给你打到了299、339、36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配色相当炫酷的夏天的跑鞋。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最近中央财政是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算上各级地方财政的配套，今年的整体投入大概是在1100亿元，全部用来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的压力。那么现在生娃养娃都能够享受到哪些国家和地方给的福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来盘点一下。
2: 不光是育儿补贴，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今天老王就一次性给大家说明白。第一笔，孕期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在定点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你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报销福利。就算宝妈自己没有参保，只要宝爸正常缴纳职工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在河北，这种情况可以按规定的50%报销产检相关费用。第二笔，住院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第三笔，生育津贴。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产假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

0: 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无需个人主动申请，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在杭州等地，不仅是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这里提醒大家一点，男职工虽然也交了生育保险，但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是领不到这笔津贴的。第四笔，零到三岁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可以领到3600元，每个月是300元，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孩子满3周岁，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需要注意的是，这笔补贴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申领方式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提交申请，当然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乡镇的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第五笔，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以抵扣2000元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实实在在省下一笔钱。第六笔，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福利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不同。各位宝爸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申领。另外，很多地方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2孩3孩家庭，或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也很灵活，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按年发放补贴，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当地的官方政策。这些福利的目标都是帮咱们普通家庭减轻生育育儿压力，中央和地方可以说是想了不少办法，各位家长也要及时了解政策，依规办理申领，享受国家民生福利。
1: 早班车，
2: 刚需改善高端等多种类型，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购房需求。看房人徐先生，
3: 因为有一个自有的住房，觉得呢就是可以换一个新的考虑一下吧。这个四代住宅里面的这个设计啊什么都还不错。
2: 作为南京楼市发展的核心活力板块，雨花台区立足打造新滨江建设数字城核心定位，依托数字产业极具优势，精准聚焦刚需改善以及青年人才安居需求，持续优化房源供给结构，盘活楼市内生动力。据了解，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才房票政策将会在今年7月31号截止。政策落地4个月以来，全区已累计发放人才房票超2000张，补贴总额突破 1.37 亿元，直接带动新房成交2000套。南京市雨花台区住房和建设局安居管理科科长李源：
4: 我们目前的话，雨花台区已经连续3个月，然后我们的网签数据超50000方了，就是同比的话增速已经达到了200%以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人才放票的这个政策的加持，再加上我们一些政策的一些利好，所以我们整体板块的去化目前的话是在全市位居第二。
2: 此次推介活动不仅汇聚了优质房源，相关部门还带来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南京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辉介绍，
5: 当然呢还有我们相关的部门，包括市交易中心、监测中心、公积金以及区房产部门、银行、中介机构等等。这次活动主要也是想通过一站式的购房服务、一揽子多重补助、一次性看尽好房，为我们的购房人提供省时省心省力又便民利民惠民的购房消费服务。
2: 记者从当天召开的南京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截至6月7号，南京商品住房累计成交超7万套，同比去年上涨 12%。目前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去化周期为 15.9 个月，已经连续25个月处于合理区间。新房日均认购105套，较南京房六条新政出台前上涨了 96.1%， 较去年同期上涨 29.2%。新房成交均价较新政前上涨了 10.2%， 二手房日均成交426套，分别较新政前和去年同期上涨了 29.2% 以及 18.3%， 成交均价与新政前基本持平。

好，时间是清晨的6:44，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济年在全网都是头牌的玩蜜轻盈版的透气的运动鞋，也就是它有格子的专属于夏季

0: 天的轻盈版但是高弹力的运动鞋在我们直播间正在爆卖，玩蜜爽跑避震专业跑鞋，日常价1099，直播间到手价369。今天的二号链接颜色非常炫酷，在这个夏天玩色起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0: 好，说到夏天，昨天聚力苏新消费2026江苏省空调清洗季主题活动在南京举行。这个活动呢，就聚焦空调的健康清洗与行业的规范升级。现在每个家庭都已经知道，每年夏天在开空调之前，每年冬天在开空调之前，必须要有效的清洗。好，我们根据这个行业的一个活动来了解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入夏以来，空调使用频次激增，不少市民开始预约空调清洗服务。南京市民黄先生告诉记者，他特意在网上下单预约师傅上门清洗家中的挂机。
3: 空调知道清洗，知道清洗，我们一般都是一年搞一次。
2: 专业人士表示，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经清洗直接启用，内部积累的大量灰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被随风吹出，不仅影响室内空气质量，还会导致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活动现场专家科普讲解夏季空调深度清洗的必要性，强调夏季使用空调必须先清洗，从源头阻断居家健康隐患。当前网络空调清洗市场普遍存在的低价引流、底价套路、乱收费、操作不规范、洗坏设备、清洗后产生异响、
4: 噪音等行业乱象，
2: 江苏省13市家电投诉维权站每日均接到多起空调清洗投诉，市场乱象整治、服务标准规范化迫在眉睫。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秘书长徐学禄：
5: 夏季空调必须要清洗，去除空调上面的细菌、霉菌，网上的空调清洗地价套路都乱收费，洗坏掉了，洗出噪音。我省13市的维权站每天接到多起的空调投诉，消费者通过协会维权热线4088153315，我们可以帮助你推荐珍贵的空调厂家清洗单位。
2: 空调清洗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市民自己在家里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过滤网，另一种是需要专业人员上门进行的深度清洗，清洁空调内部的蒸发器、飞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市民仅仅是简单擦洗空调表面、擦拭滤网，而忽视了空调内部的深度清洁。此次苏新消费空调清洗季活动深度融合国家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与居家健康服务。记者了解到，不少空调企业推出了空调自清洗功能，方便市民自己在家中对空调进行维护保养。海尔智家南京公司销售总监石求庸：
6: 化霜后的冷凝水能够快速冲洗掉蒸发器上的灰尘，同时呢，56度的高温杀菌，能够保障空调是洁净的。
2: 活动现场举行了江苏省信得过空调清洗推荐企业授牌仪式，为行业优秀企业授牌，以典型示范力量引领，带动全省空调清洗行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诚信化。活动同步发布全省空调清洗官方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柜机260元，明码标价，公开透明，杜绝隐形消费与套路收费。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名誉会长潘一清：
7: 就说派这个指定一些就是比较规范的队伍过去帮你搞，搞完之后如果说有问题还得继续再打这些电话，这个都可以溯源，有专门有人。对，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近日，南京、杭州、苏州、无锡等多地的空气相对湿度频频突破了90%。那么，除了空调之外，除湿类的家电需求激增。对于企业来说，除了国内迎来了大量的除湿类家电的订单，其实欧洲地区受到气候的影响，也需要交付大量的产品。能忙得过来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在浙江慈溪的一家除湿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一台台除湿机正被推入测试区，通电开机，再打包准备发往市场。不同功能和价位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国内外市场。
9: 100多块钱到20

0: 30万，从电子厨师机再到工业商用厨师机，我们都在做。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都有这个断货现象，特别是近期中国市场那个潮湿那个现象还是非常严重，应该有个6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而在浙江慈溪的另一家厨师机企业的生产车间内，每小时就有超过100台家用厨师机组装下线，一天总产能超过1000台。企业负责人表示，除了国内迎来大量订单，近期欧洲地区受气候影响，同样需要交付大量产品。
2: 基本上成2倍的销量，上半年呢一般在5月到7月，下半年呢有一个9月的秋天，基本上这两个是个旺季，我们一般能成个1个月左右的库存应付这个旺季。价格呢我们一般都是300多到600-700块之间。
1: 业内预计2026年全国家用厨师机市场规模将达18-19亿元，同比增长约17%。随着南方高湿天气频发及居家健康防潮需求升级，厨师类家电市场将延续高位增长。
3: 好，跑出去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为大家再次上线全网头牌的玩蜜轻盈版的避震夏天版的，就是格子的那种跑鞋，日常价1099，直播间到手价369，你可以买上国内头牌的这样的避震跑鞋了。而且颜色非常的炫酷，很多的家长都给自己的孩子买，而很多的孩子也会给自己的老年父母买。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好，说到身体健康，有些人会有眩晕的经历，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慢性头晕，拨开 PPPD 的迷雾。你说哎，又一个新词儿，啥叫 PPPD 啊？ PPPD 的全称叫做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专家呼吁要正确的应对这类困扰很多人的慢性疾病。注意哦，是困扰很多人的慢性疾病。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报道。
4: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一提到头晕，第一反应是不是血压高了，颈椎出了问题，或者脑供血不足。但实际上它是目前临床上持续性慢性头晕比较常见的病因，就是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持续存在头晕、头昏或者不稳感，这种症状一般会持续3个月，而且有几个很典型的特点。
5: 不舒服在站立行走的时候会加重，躺着或者坐着不动的时候会减轻，在人多的地方，复杂的视觉环境，比如商场、电影院，或者看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开车看窗外快速闪过的风景的时候，症状会明显加重。很多患者本身不晕了，但只要一想到自己有头晕的毛病，或者情绪紧张焦虑的时候，症状立马就冒出来了。
4: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包括一些年轻医生都觉得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就是焦虑、抑郁、心理问题，其实它的发生是有病理生理基础的。
5: 常见的就是一次急性的前庭性的疾病，比如一次耳石症的发作，一次前庭神经炎，或者是一次颈椎病发作，甚至有的就是一次严重的感冒，或者熬夜之后的严重的头昏。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因为晕得厉害会不自觉地变得高度警惕，而时间长了，我们大脑的平衡调节系统就形成了一个错误的习惯性兴奋。就算原来的急性病好了，这种错误的调节模式保留下来了，就一直存在头晕的症状。
4: 那心理因素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呢？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张玲副主任医师介绍，性格比较容易焦虑，凡事追求完美，容易紧张担心的人更容易出现慢性头晕，长期的慢性头晕本身也会导致患者的焦虑抑郁，所以很多时候互为因果。张玲提醒，常见的头晕需要高度警惕。
5: 头晕持续超过3个月，反反复复，时轻时重，做了头部 CT、 核磁共振、颈椎的检查、抽血检查等等都没能发现解释头晕问题的，要及时就诊。中老年患者一做体检发现有点脑动脉粥样硬化，或者颈椎有点椎间盘突出，就把头晕归到这两个问题上。其实大部分慢性头晕

0: 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的。
1: 早班车资讯报道，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2: 好，最近都在持续的提醒大家记住一个号码，就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境内外的路线和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你都可以拨打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巴巴旅行社的400-007-1011。比方说最近的南北江大环线游啊，比方说最近的玩转甘南啊，都拨这个电话400-007-1011。就在这个周末，也就是明天开始了，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回归了。跟着我们去盱眙龙虾广场，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记住哈，明天去盱眙的话，一定要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而且你手上的那个，就是现在在我们交广的官微用电子券买下来的那个票，是到现场去换纸质门票，然后凭着这个纸质的龙虾节的门票跟盱眙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那么我的同事告诉我说，现在还可以领电子券，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扫码进入。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现在呢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有学制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学制3年制的中职专业，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好，也有一个咨询热线哈，025-5241-2391，025-5241-2391，去查询和报名。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2: 好，目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应大家的要求安排今年夏天的运动鞋、跑鞋、专业避震鞋了。那网络头牌玩蜜的这个夏天至新的爽跑避震专业跑鞋，日常价1099，2号链接，目前颜色非常炫酷，搭配也是非常清新，直播间到手价只要36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各企业各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

0: 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至二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通行，请相关车我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最近徐州机场为考生送出福利，中高考考生平等考证可免费享受从家前往机场的上门接送服务。此外，中高考考生及同行人出示准考证，即可走机场优先安检通道高效通关。候机考生及同行人于8月31日前平准考证，在头等舱休息室可享半价优惠。此外，持准考证还可享受优先登机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2: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2: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We know everything。
4: 时间是清晨的7点02分，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在调频101.1一直到8点，陪着各位一起上学，一起上班，一起满满能量的出发，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满满的资讯。而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就每天的开始为我们的听众服务了。那今天服务到了大家夏天或者是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家人老老少少都必穿的，而且是现在的网络头牌玩蜜轻盈版的避震专业跑鞋。就是小孩子要去跑一个比赛啊，或者是大人跑一个马拉松啊，或者是老人日常出行，或者是孩子跟着你一起出国去玩，那么这双鞋都是覆盖任何场景的。日常价1099，直播间到手价369。这两年我们在持续的给大家推这个玩蜜的品牌，因为只要是穿上这个品牌的人呢，很多的人都说再也不想其他品牌或者是大牌的或者是国外的运动鞋，因为它太适合我的脚了。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这个夏天如果要换一双运动鞋的话，你的不二选择369，二号链接。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4: 今天的温度进一步升高了，主打晴热的模式。苏北城市和苏南城市今天是33度，南京今天是34度，苏中今天是32度。这个周末有一阵阵雨，最高气温不会一下子飙升到35度以上，放心。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0: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2: 电信 5G 手机。
5: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进入到六月份以来，江苏电信等通信运营商陆续上线 Token 算力套餐，将 AI 大模型调用服务打包成标准化的资费产品，面向普通用户开放。那不少人就非常的好奇了，动不动千万级的 Token 到底是什么，和我们所熟悉的手机流量套餐有啥区别呢？今天就让我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
1: 不同于传统流量记录，网络传输数据量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本时的最小单位，就像语言的积木块，一段文字会被拆分成一个个 Token 让 AI 理解生成。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说，可以这样通俗理解，
2: 比如这样一句话，我爱南京邮电大学，这句话这个句话一共有八个汉字，但对 GPT 的模型里面它可能被切割成六个 Token， 比如我爱南京邮电大学啊，这样六个 token， 那么具体怎么切，取决于不同模型训练时的分支规则。总的来说啊，一个中文汉字大概1到1.5个 token， 因为它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词组里面。那么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是1到3个 token， 单词如果越长，它越生僻，占用的 token 也越多。
1: 目前运营商主推的算力套餐多以1000万 Token 为基础档位，超大额度让不少用户误以为可以长期免费畅用，但事实并非如此。 AI 对话特有的上下文积累效应让 Token 消耗呈现滚雪球式增长，不同使用场景的消耗量对比悬殊。姚国章，
2: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而问几个问题写简单的文案，1000万 Token 确实能用很长时间，但对高频的深度用户来说啊，比如用户要用 AI 做科研、处理长文档、进行多轮分析的复杂分析的人，比如像我自己啊，1000万 token 可能1-2天就用完了，因为上下文累积效应非常显著，对话历时越长，每次新的请求带进的包费越重。
1: 从计费模式看，此次运营商照搬了流量套餐的算法，只计量 token 的使用数量，忽略了 AI 服务最核心的质量差异。不同于流量一兆就是一兆的统一标准，同等数量的 token 在不同大模型中产生的服务价值天差地别，这就让按量计费的模式面临市场检验。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研究所所长姚国章，
2: 举个例子，用户花了10万个 token 让千万啊、Kimi 啊这样顶尖模型写一份行业分析报告，他可能给出机构严谨、数据准确、洞察深刻的这样专业内容，甚至是配套的数据图表和这个演示文稿都有可能。但同样的10万个 token， 如果用一个低端的模型，可能只给用户一堆空洞的废话，甚至实施错误、逻辑混乱，还会带来误导。所以就是两者消耗的这个 token 数量完全一样，但产出价值差了10万8千里。
1: 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蓬勃发展，我国 token 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从运营商经营的角度来看， token 套餐的普及化是长期趋势，其本质上是从卖连接流量向卖算力智能的战略跨越。将算力资源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商品，开辟了 AI 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在行业发展初期，这种简单直白的计费方式大幅降低了大众理解和使用 AI 算力的门槛，但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种粗放式的计费模式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长期持续。姚国章表示，单一按量计费并非最终形态，分层分级按质计价才是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合理方向。
2: 未来更合理的方向应该是分层的计价，基础模型免费或者低价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顶尖模型按照效果或者按质量来等级收费，满足专业需求。这就像坐飞机一样，经济舱和头等舱里程是一样的，但服务和体验完全不同，价格自然也不一样啊。所以呢，不同模型中的 token 身价绝对不可能一概而论。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随着 AI 深度渗透软件开发的全流程， AI 正在重构软件行业生产流程与竞争规则，软件行业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来了解一下。
4: 记者在重庆一家软开发企业的研发中心见到了一个由3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AI 超级团队，产品经理、项目

0: 经理、技术经理，三个 AI 智能体各司其职，电脑屏幕交替闪烁，信息在三者之间流转校验。工程师刘海坐在中间，不再是逐行敲代码的程序员，而是一名调度三个 AI 智能体的监工。
1: 每一台电脑它都可以负责不同的事物，它可以是前端、后端或测试。那我所在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一个监工这样子。以前三天要做成的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半天就能把这个事情完全做完。
0: 记者在多家软件企业走访中发现，在软件开发全流程中，从代码生成到测试验证， AI 工具的覆盖率正大幅提升，尤其是在代码编写环节，部分企业已实现全员覆盖。
2: 我们工作中使用的应用开发，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平台去开发，涵盖了我们工作中所有的流程，包括像日记、项目的整理啊，和它的一个 API 呀，还有它的一个整个测试的用力流程，所有的单元都已经涵括。
3: AI 技术渗透进软件开发全流程带来的变化，已经不是写代码更快这么简单，实际上它重构了整个软件研发的组织方式。
0: AI 带来的不只是个人效率的提升，更是企业能力的跃升。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AI 在降低软件开发试错成本和启动成本的同时，也在打破过去由人力规模筑起的行业壁垒。
4: 像以前我们软件行业在对于那个比拼的话，它主要是针对人员规模以及技术的一个底蕴现在的话，它由于 AI 的一个变革带来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对比的话，它在于比拼你对于用户需求的精准的把控，以及你的创新能力，以及你最后的落地能力、快速落地能力、响应能力和最终的交付。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而随着 AI 在软件开发全流程的渗透，软件行业的盈利模式实际上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共同的来跟进一下。
0: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一家软件企业，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研发部负责人陈海峰。他告诉记者，跟以往传统的软件运营服务相比，今年客户要求定制开发 AI 智能体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
7: 我们今年相比去年，我们整个在 AI agent 项目的业绩其实增速是一倍以上。基于他们自己的业务诉求，专门定制一个 agent， 然后部署到上面去给客户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
0: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端对 AI 智能体的需求从锦上添花走向刚需驱动， AI 智能体业务正在为软件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8: 我们公司目前开发的 AI 营销智能体呢，现在其实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绝对的增长点。与传统的业务的相比的话，我认为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 AI 产品已经大概覆盖了那个3000个项目。
0: 数据显示，从市场规模看，中国企业级 AI 智能体市场2025年已达212亿元，预计2026年将增至449亿元，2029年有望突破33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07%。与此同时 ，AI 也在改变软件行业的人才格局。具备 AI 智能体开发能力的人才正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
9: 年初的时候，可能 AI 的协作能力，包括会用 agent、会写 prompt 是一个加分项，但现在基本是门槛。当然，我们在薪资这一块也会有一定的涨幅，大概是1.5到2倍的一个增长。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是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实现产业落地的基础性的关键性的资源，而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的做出的系统性的部署，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

0: 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1: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数据集的供给水平和能力。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一组高科技之后，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我们的听众心心念念的网络头牌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可以跑马拉松，又可以去遛弯，还可以一起去旅游的网络头牌玩蜜夏天版的避震专业跑鞋，目前二号链接日常价1099，直播间到手价369。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展示的颜色还有桃花梨，还有一些蓝过滤的鞋，目前37码全部断货。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如果你是36或者38的脚的话，目前还可以玩一下这些非常炫酷的颜色，请大家抓紧啊。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拦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那么它会给市场和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采访分析。
4: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到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拦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

0: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这次发行的储蓄国债，无论是三年期还是五年期产品，收益水平都比国有大型银行的同期限定期存款挂牌利率要高。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您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因此，如果您想投资储蓄国债，而普通渠道已经卖完了的话，不妨看看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是不是还能买到。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世界杯就要来了。今天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是非常非常的运动，因为我们应听众的强烈要求，是夏天我又要换运动鞋了，或者是这个夏天我要带孩子去出国玩，去满中国转着玩。那么玩蜜爽跑避震专业跑鞋和玩蜜蜜氧轻盈版运动透气运动鞋，因为这个呢是一号链接，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出去玩，或者是老人遛弯，日常价899，直播间到手价339。为什么现在不推荐二号？日常价1099，直播间到手价只要369。因为二号的三期基本上特别俏的颜色全部断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正在给你热卖。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当然，二号链接如果是3638的脚的话，那现在赶快去抢，千万不要错过。好了，说到这个跑鞋，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我们的记者是探访了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在这里，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重新开放了。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那我身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足球传奇的球场，如今呢即将迎来世界各地的新一批球迷。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曾经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辉煌时刻。经过将近20个月的翻新之后，这座传奇球场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赛。
4: 随着开幕日一天天临近，在球场附近，世界杯的氛围正在快速升温。球场外围的商业设施、交通接驳区以及安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升级。足球是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地球迷对这场足球盛会充满期待。
3: 目前，墨西哥已经启动世界杯专项安保计划，除了增加警力部署以外，无人机巡查、空中监控、防爆排查以及应急处置力量也将全面。
2: 所早有安排，二号链接已经断码，一号链接正在热卖，日常价1000以上，今天33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5: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6: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7: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6: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妈，端午安康！
1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1: 你别说。

0: 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首先提醒到大家，草场门隧道南向北方向在隧道出口的位置呢，现在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间断的放行，后方车辆有所缓行和排队，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和通济门隧道此刻呢是双向的车辆都稍多一些，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西面的车辆延伸到黄山路的上方，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盛官场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江北大道快速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泰山新村和高新开发区，都是往路和方向车都缓行。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举办栖霞山音乐节活动，6月13日至14日，南京欢乐谷周边的多条道路分时段管控。6月10日至14日期间，公交196路、328路、344路分时段临时调整，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7: 2026年的6月11号，今天是星期四。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啊，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为我们的听众直接生活服务的一个区块，它正在为你同步直播。今天是大家这几年都非常认可的国内头部玩蜜避震专业跑鞋，它可以跑马拉松，它可以让老年人的膝盖受到好好的保护，它可以让孩子更加热爱运动，也可以让你陪孩子去全世界的跑。日常价1099，直播间到手价369。二号现在已经有4个颜色的3期段码，但是如果是36和38，请直接来冲。另外1号也是我们今天的主打款式。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8: 电信 5G 气象站。
7: 好，今天的温度是明显上升了，主打晴热模式。苏北城市和苏南城市今天略低33，而南京今天34，苏中也是33。
2: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8: 时刻关怀。
2: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8: 电信 5G 手机。
2: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8: 交广早班车，
2: 记者最关注。
7: 好，7:34我们进入今天的记者最关注，王丹要有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张谦了。那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幕，当下今年全国近1300万考生，江苏的52.1万名学子是进入了选择学校的关键时期。那张谦就告诉我说，现在 AI 也能够帮助咱们择校和填志愿了。那 AI 择校填志愿靠谱吗？怎么能够让 AI 帮忙帮得更好呢？来连线张谦。张谦你早。
6: 哎，王丹你好。听众们大家好。那么就在本月的时候，阿里和腾讯是相继推出了两个 AI 助力高考填志愿的产品，一个是阿里千问的那个高考，一个是元宝通的高考通。那么他们主要是依据一些大数据与智能算法来打破信息壁垒，来帮助考生和家长科学的填报高考的志愿。那么在昨天全新上线了阿里千问的高考的这款产品，它目前呢是国内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它背后的大数据呢是服务报考服务8年，累计服务了1.6亿考生和家长，在此前生成过超过1300万份的志愿报告。所以它的阿里千问高考的这个平台数据库呢，是覆盖了全国2900多所高校、2000多个专业，而且融合了300多位的资深规划师的实战经验。那么我们考生呢，其实是可以多维度的来进行一个自己的选择考校的一个匹配，比如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选科、地域的偏好，甚至包括你的性格的特长，这些呢都可以说，如果说你是2名考生，你在分数、选科以及省份是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但是只是需要你输入的需求和偏好存在差异，那么这款千问的高考产品为你定制的高考日历就会完全不同。同时呢，它还可以分析院校的实力、专业的排名、升学的就业前景，还有精准的测算你的冲文保的录取的概率，来实时的规避一些填报风险，适配各类分数段的考生的需求。那么腾讯元宝呢，是在本月初发布了这样一个元宝的高考通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它是拥有了12年的完整的高考数据的积累，数据呢目前是与各地的考试院实时同步的秒级更新，也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和3000所高校、1600个专业。那么平台的操作我们也看到，它是轻量化，门槛也比较低，依托 QQ 或者是浏览器就可以使用，考生和家长通过文字语音就可以提出报考的诉求。那么 AI 的多轮互动、动态调整志愿方案，是灵活适配一些考生和家长的个性化的报考需求。而且值得高兴的是，这两款这个智能的工具其实目前都是向公众免费进行开放了，所以打破了高价报考机构的一个信息垄断，也让优秀的、优质的报考服务来普惠全体的考生。不过在此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 AI 的这种工具呢，仅仅为辅助你的这个高考填报志愿的参考工具，它不能够作为填报的唯一依据，大家需要结合自己自身的这个分数的位次、兴趣的特长以及你的未来的规划，理性审慎的来填报你的志愿。
7: 好，谢谢张谦告诉我们这么多的信息，有用的信息哈。那我们在这里祝愿各位考生精准填报，稳稳上岸，都能够圆梦自己理想的大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下早班车，资讯报道。
7: 好，时间是清晨的7:38，更多的资讯为你带到。继南京大学宣布扩大今年的本科招生规模之后，咱们的东南大学也宣布本科招生计划新增。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9: 今年南京大学在全国新增本科招生计划300个，同时新增多个新兴专业和双学位项目。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10: 分别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2个专业，以及电子英语双学位项目。人才培养方面，今年新增多个特色班型，面向大理科班与新工科，我们推出匡亚明学院例行班、天文应天实验室制程班和智能科学与技术制程班， 着力培养学术领军和产业拔尖创新人才。
9: 同时，今年南大新推出多个专业方向，理工科方面推出了通信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软件工程、智能化软件方向；人文社科方面推出了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行政管理数字治理实验班。此外，今年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首次招生。陈琳。

0: 院聚焦前沿方向，与顶尖科研机构、头部行业企业深度合作，组建院士领衔的产学研导师团队，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构建进阶式项目制课程，打造新工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新阵地。
1: 南大新生入学后有多次选择专业的机会，给予学生充足的自由发展权。10号，东南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今年新增本科招生计划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低空技术与工程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等核心领域，依托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网络安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叉优势，致力于培养具备系统工程思维的卓越工程师。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
2: 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专业。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又是一年的毕业季了，南京推出了2026年毕业季青春逐梦在南京系列活动以及福利举措，596家商家优惠，四条精品文旅线路，还有文体场馆优惠开放，以及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串联着吃住行游购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5: 活动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31日，覆盖整个暑假。2026年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可享受南京全市596家商户提供的景区游览、食宿消费、商场购物、交通出行等多重优惠，其中包括34家收费景区景点、154家宾馆饭店、319家餐饮门店等。除乐享票根优惠外，南京还针对性地发布了四条夏季精品文旅路线，针对本地学生推出一日轻漫游线路，适配短途打卡出游需求；针对外地学生推出两日慢度假线路，主打近郊休闲放松。此外，航空加文旅福利包助毕业学子畅行青春旅程。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陆俊：
6: 6月30日前，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加机票登机牌，可享酒店住宿现金抵用券、免费市域大巴票、免费南京特色小吃等专属权益，涵盖17家商家提供的景区住宿、餐饮、街区购物专属优惠。外地来临毕业生凭本人抵宁登机牌或火车票和有效身份证，10日内享受28家活动景区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特别优惠。
5: 文体场馆向毕业生优惠开放，南京34家收费景区和博物馆对毕业生实行5-9折优惠。比如南京博物院实施暑期延时开放政策，并将在特定时间段结合场馆承载情况增加高中毕业生预约名额。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朱华林介绍，此次推出15家低免开放公共体育场馆，优惠政策福利满满。
7: 那么这些场馆呢，都享受了中央和省的低免补贴，所有的场馆它每天都有免费开放时段、低收费开放时段和全费开放时段，其中还有一些场馆在全天所有的开放时段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比如说我们奥体中心的体育场、体育馆和游泳馆，还有我们五台山体育场、游泳馆和体育馆，只要出示有效的学生证就可以享受具体的半价的优惠。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学生在毕业后普遍有购置电脑、手机、平板等数码电子产品的需求。对此，南京准备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实打实降低毕业生购买成本。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威：
8: 毕业生在我市的苏宁易购、京东五星等线下的门店以及等线上的平台购买相关的产品呢，可以享受补贴；购买电脑等6类的家电产品，可享受最高1500元的补贴；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等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呢，可以享受最高500元的补贴。
3: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4: 绿牌车越来越多了，电车上路充电也一定要像油车加油一样方便、快捷、安全。那这些服务呢，找中国石化是超级放心的。中国石化石化易电充电服务持续的为我们服务，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充就充。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的站点，支持多渠道扫码，即扫即充。到中国石化一起充电，满格出发，好运相伴。
1: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品

0: 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交广官微今天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精粹乳，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乳液，原价每瓶2470，现价每瓶499，现在下单还送30毫升的精粹水体验装，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就可以下单。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我们进入今天的交通在线。最近江苏高速公路建设取得了多项新进展，文文又给大家了解到了，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2: 王南早。
0: 哎，关于江苏高速公路的建设，来听文文说一说，交给你文文。
2: 好的，那么最近啊，扬州溧阳高速公路镇江南互通是单途枢纽段改扩建工程是通过了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组织的交工验收，交付运营。扬溧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40 沪陕高速的重要联络线之一。那么本次扩建的约13公里路段，曾是扬溧高速公路全线唯一没有拓宽的瓶颈路段，制约了润扬过江通道的整体效能的发挥。那么项目呢，已经完成了4车道向6车道的升级。这个项目起于镇江南互通接润扬长江大桥南接线，向南经镇江高新区丹徒区，止于丹徒枢纽，全线采用两侧拼接加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设计时速120公里。扩建之后，区域路网的集散服务能力显著的得到了提升。那么接下来还要关注南京至盐城高速公路。最近宁盐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高邮湖特大桥跨淮河入江水道连续梁成功合龙。高邮湖特大桥全长约8.8公里，是宁盐高速全线最长的桥梁。那么这一次合龙的桥段采用了特殊的5跨连续梁结构，那么对施工精度的要求呢是达到了毫米级。那么建设团队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高标准完成了合龙的任务。那么目前宁盐高速公路扬州段已经陆续进入到了路面铺装的阶段。宁盐高速起于南京绕岳高速，途经扬州、泰州，连接盐津高速。那么总里程约为12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那么这个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那么能把两地的这个车程呢缩短到2小时以内。那么最后呢，还要关注连云港至宿迁高速公路。最近连宿高速公路新沂河特大桥南岸主桥的中跨顺利合龙，打通了箱梁架设的通道，为项目后续的施工奠定了基础。连宿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是江苏15设6纵10横高速公路网当中横三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全长约49.3公里，项目建设工期3年，计划是在2027年建成。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王丹，
0: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今天带来的高速公路项目的最新的进展。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4: 中国电信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快乐的夏天即将开启了，暑假换新机，装备全升级，当然首选中国电信。不仅仅是手机换新，数字生活电信带你一站全都搞定，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新机现货任选，购机至高直降7200块，叠加15%的政府补贴，双重让利，空前划算。跟厂是原厂全新真机，正规票据，因为你是在中国电信买的啊，全国联保，售后无忧。那么这个夏天呢，让新手机陪着你记录每一刻的精彩，刷视频更加流畅，打游戏更加尽兴。快乐暑假从换一个新手机开始，手机、平板、电脑、耳机各类数码设备一站换新，请你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电信营业厅，电信终端特惠直降，就在暑假之前，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好的清晨，今天的温度已经开始在33、34度了，大家注意防晒哈。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点，我们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哦。

0: 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倒计时提醒，请于6月30日前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及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年报，依法年报，积累信用。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0。

0: 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邵伟。那么当前时段全省高速公路整体通行过江良好，那么过江的车友呢，请注意苏通大桥近期往上海方向的施工绕行路段，目前路况就是这样，祝您一路平安。
4: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5: 有清晰的远方。
0: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农的放心好物。